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0: 雍亲王和佟麟正在树林里的背雨，遇上点热闹事儿，发现一个年轻的大汉手提钢刀架着一个犯人。这个犯人也年轻的，长得可不错，20岁挂零，这手捧子没打开呢，脚镣子砸开了，哗楞哗楞直响，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紧跟着追了一个老头，这老头身穿着便衣，没穿官服，但是听那口气呀、是官面上混饭吃的，背着刀，手提着钩镰枪。看这老头这年纪啊，60多岁了，别看这样倍儿精神，说话的声音刚刚的，带金属般的回音。老头眼角都瞪裂了，提枪也追进树林，二话不说，照那个黑面大汉就是几枪，哪里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黑大汉也不示弱呀，把他架那年轻的往树根底下一放，转回身来，顺刀跟这老头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雍亲王这盹儿啊，彻底没了。雍亲王背手看着，回过身问佟麟：“海川，你看明白了怎么回事？”“
11: 爷，我跟您了一样，我哪摸得着头绪？不过我猜测，好像这个黑大汉救了那个犯人，什么官司咱不知道。后边这个老头是个抓差办案的，你听他们说这话，这不是打起来了？海川，我总认为啊，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谁让咱爷儿俩遇上了呢？能袖手不管吗？一旦出了人命怎么办呢？海川，咱过问过问。爷，您管这干嘛呀？那天下的事儿多了，您管得过来吗？哎，海川，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现在是侠客了，侠客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管尽天下不平之事。你怎么能推脱这事儿？咱一定要管。其实佟麟好管闲事，怕惊着雍亲王，故意这么说的。一听雍亲王上来兴趣了，佟麟正中下怀。

佟林就过来了，离着不远，佟林就说：“二位，哎，二位，住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两个人仍然不听，厅堂五四还打着。佟林连喊三声也制止不住，这佟林这火就大了，心说你们怎么严静不进呢？肉往前一纵，来到他们二人的中间，佟林把腿抬起来了，对着那个黑面大汉那个腿根飞起来就是一脚。一个是那大汉的，对付那老头没注意，再说他就注意也躲不开佟林这一脚。那佟林什么功夫？这一脚给点上，黑大汉身子一摇晃，当当当当当，退出一丈多远去，赶紧把树扶住了，不然的话就得坐地上。另外，佟林探左臂，照那老头的肩头上扶着一把，别打了。佟林还没使劲儿呢，这老头就有点受不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身子一摘呗，横着出去一丈多远，赶紧把一棵树抱住了，也没趴下。这老头就感觉这肩头上发麻呀，骨头都疼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老者头脑冷静冷静，手中托枪，闪目观瞧。哦哦，一看这还有人呢，啊，俩呢。后边站着一个主，背着手，长得方面大耳，穿着打扮好像买卖家一个大掌柜的。方才伸手是一个紫面大汉，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剑眉虎目，一团的锐气。别看穿着打扮挺土气，但这个人肯定不是一般的。方才这一伸手，人手底是真有功夫，甭问，大概是一位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与此同时，那黑面大汉也打量了多时啊，拎着刀他过来了，来到佟林近前，把刀放下，一躬扫地：“我这位好汉英雄，方才我光顾交手了，没听见您的吆喝声，多有冒犯，万求原谅。”也有你这么一说，算了算了，这不打了吗？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这是个白天呢，你们拿刀动枪在这如此玩命，要伤了人命，谁能打得起这官司？你们究竟这是为什么？那老头一听啊，拎着枪过来了，赶紧把枪也放下了，冲佟林一抱拳：“英雄好汉，既然您问到这儿，我有话就说吧，求您给帮帮忙。”他一指这个黑面的年轻的和树根底下坐的那个白脸的小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呐，他们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啊。小老儿，我是云南昆明府八班大都头抓差办案的办差官，空口无凭，您看看我的证件。老头带着证件呢，说行吗？从怀里解下个包来，把包裹打开，取出东西往前一递，佟林接过来一看，海捕公文，明晃晃昆明府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说明这老头的确是官面的人。哦，18条人命，何止18条啊？我奉命抓差办案的18条，现在20条都过去了。求英雄好汉帮帮忙，千万帮助我把他抓住。你看吧，他们砸囚车皮木龙，打算逍遥法外呀。我这要跑了，我没法完这案子了，请您给帮帮忙吧。哦，放心吧，他们跑不了。佟林说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眼珠子就瞪圆了。你们听着，究竟你们是什么人？

想要逍遥法外，势比登天。遇上我了，想逃是逃不了了，还不打官司等待何时？我说你带绳子来了吗？给他们捆上。和佟林成了主人了，在这儿发号司令。这么一说，黑面大汉扑通就跪下了。好汉且慢，我有下京回禀。他是抓差办案的办差官，千真万确，但是他得抓对了人呢。他那上面所写的几十条人命案，既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兄弟干的，我们俩冤枉啊！怎么能屈死好人笑死贼呢？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我们倒背弃于汉冤，这官司我们能打吗？我们不能打呀！求好汉爷爷您给评评这个理。那个年轻的从树根底下那儿费了半天劲也站起来了，什么原因？他身上有伤啊，行动不便呢、啊。哗楞楞身上刑具一响，也跪在佟林面前：“冤枉，冤枉啊！”雍亲王在旁边没说话，干什么呢？给他们相面，察言观色，听一听他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你看雍亲王啊，对相书还有研究呢。不管见着谁，先给相相面，看看眼神，看看表情，看看眼眉鼻子嘴儿，看看耳朵。哎，这个人是个忠厚人呢，还是个狡猾的人？这人是个善良人呢，还是个凶恶的人？哎，他还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来。雍亲王一看这两个人的表情，出于至诚，肯定有冤枉。雍亲王过来了，哎，行行行行，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这个树林里头没外人，归了包罪就咱五位，嗯，有什么话咱们全端出来，我先过一趟，我听听究竟你们冤呢是不冤，我想听一听这抓差办案的究竟抓的对呀、啊、还是不对，你们愿意吗？这老头就一愣，心说有这必要吗？这不耽误时间吗？但是一看这主这个表情这个气质不是一般的人，哎呀，这肯定是当大官的，大概化妆改扮私访民情也未可知啊。你听他的口气，嗯，那干脆我就说了吧，倘若他们帮帮忙，我这官司不就完了吗？这老头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仨人呢，咱从哪儿说呢？先从那个年轻的犯人身上说起。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杭州人，你看杭州泪就在那儿摆着，他就是杭州人，姓白，叫白如。这个白如家里的还挺趁钱的，想当年他父亲在日保过镖，护过院，做过买卖，老头积攒了多半生，积攒不少钱，就老两口子守着白如这么一个儿子。后来那老头啊挺明白，名誉也保住了，钱儿也赚了，房产地业也置上了，就在杭州一枕金盆洗手，退职还家。嗯，这多好，功德圆满。人呢不能贪婪无厌，换句话说也就是见好就收。回到家里头怎么办呢？一叙天伦之乐。没事的时候，老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杭州城门刚开，老头出城到西湖边上树趟子里头练功。一，强筋壮骨锻炼身体，能够延年益寿；二，保镖多年背不住得罪人呢、啊，你说把功夫扔下，仇人来报仇来怎么办？无法抵挡，因此呢，天天保持身体健康，加强自卫的能力。

0: 这个老头练功还不说，还带着孩子一块儿来练功，所以这白茹呢，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到西湖边上跟他爹学拳论霸，养成了这么个习惯。后来他爹不在了，老头死了，那白茹呢也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天天到西湖边上来练功，练完功回城里。到饭馆买点吃喝给娘捎回去，然后就不出门了，在家练写字儿读书。虽然说这娘俩生活单调一些，倒也平安自在，但是树欲静风不止。人生就是一台戏呀，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咱们单说这篇。白洁正到树趟子练功，天还不亮，就听这树林之中发出这种声音。白茹心说什么声？像牛吼？哦，不像。什么？听着怎么这么刺耳朵？头发根儿都有点发炸。放眼四望，西湖边上空无一人，这大树趟子里头看什么还看不太清楚，难免叫人恐惧。白公子又一想，我是练武的，我爹经常教导我不信邪呀，我怕什么？我一定要看清楚这什么声音。想着的，抄起一把刀来。他进了树林了，顺着声音找来找去，找到近前一看，把他吓了一跳。树林里头也有几座孤坟，什么家的咱不必细说。在第三个坟头的前头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身青，两只手啊抱着那坟头，两只手都抓到那土里头去了。那脚把地蹬了两溜高，痛苦难当，是五官挪移呀、啊。这声音是他发出来的，跟牛叫唤差不多少。白公子仗着胆子提刀到了近前，什么人？你叫唤什么？你怎么了？这一咋呼，被这人听清了。这人强咬牙关，一手撑着地，把身子抬起来，打量打量面前站的这人，一看20左右岁，白脸的俏皮小伙，手里还拎着把刀。这人呢，强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朋友，我求你一件事儿，行不行？”求我给你办件事儿。对，什么事儿你说吧。你手里拎着刀呢，我这地上也有刀，都开了刃了，我求你拿刀把我砍死吧，杀了我，我就免着遭罪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哎呀，我求你了。白公子一听，什么？这事儿我哪能答应啊？无冤无仇，我把你杀了，那算怎么回事啊？白公子一拨了脑袋，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我你哪儿难受啊？为什么非要死呢？我受伤了，伤在哪儿呢？在这。他用手往下身一指。白公子靠近了，揉揉眼睛，拢目光，这才发现，闹了半天，他大腿根儿这盯着一只镖，这只镖扎进多深去，外边露着不长，镖碎头被血都给染湿了都，深汗在肉里头，那大铁橛在肉里头别着，那玩意儿受得了？ 哎呀！白茹看罢，多时把脑袋一拨了，这谁把你打的？仇人呐！我的仇人！哎呀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哎，别哭，别哭，别哭！哎呀，这，哎，这么办行不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才能不痛苦？这个忙我可以帮，叫我杀你，我可下不了手。咱俩无亲无故，我怎么好麻烦你呢？哎，有办法就行，你说吧。我中的是毒药镖，正当午时必死无疑呀。可你要真心救我，有办法。我这怀里头揣着药方呢，你也按着这个药方到药铺去抓药，抓了药之后马上煎服，煎服完了给我灌下去，我喝了这药我就能保住命了，这是一。另外一样，你想法找把钳子，把这只毒药镖给我薅下去。把我伤口周围的乱肉全都清除。另外我怀里头还有解药，再给解药给我上上。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命。不过太麻烦了，我怎么好意思求你呢？哎，行，我听清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爹在这的时候不止一次告诉过我。我娘也是这么教导我的，这算不了什么啊！马上咱就起身。白公子真热心肠，舞也不练了，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把这主背起来进了杭州。天呢还不怎么亮，街上几乎没人，他就背着个人啊，也不容易被人发现。这真要是大晴白日背着个人，拎着家伙。要叫官面的发现了，还麻烦呢。还好在他们住着离城门这不远，一拐弯到家门口，钥匙掏出来，把门开开，进去，把门关上。没敢进后院见他娘，把这主就背到自己屋里头了。轻轻往床上一放，一看这个人呢，盯不住劲儿了，那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噼嗒嗒嗒往下直滚呢。咬的那牙咯吱咯吱响，恨能把全都攥裂都，可见痛苦到一定程度了。白茹呢，按着这人所说，在他怀里一摸，摸出个小包来，打开一看，果然找出个药方来。问他是这药方不？这人点了点头。哎，你等着，你忍着点，我现在就上药铺去抓药。慢着，恩公啊。你要把药抓回来，恐怕我背过气去了。你别怕，我可没死啊，背过气去也能救。你给我熬好药之后，把我牙关撬开，给我灌下去。可能我喝完药要吐，您准备个痰盂。我吐完了，您给我灌白水，灌完了我还得吐，吐3次，我就不能吐了。您多给我盖几床被，一发汗。我的命就算保住了。哎，我知道。
1: 白茹拿俩钱儿，撒脚如飞出去到药铺。人熟是一宝啊，在这儿住多少年了，药铺的人都认得他。哎呀，我说公子怎么来这么早啊？我们这刚开门你就来了啊，有点急事儿。你看这是药方，我打算抓点药，我们看看。
0: 我这药方治什么的？哎，你甭问了，有没有吧？有。你也就是到我们这个药铺，到别人家啊，不定得少几位。说着话，啪啪啪，把药给抓好了，付了钱。白茹拎着药包，撒脚如飞回到家里头，把门关上，进屋。哎，我一瞅这主，已经昏迷不省人事。要事先不交代清楚啊，白公子非吓坏了不可。他也不理他，赶紧把火笼着了。药锅拿来，按样兑好了水，给煎服上了。
1: 那块煎着药，他开抽匣找钳子，钳子找出来，开始动手术。以前没干过这活，这回是仗着胆子。哎，他一看这大铁橛子扎的这么深呢，就好像大钉子楔在墙里那么结实，还不好拔呢。把匕首刀也找好了，棉花、纸、罐子、盆都拿过来，用这钳子薅住这镖的后屁股，用腿一垫往上一拔，噗这一声，把镖给蹬出来了。你看那镖啊，长了下4寸5分，扎进去有3寸多呀。那镖都变成了黑色了，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刺鼻。哎，药也好了，快快给他吃药。白公子心说，也不知道此人是好人还是歹人，也不知自己这么做是对还是错。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

0: 多次就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 小公子白茹救了个黑面大汉，按照这个大汉所说，开始动手术，把这大汉腿根子上这只毒药镖用钳子给拔出来，又提鼻子一闻呢，这股腥味呛的人都恶心呢。把镖放下之后，把剪子抄起来了。白公子长这么大还没干过这手活呢，这有点怯手啊。干什么？把这个镖伤伤口周围的烂肉得绞下去，不然它感染。你想那笨剪子绞这肉啊，它不听使唤，一绞一滚，一绞一滚。那白公子那汗呢，就像水泼的似的，浑身颤抖，紧咬牙关，哎，总算把烂肉嚼干净了，然后开始往外挤着黑血。看来这只毒药镖毒性太大了，那血都是紫色的，一直挤得冒出鲜红的血来，给上上药，窟窿堵上，给包扎上的。此刻药也煎服好了，把药逼到碗里头，晾得不凉不热。白公子端到这个人的面前，一看此人早已昏迷不醒，他要明白嚼那烂肉他受得了吗？幸亏他迷糊过去了，一点知觉都没有。白茹赶紧用筷子把他牙关给别开，慢慢的把这碗药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白茹长出了一口气，屋里收拾干净，脏东西都抛掉，用几床大被给这人给蒙上，开始发汗。这白茹呢，早饭都没吃，搬了把椅子往床边一坐，手托着下巴壳给这人相面。一瞅这主二十五六二十七八，也就是那样，不超过三十岁，浓眉大眼睛，五官端正，稍微有点黑胡子茬，就是因为受伤了休息不好，两腮深陷，眼窝都塌进去了。白茹心里就想，这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好人，是个歹人呢？我娘常教导我，人一生应当多做好事啊，要敬老，要扶幼，要惜老，要怜贫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不明细笔，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还没来得及问他呢，等他伤好了再说吧。白茹利用这个机会把屋里归正好了，做了点早饭。好，屋里有动静了，药力发作，这个黑面大汉呢躺不住了，身子一翻，把嘴张开，开始呕吐。这玩意儿挺埋汰的，咱不细说了，吐了三次，后来把肚子里的补水吐净了，出了一身透汗，用手一摸，这汗呢都带粘汁儿的，就是把毒气表出来了。这人轻轻地哼了一声，才缓醒过来，微睁二目，看了看床边站的恩公，这人控制不住眼泪淌下来了，想说话说不出来。白公子看得清楚，哎哎，别，哎呀，你可明白过来，都把我吓死了，我认为你缓不过来了，你觉着怎么样？这个人点了点头，好好，

0: 那你就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别说话。这一觉睡到第二天，这人的精力啊恢复了，眼睛也正常的睁开了，也能说话了。胳膊肘拄着床，把身子翘起来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我呀，我姓白，我叫白如啊。哎呀，白恩公，咱俩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你能在危难之中救我不死，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大恩之万一。哎，别客气，别客气了，这算不了什么，人生啊就得做好事。你现在觉着怎么样，恩公？我好了。就是体力虚弱，我想吃点东西。哎，行，你说你想吃什么吧？有面汤没？我想吃面条。哎，行，现在我就给你做。白茹这心多好，给他做点面条，握俩鸡蛋，滴的点香油，大大的葱花，大鼻子这一闻，喷儿香啊！把这人给扶起来，用枕头椅上，开始喂他。这主还真不善，这么好的面汤，一口气儿喝了三大碗，大汗淋漓。哎，等吃完饭，心里有底儿了，精力更充沛了。俩人开始谈话。这白如才问他：“朋友，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是哪儿的人？”“
1: 云南昆明府的。”“
0: 嚯！”昆明的，离我们杭州远着呵了。可你这口音不像。您在哪行发财？
1: 哎，一言难尽。
0: 我爹在日是保镖的，到了我这辈儿上，靠练武为生。另外呢，没有正当职业，就是老人给我留下俩钱儿，用这笔积蓄度日。
1: 哦。
0: 那我再问问你，是谁把你给打伤了？什么人下此毒手，用毒药镖把你打成这样？
1: 我的仇人。
0: 那什么仇人？哎，别提了。我没说嘛，一言难尽。好，那我不问了。你贵姓？
1: 免贵，我姓李呀。
0: 哦，姓李。好。再想问他什么，这人不说了，只是苦苦的一笑。恩公啊，你放心，你不用刨根问底。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相信我，我是个大大的好人呐。那我就放心了。不过那朋友啊，我这么问你，你别多心，因为这个人呢是太复杂了。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说坏人也说自己是好人，做了坏事了他也不承认坏，难免呢我有点多心。不过我看得出，朋友，你五官端正，非常朴实，你不会欺骗我的，不会。天日可表，我要欺骗了恩公，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行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简短结束。白公子服侍这个姓李的20多天，这人能下地了。一开始还一瘸一点的，后来呀，棍儿扔了，完全恢复了正常。可这个事儿呢，被白公子的娘就知道了。虽然说娘俩过日子，一个前院一个后院，那么白茹有点反常，家里多了口人，老太太能不察觉吗？就问白茹怎么回事，白茹就说了：“娘啊，我救了一个人，我在树林练武，发现有个人躺在地上，中了一只毒药镖，我一看形势危机。再不救他，他命保不住了。我就没跟您商量，我就把他救到咱家来了。现在这个人已经康复了，我觉着心里都挺痛快。娘啊，您说我这么做对？”

是不对。孩儿啊，救人是对的，只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呢，还是个歹人，咱心里不清楚。是啊，我问过他，他起誓发愿，他说他是好人，不信娘，您见见他，好吧，把他给我请到里院来。老太太准备了几个菜，准备请客，把这黑面大汉请到内宅。等着黑面大汉来到里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磕响头啊！老伯母在上，小侄叩见老伯母。请起，请起，白茹啊，把你的朋友搀扶起来，在旁边坐下之后，老太太先给相相面。你看古人迷信，先相面。一瞅儿子所说不假，这个人的确是五官端正。面皮微黑，举止言谈颇受过教育。您这个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这个人这文化素质、言谈举动可有绝对的关系啊！要没受过良好的教育，那跟欠儿灯差不多少，摇头晃屁股，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知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那都规矩，看得出来。老太太这个心呢就放下了，认为儿子救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一问姓李，云南昆明人，家里原来是保镖的出身，现在没有正当职业，是一个仇人把他给打伤的，什么仇他没说。老太太发现这个人呢颇有顾虑，往往有时候话到舌尖留半句，不想把全盘端出来。可那么白茹的母亲也受过教育的人，不便深问呐。吃完了便饭，让儿子陪着朋友到前院休息。又过了一个阶段，白茹对此人疑团重重。心里不痛快。那位说什么原因呢？白茹搬到另一间屋去了，把自己那屋腾给这朋友住。他每天早上起来到这屋来看望他，10回有8回这人不在屋。有几次白茹晚上睡不着觉，到他这屋来唠嗑，一推门，门插着呢，把窗户撬开，进屋一看，没人。刀也没了，人也没了。白茹就纳闷儿，这人干嘛去了？经常晚上出去，恐怕没什么好事吧。这一天，白茹就憋成劲儿了。天黑以后，白茹来推门，这人又不在。白茹把窗户推开，进了屋了，就往这一坐，来个老虎吃鹿，死等。我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大后半夜，就听见外边微微有点响动，紧跟着窗户一开，那姓李的那主从外边进来了，把刀挂上，包放下，喘了口粗气，然后把蜡灯点燃，灯光一亮，回头一看，吓了一跳，白茹在这坐着呢。刚才屋里黑，他没发现。哎呦，恩公啊，你在这儿呢？我你干什么去了你？我办点闲事儿，办闲事儿，什么事儿？去访一个朋友。我说你这人可怪呀，算这回9回了。我都发现你夜不归宿，或者是很晚很晚才回来。怎么，你这朋友白天睡大觉，晚上干活，你也有这个习惯，是不是？恩公，你是不是对我怀疑了？对，有点不放心。正常人没这么干的，你究竟干什么去？恩公，实话对你说，我出去找仇人去了，打我一镖白打了。
这人白天的潜伏不动，

竟是夜晚干活，故此我晚上堵他，所以我没回来。恩公，这回你明白了吧？啊，这说还差不多。哎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最近你的表现，我有点不放心。你放心吧，我绝对是个好人。我要欺骗恩公半个字，让我临危不得好死。行了，别说了，起誓这玩意儿也灵也不灵。有些人拿起誓啊，就当家常便饭，谁知道了？反正咱俩呀，就讲良心就得了。你想想，你要把我骗了，你对得起我也是对得起我娘，好吧？恩公，你放心，我绝没说瞎话。从明天开始，我不出去了，行不？你随便。哎，第二天这人就不出去了。白公子这才放心。再说白茹，原来养成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出城到树林，在杭州西湖的边上练武。自从救了这个人之后，改变了。他得陪着这个人呢，就不上西湖边上练武去了，在院中练武，每天坚持不懈。正因为这个人不出去了，就在家待着，所以白公子练武之时，这个人可以在旁边看着。这天，白茹正练着，这主把门开开，靠着门框，乐呵呵瞅白茹练武。白茹心说：“嘿，你甭瞅，我这两下子是不含糊的，我从4、5岁就开始练。我练完了，你得服我。年轻人嘛，挺骄傲。”练完拳脚，练刀，练完刀又练枪，枪练完了，这才一切恢复正常。拿过手巾把汗擦了擦。喂，今天你没出去，没出去，我不说了，我不出门了。刚才我练这几下子，您看见没？我全看了。你瞅我练的怎么样？白茹那意思呢？希望听几句表扬的话。如果这个人说好，练得干净利落，果然有两下子，那听着多舒服，起码能多吃半碗饭。哪知道这位是个棒槌，不会顺情说好话。白如意一问，这主乐了：“恩公，你叫我说真的是假的？当然是听真话了。”我要说真话，你这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不怎么地。喂，白茹这脸当时就红了。啊，不怎么地，那合着从4岁我练到现在快20了，我白练了。恩公啊，咱们是知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我不能骗你。你练这个功夫，只能够强筋壮骨，活动量大，多吃几碗饭能增加体重，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处。真要到了江湖上跟人家一伸手，败的面大。如果你要能取胜，那除了特殊情况或者对方就是个饭桶，你只能打饭桶，有能耐的人你打不了。得了，别说了。和白茹一听这个别扭，那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说你那两下比我强得多呗？我可不敢说，比你强不太多，但多少能强点儿。那我说你那伤没事了没有了？你练练我看看怎么样？好啊，那我就练练。白茹气呼呼的往门框这一靠，在这瞅着，黑面大汉开始练武。先练拳脚，啪啪啪啪啪，练了通背13式，通背拳。白公子在旁边一看，好，哎呀，啊，真比我强得多呀！伸手抬腿干净利落，那跟旋风一般呢，这才叫出手如电呢，战似钉。行动似风，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存狗闪，兔滚鹰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人家练完一手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谈笑自然。恩公，你看我练得怎么样？好。

0: 哎呀，你还有这么两下子呢？
1: 人家都说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你看你在我这住这么些日子，我不知道你能耐这么大，你还会什么？我再练趟刀，你刚才不练刀了，你再看我练刀。这主说实话，一下腰把单刀抄起来，还走，往下一塌腰，啪啪啪，直冲冲冲冲冲，练了一趟六合刀。为什么练六合刀呢？方才白茹也练的这趟刀，练别的刀招怕他看不明白。白茹一看呢，眼珠都不错了。哎呀，我也练这个，人家也练这个，相比之下我差别太多了，简直把他看呆了。人家把刀练完了，把枪抄起来了。恩公，要说我练刀、练拳脚一般般，要说我练枪，我可不是吹呀，的确有两下子。不信你上眼啊！走。这主说实话，后把不离软肋，前头是个虚步，后腿往下一蹲，啪，一个架势，双手一捋这条脚，突。一捋这个枪就怪蟒翻身，就见这个枪尖儿，金鸡乱点头。如果眼睛快，你数一数，一个枪尖儿变成了18个枪尖儿，那枪缨一炸，跟车轮相似。这条枪到人家手里就是面条，都活了。等人家这趟枪练完了，白茹看傻了，赶紧跑过来把这主给抱住了。我朋友，哎呀，你是个侠客吧？要不就你就是个剑客，你怎么这么大的能耐？你这枪都练神了。我没别的要求，我一生酷爱武术，我你教个教我怎么样？哈哈哈哈，我练的行吗？太行了。你喜欢吗？不喜欢我能这么说吗？好，明天开始我开始教给你。白天怎么不练，咱晚上练，你看怎么样？行行行行，通宵练我都没意见。第二天晚上开始，这人传授白公子枪招。那个白茹本来他就会，不是说生手，也不是个厨，从根本上教用不着。武术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透啊。白茹也聪明，这主也真教，告诉他奥秘在于何处，你应当怎么练怎么练怎么练。特别强调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也是兵器之中的灵魂，最普遍也是最难练。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枪要使好了，能成为兵器之中的祖宗。你就开始下功吧，无穷无尽的。书说简短，把枪招教会了白茹。白茹天天练，这人在旁边精心指导，不对，这招应当怎么练，这招应当怎么变化，遇上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应当怎么应付。白茹全做到心里有数了，一直练的这人满了意了，这才点头：“恩公啊，功夫功夫，这不是说我倒完水你倒完水那么简单，路子现在你都会了，你牢牢记住啊。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往往还有变化，不能按着死路子，是不是呢？这是一，另外一个，你要坚持不懈。”天天坚持练呢，你下多大的功夫，你能就换回来什么样的本领。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动真格的，他报答你的也是真格的。你牢牢要记住，莫忘。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5: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4: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6: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4: 12公里，这是由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7: 你好啊，
8: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4: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9: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4: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10: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4: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11: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2: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3: 若有战，
14: 遭必毁，保家卫国，力不容辞。
4: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26，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天气应该都还蛮好的，我们来一起了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

0: 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凌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2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2号多云转阴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不错，不热不闷，希望有好运发生啊。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天气啊。早晚呢还是蛮舒服的，就是那个风吹的脸上很温柔。不急不躁啊，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如果大太阳，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你看今天我省的淮河以北，最高气温会来到36度。那您出门，那确实可能就是烧烤模式了。
1: 当然，就是一定要带上这个防晒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防晒伞，它是最好的一个遮挡太阳的方式，因为，第一，它能够防止紫外线直射到你的皮肤，特别是你打个伞之后，你的脸呐、脖子啊，它都能打上。那如果光戴口罩，好多人说戴口罩好闷。其实说实话，就年轻人像我们戴口罩时间长，都会觉得很闷、很难受。我一到夏天，我还特地买了那种口罩。就是口罩嘴巴那块是有洞洞眼的，有洞洞眼的，它是能透气一点的那个口罩，就是那种防晒口罩。
0: 有的还有那种很多的一些小孔。
1: 就是那个小孔嘛，小洞洞眼嘛。然后呢，因为戴时间长确实闷，但是你有的时候出门骑电动车的时候打伞不方便，你肯定还是要这个戴个口罩防晒，对吧？所以说叔叔阿姨出门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带把伞，晴雨两用伞，就是天晴的时候来挡太阳，下雨的时候呢来这个遮风挡雨，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一个是防晒，还有一个叫干嘛呢，这个季节要多喝水，多喝水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夏天你流汗流的多了，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这个人体当中缺水特别严重的话，对身体不好啊。
0: 要养成什么习惯呢，就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口渴了啊，表明你体内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就是养成一个定时的喝水习惯。早上起来喝个200到300毫升的温开水。然后呢上午喝点茶，有的人说我喝点花茶，
1: 或者是
0: 喝点绿茶，
1: 对对对，或者是早餐的时候喝点豆浆，喝点牛奶，那它都是水分的一种摄入嘛。早上一般建议各位在早上的时候能够喝到几杯水比较好，你知道吗？因为下午到傍晚其实少喝点，因为晚上会影响睡觉嘛。一般来说早上尽量能够喝到4杯水，就早上尽量喝到4杯水，能够喝到1000毫升以上的水，早上下午再补充一点，这样你全天的这个水量啊它就够了。如果你全部都集中在傍晚或者晚上的话，那其实对于到晚上休息它是有影响的哦。
0: 因为你起夜的话，如果说正睡得正香呢然后要起来，那可能这一打岔，过会儿你又不容易睡觉了。
1: 没错啊，所以希望各位，在这个夏天当中都能够安全度夏，然后都能够健康度夏。这是水的问题，刚刚说了一个防晒问题，就说了一个水的问题啊，再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吹空调穿衣服的问题。这两天很多人说早早就吹上空调了，吹空调在空调房间里穿衣服一定要有这个有所讲究。第一，要穿戴袖子和护膝盖的衣服，特别叔叔阿姨上年纪了啊，就是戴袖子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肩膀这个地方其实不要露出来，尽量不要穿背心在空调房间里，它其实对于到肩颈的部位它是有所损伤的啊。
0: 要保护。
1: 还有一个裤子尽量穿过膝盖的。你别说叔叔阿姨了，就是合肥是大概前段时间特别热的那几天，我在家不是也开空调了吗，晚上洗完澡我就穿了一个短袖，穿了一个短裤，我那个短裤还就是正好把膝盖还露出来了。我在空调房间待了一会儿之后，其实我已经有一点不是很舒服了，因为特别凉，
0: 有点吃不消了。
1: 然后我就换上了那个半长裤，就七分裤。虽然我那七分裤，就是有点很薄，花色也不是很好看，是以前那个旧的裤子，但是整个人就变得很舒服。
0: 好看不重要，
1: 保暖
0: 你要舒服。
1: 对，现在很多的那个棉绸，就如果手巧的阿姨都会自己做啊，不行的话，你可以到那个菜市场或者到家门口。

0: 买个那棉绸裤子，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吧，就能买到一条棉绸的裤子，
1: 还可以量身定做呢。
0: 可以的，就有的阿姨说我的体型的问题，那我就去买块布自己做。而且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做了一条裤子，因为她为什么？因为买的那种裤子啊，棉绸裤子啊，是没有口袋的，她觉得没口袋，有的时候不方便，万一要下楼遛个弯儿，她就找人家做那个带口袋的，然后那个上衣也做那种带口袋的。她说我下去遛弯我都能穿。
1: 装个钥匙啊，
0: 对对，装个手机，
1: 装部手机，
0: 其实就够了哦，还得装一个。他们出门，我妈出门还带什么？带小手帕，就是擦汗。他们不用餐巾纸，他就带个小手帕回来洗洗嘛，其实也很方便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跟大家说，空调房间里的穿衣服，特别晚上睡觉睡着的时候，如果你穿的裤子太短或者衣服太单薄，睡着了其实也会受凉的啊。
1: 特别是如果说你膝盖整夜被空调吹，你吹透了，你第二天早来的那个酸胀感，那你可能走路都会有影响啊，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们，穿上很舒服的睡衣，睡觉，其实呢也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最主要是它能够有一定的保暖啊。
0: 是，
1: 不过现在好像，这两天还好哎，其实这两天不是很热，
0: 这两天可以不用开空调，
1: 不用开空调，
0: 前段时间有几天是需要的，
1: 有几天，从上个周日开始，下午那个风，我就记得那天下午的风好大，
0: 而且有点冷，
1: 冷，好多人都说好冷。
0: 对，我看汪洋来早上，第二天早上来都穿了
1: 长袖，
0: 我穿了一个那个防晒服，你记得吗？也是长袖，你还说我穿的比你多，所以你看这个天，这个一定要留一件稍微薄一点的长袖衣服，不要收进去，因为说不定哪天你就用上了啊。我们这说到穿衣，说到喝水，刚刚说到防晒了，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药物的问题。我们的叔叔阿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基础性疾病是这样子的，它一年四季你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说血压，它可能会有的时候春季、春夏秋冬四季它的高矮可能是不一样的，到了这个夏天可能一热血压可能会高，然后到了秋冬可能会低，这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有的叔叔阿姨有这个问题自行的停药，我们要跟大家一定要讲一下，不能自行停药。我以前我们接到过一个热线，不知道王爱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叔叔说，我最近能不能把降压药停了，我血压很正常了。就提醒大家不能自行停药，一切的药物都要听从医生，哪怕您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你的身体已经很好了，就身体的体质已经很好了，你说我可不可以不吃药了，都要去问一下医生，医生会给你减量或者说怎么停药，不是说我自己说身体好了我就不吃药了，那这样的话呢，药物在你身体当中起不到一定的作用啊。
1: 其实最主要是什么一个理儿呢，这个理儿就是呢，如果说您比如说您觉得您血压值还可以了，你不吃药了，停下来之后它可能就猛地会升高。
0: 是的，
1: 就是尤其是这种身体这种血压值包括血糖值它的忽高忽低，对身体的伤害是最大的。
0: 吃药
1: 的目的就让你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血压值，或者是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0: 没错，
1: 那您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就很好了。
0: 有的叔叔说我都吃了一辈子降压药了，能不能停了，我现在真的很好了，我锻炼身体，真的是为了您的健康着想，叔叔阿姨们，咱们听医生的，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做，好吧？好了，各个方面都给大家唠叨到了啊，希望大家的每天都是精彩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
1: 生活当中要有更多的一些期待啊，
0: 当然
1: 原来最美的期待一直在前方，我们要一直向前看，向更好的未来一起来奔赴。来听这首歌曲。开场曲叫《最美的期待》。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季常见的烦躁失眠。入夏时节，暑气浓，但是总有朋友夜夜难眠，心不宁。您是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口舌生疮，烦躁难耐，天越热觉越难睡呢？究竟为什么夏日容易失眠？今日专家分享了几个清火安眠的小妙招，有应季野菜，也有穴位按摩，还有凉茶清火助眠，相信总有一个方法适合您，能帮您远离失眠困扰。
1: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院黄氏医生，今天咱们聊聊如何应对夏季心火旺导致的失眠。心火旺导致失眠是夏季啊很常见的一种失眠。这种失眠的朋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身体躺下去了，心里像放电影一样，各种念头不断出现，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呢通常伴有口舌生疮，舌尖红红的，小便是黄的，因为心开窍于舌，心火上来了，舌头就长溃疡，心火下于小肠了，小便就发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夏天呢、正午的太阳晒得人呢、燥热难耐，你这个时候呢想睡觉根本睡不着，因为阳气太亢奋了，他根本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开派对呢。对于这种心火

0: 忘了失眠就是叫清火。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调理方法，咱们有个宝贝叫做雷公根，大家别怕，不是雷公，是一种野菜。雷公根在广西啊遍地都是，叶子呢像铜钱，也叫崩大碗。把新鲜的雷公根呢挤定捣烂，记住吃来兑点蜂蜜喝。如果找不到新鲜的，去药店买干品熟水也可以。雷公根能清热毒，专门清心火，而且呢它有个特点，清心火的同时呢它不伤胃，不像黄连那么猛。这一杯雷公根吃喝下去，就像给心火降了。针对这种心火旺导致的亢奋型失眠，我还推荐中医的外式方法啊，按摩我们的耳穴位。第一个方法叫做心肾相交搓疗法，因为心和肾啊都开窍于耳，每日早晚呢将双手啊手心呢、啊、搓热，肾热呢来回搓我们的状耳的耳廓，搓到两个耳廓啊都觉得发红啊发热啊，尤其是三角窝一带啊，可以刷到数十次，感觉到耳廓呢微微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呢能快速的交通心肾，像亢奋的心火呢下行，引火归元。这个方法呢叫做找到身体里面的泻火的专穴，这个穴位呢在哪里呢？我把我们的手指举起来，然后这个中指之间对应的地方就是劳宫穴。那我们用这个手的拇指啊，直接拇指这么按压下去，用点力，然后这个可以横向这个拨揉，这么拨揉，你个人的感觉有点酸胀的感觉是对了。每天拨揉它3到5分钟，然后有时候呢酸胀的感觉呢甚至转到这个中指指尖，这种效果更好，就可以找到泻心经湿火有这个作用。那心火一泻了，那你就不烦了，就容易睡觉，可以连续做它1周左右都可以。这个方法能有效的心经湿火啊，能缓解我们的心烦啊、失眠啊、多梦。但是这个方法的穴位按摩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疗效，不是按得马上按慢马上有效果啊，大概也是1周左右。另外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阿婆雷公根凉茶饮，配方是鲜的雷公根30克或者干品10克，淡竹叶5克，蜂蜜适量，大概1-2勺都可以。用法的话，将雷公根淡竹叶挤净，加水是500毫升，煮沸后小火煮10分钟，滤出汤汁，待不烫的时候加入1勺的蜂蜜，搅均匀，代茶饮用，白天喝上1-2杯。雷公根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药，广西人呢夏天当凉茶喝，加上淡竹叶导心火从小便走，蜂蜜呢能润少安神。这杯茶喝下去啊，就像给亢奋的心脏啊冲了个凉水澡。现在很多人呢各种消耗太大，熬夜、冷饮、年龄的增大、重意过度，都在消耗大家的肾精和气血。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瑶山九牛力汤，配方是牛大力10克，黑豆15克，枸杞子6克，桑葚6克。用法，黑豆挤净，提前浸泡2个小时，将所有的材料放到锅中，加入600毫升的水，煮开后转入小火慢慢煮到20分钟，取汤匙代茶饮用。煮过的黑豆、枸杞、桑葚可以嚼湿，下午晚上喝一杯都可以。牛大力呢是补肾壮腰的一个宝贝，这个在市场上都容易买的这个干品，因为我去广西的市场药材一看，我寻了5-6个药店，每个药店都有卖，我问他们全国都可以买得到。黑豆的话呢，形上像肾脏，以形补形，枸杞、桑葚是补肝血湿肾阴的黄金搭档，但是要注意痛风的急性期慎用。祝大家夜夜好眠。
1: 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2: 我勤俭持家嘛。
1: 你这叫抠门。
2: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1: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2: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1: 够省的。
2: 朱元璋你熟吗？
1: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2: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2: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2: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2: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2: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0: 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脱发，圈友星星发来了求助，说一直以来啊，都认为脱发呀、头发油啊、头皮长痘啊，是单纯的头皮的问题。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脱发啊，很有可能和皮炎啊、心血管疾病啊、肥胖等健康问题有关。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怎么从头皮的健康来判断全身的健康状况呢？好，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分析解答一下。杨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杨医生，您看我们的圈友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在网上呢看到这样的说法，像脱发等一系列这个头皮毛发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头皮的事儿，也关系到全身的健康状况。哎，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1: 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们通常讲啊，五好原则啊，看头发啊，为了好头发呢，前面有四个好啊，要好身体、好心态、好脱皮、好毛囊，才有好头发。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看的是毛病，管的是健康。
0: 所以您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说到的五好之间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的头皮、头发这些毛发，如果真的不好了，出现问题了，它是能反映出我们身体的全身健康哪些不好？比如说具体哪些疾病可能是有关系的？
1: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老百姓叫鬼剃头啊，其实我们就临床常见的这个斑秃这个疾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免疫细胞攻击我毛囊，然后毛囊进入了休止期，所以现在这个头斑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皮肤疾病啊，它可能会同时出现其他的一个皮肤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荨麻疹啊，包括我们的银屑病啊，包括我们白癜风啊，包括特异性皮炎啊，都可以同时发生，或者是一个病、两个病、三个病同时发生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免疫细胞攻击的什么位置，就产生相应的一个皮肤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就是皮肤的问题啊，皮肤共病。那么这个免疫细胞也可以向我们的内脏走啊，比如说我们攻击甲状腺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出现一些桥本人甲状腺炎啊，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抗体会增高啊，包括一些乏力啊这些情况，脱发的情况也会出现。那么它也可以攻击我们的肠道啊，可以出现一些溃疡结肠炎啊、克隆氏病啊，当然也可以攻击我们的关节啊，出现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那么这是一个系统的共病啊，当然这个病呢，你免疫细胞对我们的 HPI 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那么会出现一些焦虑或抑郁的情况，包括睡眠的障碍、脾气的暴躁啊，都可能出现啊。所以呢，你看斑秃可能似乎就是一个鬼剃头，仅此而已，用点降擦擦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斑秃反复治不好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有系统的共病啊，包括皮肤的共病和身心的共病。只有这个共病解共同解决以后，这个斑秃才能好的更快，才能好的彻底。
0: 比如说很多人的这个血脂高、血糖高，甚至肥胖，是吧？这个跟我们的毛发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1: 这个问题呢，是目前比较普遍，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肥胖的人呢，就脱发时似乎更严重，因为治疗效果不太好，就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出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肥胖以后啊，我们肝脏中就有一些轻度的脂肪肝啊，我们肝脏合成这个新基础球蛋白的水平就会下降啊，新基础球蛋白是像海绵一样的，把我们的分泌的雄激素啊全部吸附在一起，它没有生物去活性。啊，当蛋白低的时候呢，这种吸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有更多的活性睾酮啊，或者是二型睾酮会进入血液里面去。那么血液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出现一些就在皮脂腺上面呢，皮脂腺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就感觉油头油面的感觉，还长痤疮。那么住在毛囊的时候呢，毛囊出现微小化，慢慢的就变细、变短、变软，然后最终会秃顶。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肥胖这个问题不解决，代谢动物症不解决，我们这种肝脏中合成这种新基础球蛋白水平就会少，那么呢，这样的血中的睾酮指数就高了以后呢，就出现一些刚才讲的一些就是头皮的问题和面部皮肤的问题，那么出现脱发啊、脂溢性皮炎的情况、痤疮的情况会发生，所以呢，不解决这个代谢综合症和肥胖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雄脱的问题和脂溢性皮炎问题就不好解决，大体是这个思路。
0: 所以杨医生，如果我们的全身健康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会在我们的头皮头发上表现出什么样的这种不正常甚至疾病的状态？

0: 突起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雄突啊，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刚才提到叫代谢综合症呐、包括那个就是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都可以出现一些除了这个身体系统疾病以外，还表现为头皮的油腻啊，头皮的红斑、凝屑、瘙痒啊，包括毛囊炎啊，包括头皮的异味都可能出现，当然包括脱发啊，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雄突引起的。这些损害，斑痘呢也是一种共病啊，它可以出现啊斑痘损害，也可以出现皮肤的身心健康的，包括我们的系统损害。那么这是第二个病，第三个病就是我们的休脱，叫休止性脱发。
1: 嗯，
0: 我们减肥之后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失衡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维生素缺乏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应激的状态，就是长期加班熬夜啊，这几种病是我们目前临床中最常见的三个疾病，跟我们整体情况密切相关的三个脱发疾病。
2: 最后呢，想请杨医生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一方面哈，平常咱们怎么呵护好咱们的头发的健康，从而能够更好促进全身健康水平向一个更好的层次发展。
0: 那么毛发疾病呢，是一个就是皮肤病、慢病、共病、医美的共同属性啊。那么再是慢病嘛，就需要一个长周期的管理。长期管理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是局部的护理，就是洗发水的选择。我们一般建议呢，选弱酸的洗发水。啊，这样的根据头皮油脂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油皮的人，可以每天洗头；如果中性这个皮肤的人呢，可以选一到两天洗一次；如果是干性头皮的人呢，一般每周两次就可以了。那么同时要做头皮的护理，比如用梳子梳头啊，用手去按摩头皮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头皮的一些保健的或者是放松的方式。那么同时呢，注意合理的饮食啊，我们不要偏食啊，不要吃那个过油的。啊，高糖的饮食要控制啊，高糖饮食吃了以后容易肥胖，那么油脂过多也会产生一次炎症，同时要就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啊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啊，包括新鲜的蔬菜啊，高蛋白的食物，包括单芹奶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同时我们要好的心情啊和一个好的作息时间，我们尽量不要晚睡，晚上11点吧就说晚睡了啊，尽量早睡早起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一些这个心态的调整。啊，比如我们工作，你持续工作1个小时和2个小时，我们要歇下来，上个厕所，喝点水，溜达溜达啊，这样呢有张有弛，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情啊。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有自身有一次疾病的情况下，比如本身有痤疮、脂性皮炎的啊，包括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这个存在一些代谢综合症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啊，把体重降下来啊，把我们的这个。就是可能会引起这个脱发的问题，就是危险因素，尽量避免掉。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保持良好的一种这个身体，良好的心态，良好的脱皮环境，然后才能有良好的头发。
2: 好的，明白了，谢谢杨医生给出的这些生活中调理身体健康、呵护头皮健康的很好的建议，也谢谢您今天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您看，刚才专家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了，看似是局部的头皮头发的问题，其实和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也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如果您有长期的免疫系统的紊乱呀，或者是三高、肥胖、代谢综合征哈，都要关注咱们的头皮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其他的系统啊、组织啊、脏器的疾病有共病的关联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不只呵护咱们的头皮头发，也要呵护咱们的全身，共同努力，多管齐下，营造一个全面的健康水平。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一味家喻户晓的本草——鱼腥草。要说这鱼腥草啊，真是特有意思，它堪称美食界的两极分化。喜欢吃鱼腥草的人呢，顿顿都少不了它，而像我这种啊不爱吃它的人，光是闻到它那个味道，哎，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但是您别看这鱼腥草不太起眼，味道也比较特殊，但它可是老百姓嘴里的天然抗生素。那像平常咱们有些熬夜上火呀，嗓子干疼啊，还有皮肤偶尔发炎不舒服的时候，据说这鱼腥草都能派上用场。那么鱼腥草真有这么好吗？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揭开鱼腥草的养生奥秘。
2: 相信大家心里也满是疑问，鱼腥草到底是怎样的食材？它为什么被叫做天然抗生素？日常生活中它都适合哪些人吃？能解决我们哪些常见的小毛病呢？
3: 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是中国药典收录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历代本草也都记载它可以食用，因为它的叶有鱼腥气味而得名。鱼腥草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肺脓肿的一个主要药物，它有散热毒臃肿，这是因为鱼腥草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现在临床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大叶型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这些疾病。由于有这些功能，所以鱼腥草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
2: 专家还告诉我们，鱼腥草可以说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食用入药，但三个部位的养生侧重点是不同的。
3: 鱼腥草的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比较高，这个黄酮它有抗氧化、清热的力度也比较强，而且它的口感相对比较清爽，凉拌最好，煮汤也不错。叶子的干品呢，还可以泡茶。它的根茎含的挥发油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就更突出。吃了火锅以后，特别是辣火锅以后，嗓子干痒，咽喉甚至有些肿痛，这就是有肺热了。而鱼腥草它又是入肺经的，又有清肺热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清这些火，更严重的话它还能够消痈排脓。所以我们要辨别一下，如果是胃火啊或者是肺火的问题，用鱼腥草就特别好，因为鱼腥草只针对胃热壅盛的那种情况，就是像伴有黄痰啊、咽痛啊、小便黄啊、有火的情况啊，鱼腥草是特别对症的。如果你平时是手脚凉，舌头还胖大有齿痕，而且还有溃疡，就不是说有热象的溃疡，吃鱼腥草反而可能帮到忙。
2: 现代人长期用嗓过度，还有长期吸烟，普遍存在嗓子干痒或者肺热痰多等问题。鱼腥草针对这类人群，也有简单又有效的专属食疗搭配。
3: 给大家分享两款针对性比较强、长期养护没有负担的清肺利咽方。第一个，简易的利咽茶，它的组成是干鱼腥草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加一些冰糖来调味。它的功效就是有清热解毒、利咽润喉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轻度咽干、咽痛，然后风热感冒的这个初期。因为金银花它能够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薄荷辛凉它能透表，三者相舞，清热去火去邪而不伤正。第二个呢，鱼腥草芦根清肺茶，它的配方是干鱼腥草5克、芦根3克、桔梗2克，冲泡，它能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日常可以代茶饮，它能够温和的润咽清肺。
2: 除此之外，多数人只知道鱼腥草能吃，却不知道它也有外用的价值。
3: 对于皮肤有湿疹和长痘的人群，比方说青春痘、痤疮的人群，还可以用鲜鱼腥草的叶子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 在喝全草的干品泡的茶或者煲的汤，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2: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鱼腥草独特的鱼腥味儿，让很多人想吃却难以接受。那么有没有既能去腥又不流失营养价值的家常做法呢？
3: 鱼腥草的这种特殊趣味确实劝退了不少人，不过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以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确实能带走部分的腥味。还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办法，就是凉拌的时候多放醋、蒜末或者是辣椒，借酸辣把这个腥味压一压。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夏天的凉拌菜，就是鱼腥草拌莴笋。莴笋鲜嫩爽脆，鱼腥草有独特的鲜香，所以这两个味道交织在一起，口感爽脆、清爽解腻，兼具清热去火、清肺润燥的作用。
2: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药膳大师是如何操作的。
4: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呢，是鱼腥草拌莴笋。我们首先呢要把鱼腥草清洗一下，然后鱼腥草切成段。我们这个鱼腥草切完段之后呢，要用盐去杀一下。用盐杀一下的目的呢，是要把它里面这个鱼腥草的汁液给它渗出来。我们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土味和腥味啊，让吃起来呢不那么味道冲。而莴笋也是，我们要给它切成跟这个鱼腥草差不多的粗细的丝，然后呢也用盐杀一下。这个莴笋用盐杀它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脆嫩绿啊。然后我们两个杀完之后都要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挤干水分，放到一个盆中呢，我们加入蒜蓉，然后藤椒油，还有加入生抽、醋、白糖、小彩椒，然后我们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了。这个鱼腥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吃辣的呢，还可以加一些辣椒啊，它这个风味会更加足。
2: 山野本草鱼腥草，一身本领内外兼顾，日常食用可清热解毒、平复炎症。

0: 外敷涂抹能止痒护肤，缓解夏日肌肤问题。让我们巧用天然草本精髓，清热润燥，守护身心自在清爽。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嗯，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9: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手麻。最近啊，33岁的林女士在就诊前出现了颈部疼痛、手部轻微发麻的症状。原本她以为是自己长期久坐，总是敲击键盘所致。没想到她自行用了几个敷贴以后还是不见好转，做了理疗之后也没有好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症状持续一个月后，林女士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发现颈椎椎管内存在占位性病变，初步诊断为神经鞘瘤。
9: 那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韩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韩医生您好。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
9: 韩医生您好，想问问您哈，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10: 神经鞘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神经周围鞘细胞上的肿瘤。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呢，就会长神经鞘瘤。所以呢，在椎管内，无论是颈段、胸段、腰段，都可以发生神经鞘瘤。根据发生的部位不同，它就有不同的症状。如果发生在颈段呢，我们可以有肩颈疼痛、上肢疼痛；如果发生在胸段呢，就可以有躯体的疼痛，还有躯体的麻木。如果发生在腰段，我们就可能有下肢痛，或者是大小便的障碍。像林女士这样的症状呢，就是神经鞘瘤的好发症状。因为肿瘤呢，主要生长在脊髓的感觉根上。林女士的病变主要体现在了手麻以及肩颈痛上，这就是颈椎管内神经鞘瘤的最常见的表现。
9: 明白了。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天我突然觉得手麻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想，哎，有没有可能是神经鞘瘤？还是说大部分的手麻应该不太会算是神经鞘瘤的一个症状呢？
10: 绝大部分的手麻以及肩颈痛呢，不一定就是神经鞘瘤，因为只要神经受到了卡压或者是影响的话，都会有这种手部麻木以及肩颈疼痛的表现。而一个神经长了肿瘤呢，它会表现为一个长时间固定的稳定的症状。所以呢，如果症状只是突发的、短期存在的、经过休息可以缓解的，我们通常不需要考虑肿瘤的发生。
9: 明白了。那么随着病程的进展哈，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10: 因为椎管的容积是有限的，肿瘤的增大会挤压脊髓以及神经，所以产生相应的症状。初期的肿瘤呢比较小，它引起的症状呢主要是神经根的破坏，所以呢这时候的症状主要是躯体的一个部位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如果呢肿瘤在进一步的增大，在椎管内挤压了脊髓，这个时候它会引起截断性的障碍，比如说行走不稳啊，躯体的束带感，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瘫痪，导致病变以下的躯体感觉运动的障碍。
9: 那么神经鞘瘤它的发生人群、好发人群

0: 人群有哪些呢？因为像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是不是久坐的人啊，不太爱动的人会得呢？您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1: 并不是这样的，神经鞘瘤在人群中并没有特殊的发病人群。通常神经鞘瘤发病呢，主要集中在青年和中年，也就是30岁到50岁的这个年龄段。它和久坐、久站这些没有相关性。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基因突变，还有一部分原因。包括辐射、化学损伤以及外伤等，都是引起神经鞘瘤的主要原因。
0: 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不好规避的话，那我觉得早筛查是个很好的办法。那怎么样科学去筛查呢？
1: 有许多人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因为意外中发现的。在他们做胸片、包括胸 CT 以及做其他部位的核磁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肿瘤，所以呢。由此可以看到 CT 和核磁呢是发现肿瘤的一个最主要的办法。还有就是当患者觉得某个部位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麻木，经过对症治疗无法缓解的时候，他也应该考虑有椎管内肿瘤生长的可能。一旦确诊了神经鞘瘤，大家完全可以不必紧张。因为首先呢，神经鞘瘤是一个良性病变，它生长非常慢。据统计呢，每年生长的速度大概在1毫米左右，所以呢，确诊了神经鞘瘤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直径是多大。如果呢有占位效应或者引起了明确的临床症状，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如果肿瘤偏小，直径小于1公分，没有引起占位效应，同时呢没有明确的临床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大概每半年或一年的时候复查一次磁共振。当肿瘤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直径在1公分左右的时候，它适合接受手术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神经外科显微镜下手术做到精准的切除，保护脊髓以及神经功能。
0: 好的，韩医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鞘瘤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了，得了神经鞘瘤别恐慌，早筛查早治疗。感谢您的分享，再见，韩医生。
1: 再见。
0: 医生告诉我们，神经鞘瘤如果压迫得厉害、严重的话，会导致四肢瘫痪。所以，如果您持续出现上肢麻木、疼痛等症状，经过简单处理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2026年的6月1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26，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我们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2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的白天，那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我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它是在34度，那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12号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工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能够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当然这个热线是最直接的方式，想说什么可以来一对一进行沟通，沟通跟交流能说得更加清楚一点。提醒大家打热线有几点注意，一个是拨打热线的时候关闭大家的广播，这样的话能够更直接的我们交流。第二呢，就是前面一个听众没有说完，您电话已经接通的时候，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因为打进来这个
1: 不容易啊，对，
0: 机会很难得，所以说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我们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啊。
1: 好，热线开通了啊，大家可以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交友征婚，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另外呢，就是寻医问药的，也要去找专业的医生，我们只能够给您提供一个方向，不能够给您开药治病，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另外需要法律援助的，也可以找专业的这个律师团队，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个这个方向跟号码。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相关情况可以和相应的律师来进行对，他们会给出您最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0: 你看昨天那个，我们再说一下那个爷爷啊，80多岁了，他说那个问题，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到您，他说让我们给他打电话，但是我们给你打电话起不到作用啊。
1: 对，第一是因为我们给您打电话，然后对方的律师想问您具体的情况，我们说不清。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帮您打电话，律师肯定说那让当事人跟我们联系，我们还得把您的号码给他，在中间来隔一层，那就更加麻烦了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大女儿是，她说是在重庆，
1: 是的，
0: 是在外地。我就跟您再讲一下这个问题啊。昨天我梳理了一下，就算是您找您当地的社区的社区委的领导了，社区委领导说我打他电话打个一次两次跟他沟通，第三次他不接了，没办法，对不对？他如果说你在您家门口的话，是不是你可以找个第三方，或者是找个中间人去调解一下。
1: 是的，还有
0: 那么远不方便，他不可能跑到重庆去啊。
1: 还有就是他老人家说了，说他的小女儿现在跟他一块生活，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小女儿跟大女儿进行一个沟通。
0: 对，
1: 我觉得这家里人有什么都好说，把大家的想法说出来，看怎么样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赡养父母是中华儿女应该尽的义务。
0: 对，
1: 不能
0: 百善孝为先，
1: 对，不能就用两个字说没钱，就不去管父母了。这个是特别不地道的一件事情啊。有没有钱，或者说我能拿出多少钱，那是我的一个责任。就我拿多拿少也是，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经济情况好，我就可以多拿一点。比如说我自己都过得很困难，经济情况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也可以少拿一点，也可以。但是您的态度要表明出来，不能说就不管了。老人家已经把房子过户到您的名下了，其实是希望你们能过得更好。那这样的不能是说我们有了老人家房子之后就不管老人家了，这个做了就有点太不道德了啊。
0: 确实是不厚道啊。刚刚小磊也说了，就是您如果条件好，您多付出一点。
1: 是的，
0: 您可能考虑说，你家里条件一般，离得那么远，那确实这空间有距离不方便，
1: 对，
0: 经常回来。
1: 是的，
0: 那您 每个月对吧，给点基础的生活费。
1: 是的，或者现在
0: 还是应该的，这就是应该的。
1: 对，而且现在还有网络也很方便，你可以从网络上买一点东西，你或者是说我认为网上有便宜的，或者说经济实惠的东西买一点寄到老人家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东西，对吧？就比如说米面油之类的，那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哪怕你给老人家寄两箱奶，也是你的一份心意，对吧？
0: 因为现在很方便，
1: 太方便了。
0: 您家里地址你肯定自己知道啊，作为女儿，然后你把地址留好，把那个号码留好，
1: 对，
0: 东西选好，直接就寄过去了，非常方便。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肯不肯做的问题。
0: 我们建议那个爷爷啊，跟这个大女儿好好说一下，说一下，如果说您跟他说一下，如果您再不这样，不做这个赡养这块的义务的话，那我就通过
1: 法律的
0: 途径了。你跟他先说在先，
1: 哎，对，
0: 先说在先，来听一听大女儿到底什么样的态度。
1: 对，
0: 因为她也是明白人，对吧？
1: 当然，
0: 如果说真走到法律那一块的话，你说。这个父女之间，那可能有时候就做成那种像仇人一样了，
1: 那就更不合适了。还有就是我觉得作为女儿来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困难啊，比如说你真的觉得我自己过得也不是很好，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跟妹妹两个人商量，让妹妹跟父亲沟通一下，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吧？我们只能说到这儿，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作为局外人，只能给您分析这个道理，具体怎么做那还是要看自己。好嘞，热线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有一首歌叫《如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首比较
0: 这是电视剧的电影的主题曲。
1: 对，其实
0: 电影的主题曲
1: 也是一首比较好听的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如愿，也希望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在晚年生活当中也都能够如愿啊。
0: 哎，好，我们来先接听电话啊。待会儿来
1: 听这首歌
0: 啊，有听众的已经上线了啊。我们来迎接这位好朋友
1: 杨爷爷。
0: 杨爷爷的电话
1: 哦，先接侯叔叔电话啊。
0: 一个一个来。
1: 好嘞，
0: 侯叔叔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请起啊。
2: 我问你几个事情啊。
1: 您说。
2: 我75岁了，一天跑步1000米，可差不多啊。
1: 哎呦，
0: 一天跑步多少啊？
1: 1000米是不是？哎，您是1000米吗？不就1公里吗？对吧？
2: 对。
0: 您是跑步呢还是走路呢？
2: 大步啊。
1: 您就是走快步对吧？
2: 对。
1: 哎，那走快步，您自己走完之后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怎么样？难不难受啊？
2: 还好。
1: 哎，那您就可以啊，就如果您觉得每次走完之后人没有那么难受，呼吸也正常，心跳也正常，那您就可以这样快走。
2: 我天天晚上我听到他们有的讲，天晚吃晚饭坐在两个人床上骂肚子3-4下，这个给有效什么效果呢？
0: 哎呦，这个是帮助消化的。
1: 对，您这个刚吃完饭别揉啊，还没完全消化呢，刚吃完饭的时候啊。
2: 就吃完饭一股到了躺床骂肚子3-4下。
0: 那可以。顺时针逆时针，
1: 就吃完饭稍微过个20分钟再做这个事儿。
0: 他是吃过饭洗过澡
1: 哦，那行
0: 上。
1: 我说不能这边吃完那边就去弄，对吧？
2: 我听见说这个还有一个我们家属腿子麻什么的，没有办法，给有什么办法好办法？
0: 那去医院看呢。
1: 那得腿麻，那这个
0: 先找出原因呢。
1: 这个里面的原因就多了，就各种各样原因都会引起腿麻。
2: 就是腿子麻，其他没得。
1: 对，我知道这个要到医院看，比如心血管的问题啊，或者是说心脏的问题啊，它都可能会引起腿麻。
0: 骨科方面的问题啊。
1: 对，它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跟您说是什么问题，好吧？
2: 还有一个这个，我吃晚饭弄手揉这个太阴穴揉8下，这有效什么效果呢？
0: 那也有用吗？太阴穴是吧？
1: 您是吃完饭吗？
2: 对，吃晚饭。
0: 跟谁学的？
1: 您是跟谁学的这个揉太阴穴呀？
2: 我听这个阿木讲啊。
1: 我跟您说啊，饭后揉太阴穴，它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习惯，就是它是能放松、缓解饭后头晕头胀的一个效果。您说它治病，它也没治什么病。但是它是
2: 没得坏处吧？
1: 没有。您慢慢揉啊，您是揉太阴穴是吗？
2: 对。
1: 太阴穴，您这是已经开始了吗？已经开始揉了吗？那您这个慢慢的上来，别一下子揉太多次，慢慢的循序渐进啊。
2: 我还是嘛，高度近视没得办法讲了。
1: 哎呀，那个得看眼科
0: 您
1: 了。
0: 高度近视啊，
1: 嗯，
0: 是天生的吗？
2: 是先天性的。
0: 哦，那没办法，啊，你这么大岁数了啊，
1: 对，好吗？好嘞，侯叔叔啊，哎，好，好，就这样
2: 再见，
1: 啊，
2: 麻
1: 再
2: 烦
1: 见，
2: 了啊，
1: 不
0: 好，
1: 客
0: 再见
1: 气
0: 啊。只能说您，如果说您眼睛特别不舒服的时候，
1: 啊。
0: 对吧？您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给
1: 对。
0: 您缓解一下症状啊，那是可以的啊。
1: 好嘞，好，继续来迎接我们的
0: 杨爷爷，
1: 杨爷爷电话。你好，杨爷爷。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李姑娘，王艳老师，你们俩好，
1: 哎，你
0: 哎呀，
1: 好，请
0: 客气，
1: 说啊，
2: 辛苦了，辛苦
1: 不
2: 了
1: 客气
2: 啊，我呢，听讲呢，你们这个电台不7月1号开始改编嘛，
0: 7月1号开始改版是吧？
1: 您这
2: 改
1: 个，
2: 编嘛的，改了，
1: 您
2: 我
1: 这
2: 这
1: 听
2: 呢提个小小的要求，
0: 您说。
2: 有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讲呢，是不是在这个的？把这节目里面调整安排一点相声和喜剧片子，
1: 那我们会安排在
0: 相
1: 其
0: 声
1: 他，
0: 小品是吧？
1: 对，这个会安排在
2: 相
1: 其他
2: 声
1: 时间段
2: 和
1: 的。
2: 这个唱戏的片段，
1: 我跟您说
2: 就调节我们老人的心术问题，
0: 您多大岁
2: 对呀，
0: 数啊？
2: 就你们家每天这个两个项目，我们收你们那个戏剧频道又不方便，我眼睛看不见，
1: 好，
2: 只穿耳朵听。
1: 这个我们已经安
2: 你
1: 排
2: 们两位播的实在太好，我总是从早晚零蛋的听，不知舍不得放。
0: 哎呦，谢谢您
2: 你们这太辛苦了，搞得也好，弟弟。我希望你们节目办得越办越好，
0: 好嘞。
2: 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0: 哎
2: 谢
0: 呦，
1: 您
0: 说太
1: 这个
2: 你们俩太辛苦了，我也不多讲，不能占用时间。
0: 那爷爷您今年多大
2: 我
0: 呀？
2: 在我谢谢导播员呢，对我的安排非常好，忙些时给我导播过来了。
0: 您今年多？
2: 我谢谢他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今年80。
0: 哦，82岁，那您思路很清晰。
2: 不
0: 哎呀，
2: 行不
0: 声
2: 行，
0: 音也很
2: 我
0: 洪
2: 在
0: 亮。
2: 自己锻炼啊，搞。中朝又瞧你，
1: 好，
2: 中朝又要喝饮茶，这些锻炼饮食方面要注意到。我
0: 那还
2: 要
0: 是很
2: 听人
0: 讲
2: 家讲话，听讲的情况，我最好就开化好点，我全部吸收。瞧你那个一个方医生，不是方医生呗？
1: 方大哥，
2: 方大哥他讲的有对我的东西，我就伸手脑袋，伸手头脑袋瞧你，或者告诉别人。就这样子，
1: 哎，
2: 我
1: 这
2: 要
1: 个，
2: 在头脑子转导播的吸收新鲜空气。
1: 杨爷爷比较注重于养生和自我调理，而且你看杨爷爷的这个气息非常足。
0: 对，状态很好。
1: 好嘞，
2: 你们
1: 杨
2: 讲
1: 爷爷，
2: 的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1: 喜欢就好啊。
0: 那你多听一
2: 把
0: 听。
2: 我经常说的小李和王老师，你们俩太好了，
0: 哎呀，你看，你们这么喜欢，我们也特别开心。
2: 太喜欢了，我说总的一讲太喜欢你了。我说眼睛看不见，看见我就还是开心的，把我送到后边当面见面两人，我还有镜子可以见面两人，因为我看不见镜子，看不见你见面用啊，弟弟。
1: 哎呀，
0: 就是有我们的声音的陪伴，也
1: 哎，
0: 很
1: 这
0: 好
1: 挺好，
0: 了。
2: 我说收音机，你收音机导播又。你我能看着你人影都看不到啊，看不清楚的，不然找不着我手机能够看看你，你能看到我看不到你，对吧？
1: 哎呦，哎呀，
2: 你能看到我吧？
1: 您能感受到，哎，
2: 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2: 啊，谢，咱导播也谢谢他哈，
1: 哎，不好，我们帮您转达，
2: 谢谢他，我导播的快哈，
0: 导播老师也辛苦了，
2: 谢谢他，他太好了哈，
1: 好，我们帮您转达一下，
2: 再见，
1: 好，
2: 拜
1: 再
2: 拜，
1: 见，拜拜，
0: 好，
2: 拜拜拜拜，
0: 再见，
1: 侯
0: 有点
1: 爷，
0: 依依不舍，
1: 侯爷还有点这个跟上这个年轻人的节奏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侯爷说的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里话，就是我们后期也会来在节目当中会进行一些这个调整，也是为了符合大家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好嘞，热线0551-634583就正在为各位开通，刚说有听首歌，
0: 我们还有听众的
1: 还
0: 电
1: 有吗？
0: 话
1: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索大
1: 左
0: 哥
1: 大
0: 的电
1: 哥，
0: 话，
1: 好嘞，
0: 索大哥你好，
2: 喂，王阳老师，
1: 哎，
2: 小林老师，
1: 哎。
2: 二位好啊，
1: 哎，您好，请说。
2: 二位辛苦了。
1: 哎，不客气。
2: 我今天想借助贵平台来赞扬一位好心人。这个人他因为我是一名盲人。我以前用的是老年手机。自从25年10月份用上这个全屏的智能手机以后， 是这位好心人他教我的。
1: 嗯嗯，
2: 是在这个智能机上面，从简单的通讯录一直到微信上面的使用，所有的功能和正常人面人使用的都是一样的，反正都能用。
1: 嗯嗯嗯。
2: 啊，这位好人呢，他呢，他教的时候呢，他是叫怎么说呢？他是不厌其烦的，就是一遍又一遍。你什么时候把你教会那一项，教会了，然后他再问你继续往下面教。
1: 啊，哎呀，嗯。
2: 这个人是他是纯粹是一个无私奉献的一个精神，
1: 直
2: 到我们去表扬赞扬他。
0: 哎呀，确实很好。
2: 对，他这个人就是我们安徽宣城市的，他姓肖，叫老肖。
1: 啊，肖大哥，我们老
2: 肖大哥，他教会了好多好多的学生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都是盲人。
1: 嗯嗯 嗯。
2: 所以说，我要今天借助这个平台呢，我想跟所有的盲人的朋友们说一声，如果你们要想用这个智能手机脱离这个老年机的，你们就联系安徽宣城的老肖，老肖师傅。
1: 嗯。
2: 他的手机号码是182-5639-2515。
1: 嗯，
2: 182-5639-2515。
1: 哎，您这号码背的也很熟，
0: 记得很清楚，
1: 而且没错。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存了有他的号码，我也就是他教会的。
1: 嗯，
2: 教会的，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但是因为他也教会了许多许多的盲人朋友，
1: 嗯，
2: 所以说盲人朋友如果要想用这个智能手机，你就找这位老肖师傅，
1: 嗯，
2: 他教你，他是耐心的教，
1: 嗯，
2: 什么时候把你教会，什么时候为算。
1: 嗯，
2: 还有另外呢，我想再重重声明一下什么呢？他希望盲人朋友，你们不要有什么纪律，不要有什么顾虑先，说是不是骗子啦、收费啦，这个我完全负责的告诉你们，
1: 嗯，
2: 一不收费，二。他是一个真心待人的去教你，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请放心好。
1: 啊，哦，肖大哥，前两天
2: 在像你看我们盲人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智能机它不有两种机子吗？还有一种键盘机。
1: 对，
2: 我现在用的就是荣耀的全屏的，但是我现在用习惯了，像那老年机，我现在都根本都不去摸它，我都撂在抽屉里面。
1: 啊，
2: 像那个还有一种智能啊，那个像我们用这个全屏的，还有一种键盘机的，都是盲人使用的。
1: 嗯。
2: 但是这两种机的相对比而言来说呢，还是这个全屏的，这个我们用的，我现在用的是，我只能说我现在用的是荣耀的，那是相当的好用。但是好用呢，也说句实话呢，也全靠老师的教，他教的也好。
0: 确实，嗯，您学的也好啊，左大哥。
2: 他教的相当好，但是他确实他是不收费。
0: 嗯，
2: 我希望盲人朋友们呢，你们要想用。就联系老肖师傅。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谢谢您，谢谢。
2: 如果有一些盲人朋友是有点顾虑的话，你就打我的电话，我再告诉你，我的手机号码是182-2615-6672。
1: 182-2615-6672。好，谢谢您。
2: 我是合肥长丰的，我姓左。
1: 啊，哦，您是合肥长丰的，好嘞。
2: 对，
1: 哎。
2: 所以说，我要今天在这表扬一下这位老肖师傅，他是真是一个无私奉献的。
0: 哎，好嘞，左大哥。
2: 他也不求什么，
0: 行，
2: 也不求什么好处，也不想要你什么
1: 好，
2: 打面表扬他。我今天在这个平台上面说一下你，我是感到什么呢？这个人太好了，所以说
1: 左大哥
2: 在这表扬表扬他。
0: 嗯，那确实就是他的发自肺腑的要感谢肖大哥啊。
1: 当然，我觉得这个
0: 肖大哥就是很耐心，
1: 嗯，
0: 又很细心，
1: 嗯。
0: 又很专心，
1: 嗯，
0: 他就是帮别人教会了，而且呢，他是不图任何回报的。
1: 是，而且这个，
0: 就是，我帮助你，
1: 嗯，
0: 我帮助你，就是我乐意的。
1: 我就是希望更多人
0: 帮助你，
1: 对，
0: 你学会了，
1: 嗯，
0: 我就开心。
1: 就希望更多人能够像他一样，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一点啊。嗯，
0: 其实也是，我刚也是想说，其实有的很多朋友们一开始不用这个
1: 智能
0: 手机，
1: 对，
0: 当他用上智能手机。等他用得特别熟悉的时候，确实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1: 而且其实这个东西你不要指望说我三五天就学会了，不可能。
0: 嗯，
1: 你说我们正常人用手机，有的时候新的一些设备，
0: 嗯，
1: 我们都得学好几天，对吧？
0: 比如一个新的 APP。
1: 对对对，您这不着急，哪怕我这个月只学着一个功能，我把它学透了也可以，好吧？肖大哥前两天还在给我们打电话啊，非常谢谢您。好，还有一路热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哎，
0: 导播老师，我们来迎接
1: 张大
0: 哥
1: 的电话
0: 啊。张大哥你好。
1: 哎，好，张大哥可能
0: 张大哥还在线吗？
1: 是不是断线了？我们看一下。
0: 等太久了吗？
1: 哦，还在线啊。哎，张大哥没有，没有了，
0: 那
1: 有可能断线。
0: 时间太长了啊。
1: 好嘞，我们听歌吧。刚刚说听那首歌叫《如愿》啊，希望所有人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学习都能如愿。
0: 哎，来听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好 ，FM 107.4，
2: 我们来迎接听众。
1: 嗯，啊，
2: 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请说。
5: 哎，我姓张，不姓赵。
1: 哦，姓张，好嘞，好，张大哥，张大哥，请说。
5: 然后我想交个友，征个婚。
1: 嗯，就是给自己交友征婚是吧？
5: 哎，对对对对。
1: 好，您多大年纪？
5: 我今年50岁。
1: 50岁，家是哪里的？
5: 我是芜湖人。
1: 芜湖人是未婚吗？还是已婚？未那个离异？
5: 一直未婚，
1: 一直未。
5: 在外面跑，想出来，没想起来结婚，现在想成一家
1: 了。身高体重多少？
5: 1.75米。
1: 体重。
5: 然后是体重是28斤。
2: 128吧。
5: 128斤。
1: 哦，好，您这个收入大概是什么？
5: 我眼睛不怎么好，大概。眼睛能看个1.5米。
1: 就是有光感，然后照顾自己没问题，对吧？

0: 天很多人喜欢光脚啊，下雨啊，这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确实啊，很多朋友们说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呢，喜欢光着脚踩瓷砖或大理石等地面啊，觉得那个很舒服啊。但其实这样做，包括有的人猛喝冰水，他说是不是可以解暑呢？这样的做法对吗？我们来了解。
2: 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心脑血管面临着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呢，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呢，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3: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4: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3: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4: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0: 好，我们再来说说睡眠方面的问题啊。睡个好觉，这事儿和气象有关联。你有多久没有睡一个回血的好觉了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手机刷了一遍又一遍，眼皮打架，脑子里却像开了派对一样。明天要做的汇报，上个月的尴尬瞬间，宇宙的终极意义等等等等是轮流登场。你以为啊，只是因为压力大，心事多，其实气温起伏、湿度高低与季节更替都会悄悄搅乱你的生物钟。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觉才是好觉呢？怎么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走进的智能睡眠研究中心，采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4医院睡眠中心主任赵红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Hello， 大家好。大家知道睡眠是我们人类最基础的生理需求，但是现在很多人面临着睡不好、睡不够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智能睡眠研究中心，一起来探讨一下气候对于睡眠的影响，一起来看看如何睡个好觉。赵主任，就是这个光对于我们的睡眠有什么样的影响？
2: 睡眠影响非常大，因为光其实对于我们睡眠医学的来说，光照是人类第一大受试因子，其实就是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祖祖辈辈的这个基因里边就蕴含了我们对光的响应。也就是说，这个白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老祖宗说的太阳升起来，那我们就开始劳作了。

0: 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了，我们就该休息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些一个思想的一个蕴含。但是其实随着这个100多年前。
1: 嗯，
0: 人工照明这个技术的进步吧，其实光到了我们方方面面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我们睡眠的最大的元凶。但其实在最近几年来说呢，逐渐的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光的非视觉效应，就是光不仅仅是看东西，其实它对我们睡眠的调整叫光的非视觉效应。逐渐大家又回归到了把光让它从一个有害的一个因子变成了一个对于我们睡眠调节有益的一个因子。这个利用好光呢，可以调节好我们的睡眠。它最主要的一个内涵的机制就是这个褪黑素的这个调节。褪黑素啊，最怕的就是蓝光，也就是480纳米的这个光，它会让我们褪黑素一下子分解掉，分解掉以后我们的睡就再也没有了。什么东西含有480纳米的光、
1: 嗯、
0: 就是手机
1: 啊、
0: 电脑、电视屏幕这些。那所以呢，玩手机这些都是在
1: 不利于睡眠，
0: 不利于大家睡觉、
2: 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说一说啊，气候对睡眠有什么影响、
3: 嗯、
2: 先来迎接王叔叔的电话啊、王叔叔你好。
3: 嗯，
2: 哎，
3: 你好。喂，王叔在线吗？好，声音好小啊。喂，
2: 赵大哥的电话、
3: 喂，
2: 赵大哥您请讲。
4: 喂，你好。
3: 哎，您好、请说。
4: 啊，就是我想交友。
3: 啊，您是刚刚的那个朋友吗？
4: 我没打进去啊，让他没接进去。
2: 好嘞，赵大哥。
3: 您说一下您的，
2: 刚刚那是张大哥。
3: 啊，您说一下您的情况，您是要交友对吧？
4: 啊，就是我想交。爱唱歌的朋友。
3: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50。
3: 五十岁，家是哪里的？
4: 淮北。
3: 淮北的啊、好，想找爱唱歌的。
4: 我就是想交这个喜欢唱歌的朋友。
3: 男女不限吗？
4: 男女不限，50到50岁，50到55之间的。
3: 好嘞，那您留一个电话。
4: 就是152。
3: 152。
4: 56103827
3: 3827152-5610-3827。
2: 好的，记下来了，赵大哥。好，再见。
4: 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就是给我联系。
2: 哎，好嘞。
3: 好，
2: 我们来。
4: 好，谢谢啊。
2: 哎，不谢，
3: 不客气啊。
2: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
3: 还有
2: 继续接听。
3: 应该是尹大哥吗？
2: 尹大哥的电话。
3: 你好。
2: 哎，你好。
5: 你好。我问一下，我昨天下午我到我们家集镇上买了个像是美林牌的这个冰箱，我的厂子非常小，冰箱放在空调下面。空调一开了，个冷风热风一开了，这对冰箱有没有影响？
3: 冰箱放在空调下面。
5: 对，它这离着一尺多远，一个都在墙上。冰箱是空调是贴在墙上面，
3: 我知道，
5: 冰箱也靠在墙这边。
3: 我知道，
2: 您冰箱怎么放在您的卧室呢？
5: 对，我就是一间小瓦房，
2: 一
5: 间
2: 房
5: 子。
3: 我跟您这么说啊，其实不太建议冰箱放在空调底下，因为这个第一，它这个冷凝水会滴落，第二呢，就是它会影响到这个冰箱的散热。那看能不能稍微错开一点，能不能把两个稍微错开一点放。
5: 我的厂子非常小，就是一家小瓦房，搁个桌子，搁个一张床就没有厂子了。我的厂子房子是人家行给我住的，我们原来是拆迁，别人行给我住的。
3: 因为怎么回事？因为您短时间放没有问题，而且如果您空调不怎么开也还好，如果您像夏天空调天天开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减少这个冰箱的寿命。
5: 对，我也打那个冰箱客服了，客户也还没回电话过。他是个服务小姐，跟我讲应该没有事的，他想叫修理人员打电话，24小时回电话给我，还到现在还没接听到电话。
2: 那尹大哥
3: 他
2: 其实没什么大的问题，
3: 对，没有什么大问题，
2: 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你比如说你真的是厂子很小的话，那您。对，您开空调，您可以把那个风啊，它这不是风向吗？
3: 对，调到上面，
2: 把它调到上面，不要对着冰箱直吹。
5: 对，直吹也吹不上，因为我们是盲人，买个冰箱也不太容易。

0: 像你一个人买个冰箱，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对吧？
1: 对，800多块钱，对。
0: 哦，那还800多块钱的冰箱还不小呢，
2: 还挺好的了，
1: 对，
0: 挺好用的了。
1: 现在最小的，我原来有个是别人帮着网购买个冰箱，那个冰箱太小了，我昨天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2: 好，那您这个把那个空调的风打到上面一点，不要直吹冰箱，好吗？
1: 好的，好，我还有个事情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是礼拜一打电话的，就是那个电源线，那个苏州电源线那个王大哥，你们应该知道，他礼拜二打电话跟我说我不够出来，叫我打电话，我就没打电话给他。我跟你们讲一下，多讲一下。他我才在礼拜一下晚上，我不想跟他聊，我礼拜五给你打电话跟你们讲了，我不想跟他聊。
0: 尹大哥，尹大哥，我打断一下，这个事我们不多说了啊。如果说你们之间，我们是提供一个交友的平台，能交往下去继续交友，交往不下去互相不要再打扰各对方，
1: 对，
0: 好吗？
1: 你听完我王磊的小王洋，你要听我多讲一句，礼拜一晚上他打电话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我肯定不接，又打过来，我手机关机了，开他又打，开又打，打了15个电话，紧打，我也不接了电话，紧打，就我这个打的是110，打我们家是苏州那边110，
0: 尹大哥，
1: 到我们家高陵市去那边110打电话给他，他不打电话给我了，叫你不能常常打，人家都不接你电话，你骚扰人家搞什么？我们家派出所打电话给你，这个电话打电话给你。
2: 后来处理好了吗？
0: 处理好了是吧？
1: 现在不打电话，我们家乡镇派出所，镇上派出所打电话给他。
0: 好，那就行了。
1: 好，
2: 处理好就行了，好吗，尹大哥？
0: 好嘞。尹大哥，这样，下次你可以把你的手机，你这是没有办法拦截是吗？好，行，那这样
2: 处理好就行
0: 了
2: 啊。
0: 好
1: 的，再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回电话给我。
0: 好，行，这个事我们不多说了啊，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啊。
2: 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愿意找人家跟人家说清楚，第一，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如果他经常给你打电话，您别接了。还有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如果别人不想跟你联系，你不要老给别人打电话，
0: 没有意思，
2: 没有意义，不对吧？就是这样的，老去骚扰别人的对方生活也不合适。好吧，这具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去判断谁对谁错，只是觉得要互相尊重，给对方一个提醒，交友征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这才是一个应该去做人应该拥有的一个品质，好不好？
0: 有那个时间就多做一些
2: 其他的
0: 让你快乐的事情，
2: 锻炼锻炼身体也是好的，
0: 有意义的事情。
2: 好，来接王叔叔电话。
0: 哎，王叔叔，我们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您请讲。
3: 王主持人，刚才掉线了，不好意思啊。
0: 哎，您请讲。
3: 我刚才掉线了。
2: 啊，您掉线了啊？您是打电话进来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3: 我需要发布征婚信息。
2: 您是东北的那个朋友是吧？
3: 对。
2: 哎呀，您这是在我们这征婚有年把了，怎么一个合适的都没找着是吧？
3: 没碰到机会，都还得是10年修的同枝木，100年修的不能难斗的机会，都得缘分。
2: 是您这现在您自己平时有工作吗？
3: 我现在退休了。
2: 就那做点什么事儿呢？平时
3: 花着干就待着，
2: 在家待着。
3: 我是61年出生的，今年64岁。
0: 那王叔叔，您身体怎么样啊？
3: 我没有基础病，也没有三高。
0: 我听您的很多条件，我们估计都很了解了，包括很多听众都知道了。您的条件是不错的。
2: 对，
0: 就是你像这样，像你这种情况，那生活应该是很丰富的。你在家待着？
3: 对。
2: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身边，比如说您当地的有没有，比如说是亲戚朋友啊，给您介绍一些？因为至少在身边
3: 都处不成。
2: 都处不成啊？
0: 那您得找找原因呢。
2: 这什么问题处不成呢？
3: 有的都对方要买楼写他名，
2: 买房子要写他名的是吧？
3: 我在这给他孩子买车都写他名。
2: 还有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是聊得比较好的，到现在
3: 没有，但要高额彩礼
0: 啊。那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好像，那就是明显这个别人对方就不诚意啊。
2: 对呀、啊，
0: 没有诚意，哪有这样？你到这个岁数了，
2: 对，
0: 开那么大那么高的条件，让他买房买车的。
3: 要好几十万，咱有点理解不透。
2: 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到这个年龄就是来搭伙过日子的，对吧？
0: 还是没有遇到真心的。
3: 对，那我再说给哈尔滨嘛，冬天冷，我想换个水土，换个外地生活。
2: 不也行吗？
3: 我是61年出生的，今年64周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000，有独立住房，有双保，有房子。完了，父母都过世了，一个姑娘都结婚了，就一个人儿。我，
2: 嗯嗯，
3: 抽烟不喝酒。

0: 不打麻将，会做饭，收拾屋子，干净利索。
1: 好，王叔叔。
0: 新房的条件就是50岁以上的，60岁以下的。
1: 嗯。
0: 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工作基础。
2: 嗯。
0: 完了，我的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
2: 嗯。
0: 18745844548。
2: 嗯。
0: 18745844548。
2: 好嘞。
0: 18745844548，谢谢主任。
1: 王叔叔，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其实据我们的判断，你的条件。其实还是比较好找的，
2: 在我们这儿算条件不错的。
1: 您是算是优质的征婚对象了。
2: 嗯，
1: 哦，
0: 谢谢啊。
2: 哎，好好。
1: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对于这样的优质的征婚对象，你们去跟他去相处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多了解对方。
2: 对对对，
1: 多沟通。
2: 好，
1: 因为这毕竟是个大事儿，他说白了就是个很严肃的事情。
2: 没错啊，好，来接。
1: 其实你这两个人过日子也不一定非得就是。太物质，你到这个岁数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互相能够帮衬着。
2: 我觉得就是用真心换真心吧。这句虽然说这句话可能有点朴素了，然后呢，但是有点大白话，但真的是这样。如果你出于不良的心态跟对方交友或者是征婚的话，那到最后总有一天，他会捅破这层窗户纸，那事情暴露了也不合适，好吧？
1: 会露馅儿。
2: 来接张大哥电话。
1: 张大哥你好。
2: 哎，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热线张大哥电话。你好，张大哥。
3: 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2: 哎，你好，请说。
3: 哎，我刚才怎么打电话怎么漏掉了？
2: 没有，
1: 因为那会儿的这个
2: 线路
1: 有点问题。
2: 您是刚刚那个在芜湖未婚要征婚的那个？
3: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姓张。
2: 我知道，1米75，128斤，对吧？
3: 哎，
2: 好，那刚刚我们问到了您这个收入方面还没有说，大概什么收入？
3: 1700左右吧。
2: 1700块。
1: 那您平时就是
3: 低保加社保。
1: 哦，您就靠低保加社保。
2: 那您这边住房的有吗？
3: 啊，
2: 住房有吗？
3: 在镇上有自建房，上下6间。
2: 哦，有自建房啊。好嘞。那您这个
1: 对对方的要求？
3: 离个婚的可以，带个小姑娘也可以。
2: 啊，离婚带个小女孩。
3: 腿脚不方便，残疾也可以。
2: 好，就是
3: 眼睛要好。
2: 什么要好？眼睛
1: 好。
2: 哦，对对对，
3: 对对对，
2: 就是可以互相互补一下，对吧？
3: 哎，对。然后就是，我的电话号码。
2: 您说。
3: 157。5539。2595。
2: 157。
3: 5539-2595。
2: 2595，好嘞，记下来了，张大哥。
3: 他真。我普通话他是炸弹啊。
2: 这个是对方的个人问题，好吧？
1: 我们
2: 不去做多做的评价。
1: 在交友和征婚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你不要跟别人说一些你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信息。还有就是呢，您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还有就不要太用情。
2: 好，
1: 到这个岁数了。要看明白一点。
2: 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吧。
1: 我们来听首，刚刚那个气象对睡眠有什么影响没有说完？
2: 对，我们先把知识找完，
1: 把这个知识点给讲透。
4: 说起气候和这个睡眠啊，其实有这么三大类的因素跟我们睡眠非常相关，比如说这个温湿度，比如说这个空气质量。比如说这个类似于白噪音这样的情况，温湿度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一个睡眠，以入睡为例，那其实温度和湿度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最这个专家建议的温度呢，基本是在22摄氏度左右的室内温度，对于快速入睡是比较有益的。那湿度呢，其实对于有入睡困难的患者来说，尽量湿度要保持相对干燥一些，也就是说50%以下的这个湿度是更好的。另外呢，就是空气质量其实对我们睡眠也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 PM2.5、PM10 为代表的可吸入颗粒，以这个硫化物或者是一氧化氮为代表的这种无机物，还有呢就是这个芳香类的这个污染物，其实对于我们空气质量的影响都会间接的造成我们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有影响，比如呢对于我们睡眠患者情绪类的这个会增加他们的焦虑，增加他们的抑郁，这种情况都是有影响的。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这里是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啊，
2: 嗯，
1: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
2: 是，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所有的征婚交友过程当中，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嗯，第一就是特别是征婚的，在我们再多说两句，特别征婚的要了解好对方的相关的条件和信息，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了，一个是积蓄问题，一个是自己的这个财产问题，还是要保护好。另外呢，就是咱如果谈得来咱就谈，谈不来的话呢就此打住，不要老去影响对方生活，别人都不愿意搭理你，你老给别人打电话干嘛，没意思，对吧？影响各自的时间，还影响各自的心情，好吧？我们说的可能更加直接一点，但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啊。
1: 嗯，所有的这个交友，反正交友过程当中还好一点。如果说您真的能聊得来，就多聊一聊；聊不来，我就就此打住。
2: 对，
1: 征婚真的是，再次提醒大家，要先了解好
2: 对方，擦亮眼睛，
1: 把对方的
2: 相关情况
1: 要了解清楚之后，
2: 是
1: 你们适不适合？
2: 对，
1: 然后再。能不能继续下去啊？
2: 对，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就是交友 有很多的朋友交友成功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就因为我们的平台，都走到一块儿了，生活得很好的，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值得我们去这个赞扬的和祝福的。当然，每个人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希望各位都能够。就是坦诚地对待对方吧。
1: 嗯，好嘞，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都能够找到好朋友，找到知己，也能找到爱你的人啊。
2: 好嘞，晚上6点到7点来听我们的重播，明天早上9点再见。
1: 好，明天我们再会。

0: 一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十一代中宗王十八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金。
1: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0: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他用坚韧创造奇迹，他用真诚征服对手，他引领了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他谱写了感天动地的爱情篇章。震撼你我的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黑龙江广播艺术中心倾情致献。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0: 金英心里想，既然无法挤进郑浩的心灵，那他只能把所有感情奉献给王宫和料理，还有崔氏家族的权势。正因为这样，金英才冲动地去找崔尚宫，说他已经做好了看秘籍的心理准备。
1: 我当时那么阻拦，可你非要出去放放风，看来现在的你已经懂事了。
0: 从前那个认为只要有才华有能力就足够，不需要什么秘籍的金英，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崔尚宫不能不为之兴奋。崔尚宫打开壁橱门，准备把秘籍传给金英时，发现跟以前不大一样，不免有些紧张。韩尚宫和长金说话，崔尚宫正在翻腾整个壁橱。韩尚宫说他找到了一年四季都能吃的生鱼，让长金尝尝。听见韩尚宫跟自己说话，长金高兴得忘乎所以，立刻把鱼塞进嘴里。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腥味，实在恶心。
1: 就算恶心也不要吐，继续嚼。
0: 长金不能违背韩尚宫，咽也不是，吐也不是，只好继续嚼着。嚼着嚼着，竟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这种鱼比普通鲜鱼肉质更加柔韧，鱼味清凉。
1: 这是斑鳐，我去祭物浦的时候，偶尔从一位全罗道船员那儿买来的。平时只有全罗道海边的人才能吃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0: 对身体有好处吗？
1: 我去药房问过了。斑鳐能够祛痰，还能促进消化，利于血液循环，而且还可以清理肠道，这对大王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0: 尽管不知道崔尚宫到底在找什么，但好像不是寻找斑鳐。韩尚宫又恢复了从前的温和善良，对第二轮比赛充满信心的长金，终于可以伸开双腿睡个安稳觉了。此时此刻，作为韩尚宫的竞争对手，崔尚宫正浑身发烧，战战兢兢。崔尚宫正在担心，监察尚宫获悉秘籍丢失之后，会随时前来搜查他的房间，却听说最高尚宫已经来过，立刻便晕倒了。距离比赛时间还有四天，如果这个问题在比赛那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被揭发出来，不但自己，就连提条上宫也脱不掉干系。提条上宫没有遵守

0: 程序和规定，如果追问起责任来，真不知道太后娘娘会怎么处罚他。正式比赛前两天戊时，两位上宫去找最高上宫。崔上宫首先向最高上宫道歉，提条上宫从旁好言相劝。既然秘籍找到了主人，也就没有必要把过去的事情翻腾出来了。最高上宫还是不说话，崔上宫又退一步，表示在第二轮比赛中不现生鱼片。最高上宫听他们说完，静静地说：“如果你们说完了，就请回吧。”对最高上宫的怀柔政策化为泡影，提条上宫和崔上宫开始想方设法取消比赛。其实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事态又向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了。那天夜里，内医院发布了宫中传染病肆虐的消息。原来让许多人卧床不起的，其实不是感冒，而是一种传染病，据说还是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这次的传染病不同往常，不显山不露水，看着像感冒，等到病人和内医院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大王立即颁发谕旨，凡是稍微有点症状的都要坚决隔离。传染病的特点决定了他绝不容许半点耽搁，只要脸色略有变化就要变成隔离对象。另外，通过食物传染的几率更高，所以御膳房的人要更严格检查。也就是在那天夜里，吴监护受了崔判术的唆使，竟然纠集内医院医官把最高上宫隔离了。监察内人在军官的陪同下扮演着脸进来，要求最高上宫前往雍金谷。最高上宫感觉事情蹊跷，但既然是谕旨，无论如何是不能违抗的。比赛泡汤了，满怀自信的韩上宫和长金都如虚脱一般，不知道最高上宫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最高上宫的位置出现了空缺，提条上宫连忙怂恿太后娘娘。太后认为，在传染病肆虐之时，这样的问题并不重要，一句话就否决了提条上宫的建议。然而太后受不了他每天都来觐见，最后只好赋予他任命代理最高上宫的权利。幸好有个前提，那就是仅限于最高上宫回宫之前的这段时间。提条上宫把御膳房和烧厨房的所有上宫都召集到一起，选出了代理最高上宫。不用说，最高上宫的位子当然非崔上宫莫属了。御膳房的氛围本来就混乱不堪，现在更加陷入了不安。崔上宫立刻召集所有的御膳房成员，以韩上宫为首的上宫们站在最前排，内人和丫头们逐一进来，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场内平静下来，崔上宫最后进来了。看他走路的姿势和目光，恐怕蒙受圣恩的人也很难做到如此的桀骜不驯。这是新任命的代理最高上宫。韩上宫的第一句话刚说完，场内顿时膨胀起来，就像刚刚沸腾的锅。这个消息太意外了，所有掌嘴的人全都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不休。大家静一静，向代理最高上宫行礼。韩上宫率先行礼，尽管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愤怒和失望、叹息和挫折，但他表面上掩饰得很好，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接受行礼的崔上宫抿着嘴角，掩饰不住喜悦的神色。
1: 啊，丁上宫嬷嬷因病需要疗养，这期间还有很多大事要处理，所以由我来代替最高上宫。 凡是遇到紧急情况，希望大家都能服从我的指挥，力争行动一致，不能乱了阵脚。因为传染病肆虐，很多人都不能留在宫里，御膳房人手紧缺，所以先把太后殿的金上宫、太平馆的李上宫、东宫殿的赵内人调到大殿御膳房。
0: 长金心里深感不安，但他还是觉得不至于此，便耐心等待下文。长金担心崔上宫一朝得势，做了代理最高上宫，就会慢待韩上宫。
1: 四天之后将有中国使臣出使朝鲜，为了在世子册封的问题上征得大国同意，朝廷要求特别关注这件事，在使臣接待和仪式上不得有丝毫疏忽，也就是说要由最优秀的宫女担当重任。韩上宫，你听见了吗？
0: 其实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想让最有才华的韩上宫和长金去，却故意以上级对下级的语气拐弯抹角地说了出来。
1: 我相信韩上宫就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了。
0: 崔上宫继续装模作样。谁都不愿意去太平馆，那是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麻烦接连不断，使臣故意刁难，过不上一天舒坦的日子。不管做得多么出色，早晚都是悲惨的下场，根本谈不上什么功劳和赏赐。韩上宫被贬到了太平馆，仍然默默做事，也许心里太难过，反而不想表现出来。但是看着他泰然自若，近乎愚蠢的样子，长金心急如焚，终于忍不住问：
2: 嬷嬷，您不伤心吗？
1: 怎么可能不伤心呢？
2: 那您不担忧吗？
1: 我担忧得要命。
2: 那您怎么能这么洒脱？
1: 我不洒脱。
0: 韩上宫回答得坦率而简单，长金没问出什么来，郁闷的心情没法得到缓解，他呆呆地望着韩上宫。这时太平馆内人进来，放下一封信，说是代令署守江德久送来的，然后转身走了。看着江德久的信，韩上宫不再洒脱了，他扔掉手上正在收拾的鱼，打开信来。长青看得出韩上宫的手在颤抖。信是从雍京谷送来的，四天以前韩上宫派德久去看望丁上宫，回来把情况告诉自己。丁上宫在信上说自己根本就没得传染病，很快就会回宫，并在结尾嘱咐韩上宫千万不要动摇。可恶的家伙，狠毒的家伙。看完信后，韩上宫自言自语地骂着，手指瑟瑟发抖。最高上宫还好吗？
1: 最高上宫没有患传染病，他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不要动摇。长金，你也不能动摇，知道吗？
0: 韩上宫握紧拳头说着。透过他的目光，长金看到一种天崩地陷也绝不退缩的倔强和悲壮。
3: 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当时中国以种种借口推迟朝鲜元子的世子册封，大王为此忧心不已，使臣赶在这个时候来到朝鲜，其接待事宜当然就比大王的御膳更需要小心谨慎。 此次前来的正使

0: 尤其喜好美食，在中国也是出了名的。长帆内侍叮嘱完毕就离开了。这时，医女施然送来了汤药。使臣中有个患消渴症的人，那医院特意送来了汤药。吴监护和使臣面对面坐在宴会桌前。胡子长而雪白的使臣一看就知道是个怪人。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说的一口流利的朝鲜语。正史大人什么时候学会朝鲜语了？
1: 我小时候的乳娘是朝鲜人。
0: 吴监护夸张地点了点头。这时餐桌端了上来，整洁素雅，没有一样荤腥，满桌子都是素菜。吴监护立即叫来长帆内侍，怒斥一顿，严令重做。不料重做之后端上来的仍然是清一色的蔬菜。看见正史脸色大变，吴监护冷汗直冒，如坐针毡。
1: 正史大人在此，你们做的这是什么鬼东西？
0: 吴监护气得浑身发抖。这时，徘徊在门前的韩尚宫恳切地进来禀告说：“啊，对不起，正史大人以带病之躯远道而来，所以……”吴监护什么解释也听不进去，气势汹汹地命人把韩尚宫带下去。长金从女佣那儿听说以后，端着茶水进来，正好看见韩尚宫被人带走，便不顾一切地跑过来跪在地上。
1: 你这女人又想干什么？一个内人一点礼节都不懂，竟敢……
0: 此时此刻，长金早已无暇听吴监护说话了。经过了长途跋涉，消渴症会加重的。对于消渴症患者来说，食物保养远比汤药重要啊！如果食物调节不合理，什么药都没有用的。所以韩尚宫甘愿抛开那些能够显示他才华的料理，特意为大人做了有益健康的食物。
1: 赶快把这女人给我带走，让人重做大人爱吃的山珍海味。
0: 美味只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会变成伤害身体的毒药的，请大人明察。
1: 这个疯女人，来人呐，都干什么呢？快把这女人给我拉下去。
0: 请您用上10天，哦不，只要5天。长金被人拖着往外走，仍然恳切地呼喊不止。正史一直盯着吴监护，这时好像听见了长金的最后一句话，终于有了兴趣。
1: 你说5天吗？5天之后没有进展的话，你和你的主子都由我随意处置，是吗？
0: 是的。
1: 就算我要你的性命也可以，是吗？
0: 是。
1: 好，我就给你5天时间。不过我是个对食物很挑剔的人，不会因为对身体有益就吃没有味道的东西。
0: 终于，韩尚宫暂时得救了。他们究竟是多活5天，还是永远活下去，一切就掌握在长金手里。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太后殿。崔尚宫刚刚当上代理最高尚宫，就受到责难，气急败坏的跑来找长金，冲他虎视眈眈的：“
1: 你跟韩尚宫一样愚蠢，滚出去！从今往后，正史大人的膳食由我来做。”
0: 我不能滚出去。
1: 什么？
0: 嬷嬷，您出去吧。正史大人跟我约好了，这5天时间就由我来为他料理饮食。所以今后5天的时间里，我才是这个厨房的主人。我会尽心尽力完成我的任务。请您出去吧。崔尚宫怒不可遏，咬紧牙关出去了。可恶的丫头，就算当场把她掐死也不解恨。可是她说的句句在理，自己也不好再拗下去，索性趁此机会捎信给哥哥，要他帮忙准备满汉全席的材料。说不定这反而是好事呢。习惯了油腻食物的正史嘴巴挑剔，不可能满足于长金奉献的绿色蔬菜，只要自己及时现

0: 上一桌满汉全席，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既能立功，又可以除掉韩尚功和长进，一举两得，而且斩草除根。长进寻找光线充足的地方晒野菜，先磨碎晒干的香菇，接下来就是鱼和海带。第一天的食物是大酱汤和野菜。从舀第一勺开始，郑石始终紧锁眉头，直到餐桌撤掉仍未舒展。第二天，长进选用的材料是各种海藻，包括海带、紫菜、眼角草和纯菜等，看着就很新鲜。然而郑石依旧紧锁眉头。第三天是加进带鱼煮的海带汤。第四天是豆腐碗筷，说道：
1: 山珍海味到此为止。
0: 咧嘴陪笑的吴监护和崔善公没有听懂郑氏的意思，目瞪口呆。不管怎么样，郑氏的确是神清气爽地享用着满汉全席，因为长金曾以性命做赌注，为了让他亲耳听见结果，便把长金叫了过来。郑氏尽情地吃完了，放下碗筷说道：
1: 山珍海味到此为止。
0: 咧嘴陪笑的吴监护和崔善公没有听懂郑氏的意思，目瞪口呆。
1: 就是因为贪图美味可口的油腻食物，我才患上了消渴症，可我还是改不了，结果病情越来越重了。可是我又不是朝鲜人，更不会在这儿待太久，你只管做我喜欢吃的食物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呢？
0: 正是这话是问长金的。我只是遵照嬷嬷的意思行事。
1: 他又是什么意思呢？
0: 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做害人的食物，这是厨师必须遵守的原则。
1: 就算给自己惹来麻烦也不怕吗？
0: 正史大人不也看见被拉走的嬷嬷了吗？
1: 好，真是一对倔强的师徒。我明白了，厨师有厨师的原则和信念，食客也应该有原则。厨师考虑我的身体，我怎能专拣有害的东西吃呢？从今天开始，直到离开朝鲜，我的饮食就交给这对倔强的师徒了。
0: 长金哽咽难言，起先只因性命无碍，所以稍微安下心来。但当他切实感觉到韩尚功的准确，以及自己就是他的徒弟时，长金哭了。郑石爽快地应允了册封世子的事宜，大王和太后兴奋难当，因此而立功的人却是吴监护和崔善公，因为总体负责使臣接待的人正是吴监护。但是不管怎样，韩尚公获得了释放，这已经让长金感到无比的幸福，仿佛他拥有了整个世界。事实何尝不是这样？最爱的人就是自己的一切。
2: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0: 因为极度伤心而卧病在床的王后终于站了起来，她就是文定王后。张静王后生下儿子仁宗后五天便因褥疮去世，接着爆发了以士林派为中心的废后甚世的复位风波。但在可能动摇王子地位的舆论影响下，最终由伊之任的女儿登上王后宝座，她就是中宗的第二继妃文定王后。文定王后自幼丧母，与保姆上宫结下了胜过血缘之亲的深厚感情。 保姆上宫的死在王后心中留下莫大的遗憾。在如丧考妣的痛苦中病了几天，王后终于振奋精神，派人去叫那个在保姆上宫临终之前悉心照料的御膳房内人。长今跟随长帆内侍来到中宫殿，尽管是初次相见，然而王后与长今之间已经彼此有了好感。保姆上宫走得舒心吗？是的，娘娘，她说跟王后娘娘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幸福。是啊，我和她之间的感情比和母亲还深，我应该亲手做的事，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后来王后泪流满面，悲不自禁，长帆内侍赶紧转换话题，努力宽慰王后。
1: 娘娘，这孩子肯定能送上宫嬷嬷平安上路的，我也是通过这次的太平馆事件才重新认识了他。
0: 王后娘娘好像对太平馆事件很感兴趣，长帆内侍便把事情经过从始至终细说一遍。早晨给太后请安时，王后把这件事讲给了太后。提条上宫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羞辱，竟然给患有消渴症的正史大人上满汉全席，还把一切当成自己的功劳。至于实情，则隐瞒不报，只字不提。太后大为恼火，斥责道：“
1: 你太可恶了！主子有病，你还是只做那些逢迎口味的食物。”
0: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让提条上宫和崔上宫很不如意，传染病没有进一步蔓延，原因也查清楚了，是与肝脏有关，所有隔离到雍金谷的宫女们全都回宫了。太后娘娘下令召集御膳房的所有宫女，并且亲自指示丁上宫回宫。在众多宫女之间，由敏上宫搀扶着走过来的人分明是丁上宫。韩上宫、长今连声昌衣，都眼含热泪迎接丁上宫。
1: 真是见鬼了，这么多人怎么就没人说句话？
3: 嬷嬷，听说您行动不便，我们都很担心。
1: 我还有事没做完，所以就硬挺过来了。
0: 这时崔上宫和提条上宫也来了。
1: 嬷嬷竟然也来迎接我，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做，听说你替我受了不少苦啊。
0: 丁上宫话中带刺，不过他们等的另有其人，别见报信告说太后娘娘要来，所以他们才出来迎接。太后带领王后一起出来，她首先看到丁上宫回来便安下心来，随后又提起了前一段时间已经遗忘的比赛。
1: 听说你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使臣进献了好食物。
3: 是的，不过应该说是我的上传内人长今。
1: 好，这个我也听说了。起初我觉得没什么，就没当回事，后来听了王后的一番话，我才有了些感想，所以今天就到这儿来了。
0: 王后说御膳房的最高上宫岂能只会做做食物，有时候也得凭借信念和思想扭转君王的意愿。所有人都侧耳倾听，只有长今轻轻抬头去看王后，正巧王后也把目光投向长今，两人便用眼睛给了对方一个温柔的微笑。
1: 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王的龙体健康，难道不是吗？所以说呢，虽然这次我没有规定题目，不过我想把韩上宫的绿色蔬菜和崔上宫的满汉全席做第二轮比赛的题目。 第二轮比赛结果，韩上公获胜。
3: 接着，太后又提出最后一轮比赛的题目。
1: 这次没有题目，做你们想做的食物，送给大王和我。味道和健康同时表达你们的心意，这就足够了。

0: 读着母亲的日记，有好几次长津都情不自禁地笑了。每次读到这儿，长津不由得心生疑惑。跟朋友一起做完柿子醋，然后趁人不注意埋到龙柏树下，长津很容易就在脑海里勾画出两个天真无邪的那人的身影。长津心里很想知道母亲的朋友到底是谁呢？不会已经成了最高上宫了吧？长津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崔上宫的面孔，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然后就笑了起来。就像自己和连生，困难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哭，高兴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笑，什么事情也没有的时候，对方的存在本身就是安慰。自己会不会也跟连生一起做柿子醋，装起来埋到后院的丑李树下？如果说自己和连生争夺最高上宫的位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连生会撅着嘴说：“你又耍我。”突然，长津想起了金英，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们两个之间，今后倒有可能争夺最高上宫的位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之间就变成了这种没有善意、拼命竞争的关系呢？现在金英的心里只有必须胜利的欲望，必须胜利，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才华比长津天生描绘美味的能力更强。他希望长津因此受到严重的打击。金英之所以主动承担为太后做粥和饭后甜点的任务，就是受了这种残酷欲望的驱使。韩上宫决定以八卦汤为主菜，甲鱼的瘦肉和肝脏以旺火上炒熟，放在一边，再浇上冬虫夏草和鸡肉熬的汤，放入甲鱼蛋一起煮。韩上宫出去购买冬虫夏草，直到宴会前一天晚上仍然没有回来，长津担心极了。韩上宫被一群恶人带走后，关进一座仓库里，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崔盼树信不过妹妹的豪言壮语，看出局势不利，就派人紧盯住韩上宫，趁出宫时将其绑架。结果这次的食物又只能由长津一个人做了。长津的鲍鱼内脏粥与金英的五子粥相比，简直寒酸极了。他只选择了鲍鱼的内脏，金英用五种果实的种子，也就是桃仁、杏仁、核桃仁、松仁和芝麻熬成五子粥，更讨太后欢心。长津的荞麦煎饼似乎也比韩上宫的明太包饭稍逊一筹。崔上宫的主菜是凉拌鸡肉生参，太后和大王赞不绝口，称赞鸡肉和豆汤混合调出的味道清淡甜美。听见自己野心勃勃的主菜获得称赞，崔上宫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韩上宫没有回来，所以无法做八卦汤。情急之下，长津只好做起了凉拌海鲜。平平凡凡的凉拌海鲜没有吸引太后的目光，太后连筷子都没动。看见王后在吃，她也就装模作样地夹了一口。接着，太后又尝了一口。这回她开始细细品味了。真没想到，殿下，我还是第一次尝到这么清爽香甜的味道呢。
1: 感觉就像海鲜在嘴里蠕动，不是吗？
0: 王后说道。
2: 我还以为只是普通的凉拌海鲜呢，想不到味道这么独特，怎么做的呀？
0: 大王也点了点头问长津。
1: 以前宫里主要使用松子汁，凉拌菜的优势也就是清爽感，却因为使用松子汁而减弱了，这是缺陷所在。

0: 所以我做了蒜汁，蒜能驱除鱼腥味儿，加强清凉的感觉。
1: 哦，原来如此，既不像芥末那样的刺鼻，甜中带酸的味道，让人觉得满口清新呐。
0: 尽管常坚早有准备，然而面对这种大大超出期待的反应，还是有些不知所措。凉拌海鲜是自己和母亲以及母亲的朋友一起做的料理，所以就更加特别。长津原想在蒜汁中加入特别的醋，想来想去，便想起了母亲在料理日记中提到的柿子醋。在找柿子醋的过程中，长津吃了不少苦头，然而所有的辛苦都不白费。太后和中宗的反应就是证明。
1: 母后，这种清爽味道好像不只是来自大蒜，莫非另有秘诀？
0: 听大王这么一说，还果真如此。
1: 是啊，除了大蒜，你还用了别的什么材料吗？
0: 是的，我还用了埋藏20年的柿子醋。
1: 哎呀呀，20年足够江山换2代了，不是吗？
0: 太后满意地拍打膝盖，王室贵族们也都惊叹不已，相互对视，连连点头。过了一会儿，太后推说2道凉拌菜全都完美的无可挑剔，难以评判胜负，就把决定权让给大王。大王思量片刻，然后郑重说道。
1: 2道凉拌菜都无可挑剔，不过柿子醋竟然能保存几十年，想想这种精神，我觉得后者更好。
0: 长津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喜悦，对于这个结果的期待，要比对那次事关韩尚宫和自己性命的正史的评价更为殷切。
2: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不管双方的激烈比赛结果如何，宴会还是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幸好韩尚宫及时回来，长津更受鼓舞。没有时间诉说自己遭受的苦难，师徒二人开始忙着准备下一道食物：松口蘑烤排骨、叫花鸡、海鲜石锅拌饭、野草莓果茶、炸水参红枣卷儿等，一个接一个按顺序呈上餐桌。对方呈上了烤醉虾、烤乳猪、蟹黄拌饭、柚子果茶和蜜炸山参。竞争最激烈的要数叫花鸡和烤乳猪，还有就是海鲜石锅拌饭和蟹黄拌饭。叫花鸡就是把生鸡包进莲叶，再涂上泥巴烤熟，而烤乳猪是从母猪肚子里取出小猪烤制。2道菜的形式和味道截然不同，莲叶隐隐飘香的鸡肉，轻轻萦绕在舌尖的乳猪味道，实在令人难以决断。海鲜石锅拌饭关键在于以石头为锅，那是一个只容一人饭量的小锅。当时的时代，不仅富家人口众多，穷人也有很多儿女，即使大铁锅做饭都经常不够吃。只给一个人做饭的锅，而且还是石头雕琢出来的，的确是个绝妙的好主意。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韩尚宫找到宫曹宫野司，特别定做了只为大王一人料理御膳的石锅。能遇上一位理解自己心意的老石匠，这对韩尚宫来说也是莫大的幸运。终于到了决定胜负的瞬间。大王和王后自不必说， 就连王室的一句话都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太后的意见。太后是整座王宫里最高的长者，同时也是这场宴会的主人翁，所以由她做主无可非议。崔尚宫和金英对胜利充满信心，却又有一种深深的焦躁和不安。与此同时，韩尚宫和长金反而拥有摆脱紧张忧虑之后的洒脱，自己已经尽力了，现在只是等待结果，此外再没有什么事情让他们焦灼的。长金全神贯注于太后，却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体温。他低头去看自己的手，站在身边的韩尚宫静静抓住长金的手，韩尚宫的手无限温暖，在漫长的岁月里，每天都被水和调料浸泡而来不及擦干的手是那么粗糙。抚摸着韩尚宫粗糙而温暖的手，长金无声地哭。啊，所有的食物都很出色，尤其是乳猪柔软的瘦肉，特别适合我爱吃肉的口味。哦，蟹黄拌饭也是一流的，把蟹壳逐一剥掉，再把饭填进去，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崔尚宫早已涨红了脸，提条尚宫得意洋洋，也斜着眼睛去瞥丁尚宫，目光之中饱含挑衅的味道。金英也冷冰冰地望着长金，韩尚宫似乎感觉到长金在动摇，抓住长金的那只手上悄悄用了力。我在本次比赛之前就说过，只要食物包含了美味和健康，同时又表达了你们的心意，那就行了。从美味和健康的角度来看，你们的食物都是完美无可挑剔的，但是对我这个离死不远的老人来说，这也许是我平生最后一次生日宴会。作为一个母亲，同时也是万千百姓的母亲，我的心怎么可能被一只活活剥开母猪肚子取出来的乳猪动呢？顿时整个宴会场安静下来，几乎听不见呼吸声。崔尚宫和金英几乎停止了呼吸。尽管我是这个国家的太后，可一想到老百姓什么乳猪啊蟹黄饭呢、啊、只能是一种过分的奢侈。相反，莲叶和石锅却充满了诚意，繁华落尽见真纯，这样倒是更能打动我的心。韩尚宫不停地在手上使劲，长金被韩尚宫抓得生疼，他只希望韩尚宫能快些松开他的手。所以本次比赛最后的胜利者就是做出这道食物的韩尚宫。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五集。
4: 公元84年，朝廷派贾司马何公等四人率800军士前去增援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田军联合攻打刹车。狡猾的刹车王并没有向秋瓷王求助，而是暗地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反叛。疏勒王忠背恩忘义，勾结刹车王西逃，领兵驻守乌吉城。
5: 班正使，不好了！
6: 徐司马、何司马，二位何时惊慌？
7: 疏勒王忠抵不住诱惑，叛逃了。
6: 什么？为何反叛？
8: 刹车王用重礼贿赂疏勒王，疏勒王终是个窝囊废，抵不住诱惑叛逃了，现已投入乌吉城，并联合康居王驻守乌吉城。
7: 这个混蛋！
6: 疏勒王忠反叛，还把康居拖下了水。当务之急，必先挤掉这个要命的脓疮。
9: 愿听将兵长史差遣。
6: 一则，疏勒不可无主，需另立新王，以安百姓之心；二则，得想一个让康居退兵的法子。唉，
10: 这比登天还难啊！
8: 徐司马，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6: 这康居王与肉之王是儿女亲家，待我修书一封，赠以厚礼，请肉之王出面，劝他的亲家别淌着浑水。
10: 对，我看可行。
6: 徐司马，
10: 在。
6: 你快马加鞭，且去疏勒找那一文一武两位大臣，这二人在疏勒极有威信，且心向大汉，持我的印鉴，先去把新王立起来再说。
10: 是，我马上赶往疏勒。
11: 臣民们听好了，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要事宣布，有要事宣布。
12: 肃静，肃静！前疏勒王忠不忠不义，带兵叛逃，今奉将兵长史班超之命，另立疏勒王氏府城城大为疏勒王。
13: 又立新郎了，又立新郎
14: 来了，
15: 这样的威势，哎呀，谁当疏勒王，咱都是
12: 诸位
15: 百姓民
12: 众。诸位，你们心有怨气也是理所应当，长史有话，一定将叛王忠捉拿回来，以安民心。
16: 太好了，
17: 诸位，我们当信班长史。
18: 对，长史的眼力不会有错。我们愿拥戴成大为疏勒王。
19: 成大，
2: 成大，
16: 成大，
6: 成大，
17: 成大！
12: 徐干，谢过二位大人。疏勒王成大听令。
5: 成大在。
12: 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命你即刻调集人马，随长史讨伐叛王忠，夺取乌吉城。
5: 是。
3: 好，
0: 好，
3: 好，
0: 好，
3: 好，
4: 班超识人善任，改立府城成大为疏勒王。成大尽心尽责配合班超讨伐叛乱，此时肉芝刚与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肉芝王送去厚礼，并晓以厉害。 肉之王却说亲家成功，康居王下令让围攻疏勒的军队撤回。
17: 将兵长史班超大人到。
6: 班长史，我奉康居王之命，今日撤离疏勒，率部返回。
3: 康居王深明大义，班超带疏勒百姓，谢过康居王。
6: 长史，武王还令本将将叛王忠交与大人处置，以表我康居诚意。
16: 带上来。
7: 哎，长史，长史，我糊涂，我糊涂，我罪该万死啊！我这
3: 你不是糊涂，是没有气节。你本是流亡在外的疏勒正使，是我将你请回做疏勒王。你名虽为忠，却干尽不忠之事，都怨我班超看走了眼，险些误了大事。
6: 长史，似这等宵小之辈，留他何用？
7: 长史饶命！饶命啊！
3: 罢了，把他押回疏勒。
7: 谢长史不杀之恩，谢长史不杀之恩。
6: 压下去。
10: 长史，我还有军务在身，先行告退了。
3: 恕不远送，待我知谢康居王。
1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康居国退兵，叛王忠被捉，乌吉城守将见状，只好立即向班超投降。可叛王忠不思悔改，更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于公元86年抓住机会再度潜入康居，厚颜无耻，游说康居王借兵。叛王忠带着借兵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秋瓷勾结，派人向班超假装投降。班超决定将计就计。
7: 长史，你不能去啊。
6: 对，不能去啊。
3: 二位司马紧张什么？知道这是他们的阴谋，表面上我们还是要假意应承的。兵者诡道也。
7: 啊，
3: 原来如此啊。
7: 哦。
12: 站住！来者何人？报上姓名来，否则弓箭伺候。
17: 哎，别！请禀告班大人，前疏勒王忠率700精兵来降。
12: 哦，原来是前疏勒王啊！
17: 对，是我。
12: 等着，带我进营帐禀报长史。
17: 哎，有劳有劳。
12: 长史已在营帐设酒宴款待诸位，诸位请随我来。
17: 好，兄弟们跟着这位大人走。哎呀，是前疏勒王忠啊，多日不见
3: 呐、
17: 啊！来，兄弟们，叩见将兵长史。
9: 叩见将兵长史，班大人。
3: 啊，请起，诸位多有辛苦，上酒，奏乐。
12: 听我说，长史有令，好好款待这帮弟兄们。咱们啊，不醉不归。
3: 长史如此宽厚，忠感激涕零。长史，我敬您一杯。
12: 干！
7: 干！
3: 我且问你一句，长史卿将，
14: 这回可是真意投诚。
19: 不敢有假，不敢有假。
14: 你可听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19: 长史何意？
14: 何意？像你这样德不配位，还想称王？
19: 班超，实话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14: 是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9: 我王忠带了700精兵，已经将你团团包围。班超，你若识相，乖乖跟我走。
14: 走？去哪儿？
19: 秋瓷王正等着你呢。
14: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19: 班超，你别狂，只要我一声令下，丁敦教你身首异处。
20: 兄弟们，
21: 在任，
20: 动手！
21: 动手！
20: 动手！班
19: 超，你笑什么？
14: 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刀斧手何在？
21: 在！
14: 给我拿下！
21: 是。
19: 班超，班超，我给你不共戴天。
22: 长史，盼王忠带来的人马全部被河宫司马包了饺子。
14: 听到了吗？来呀，将盼王忠拉出去斩喽。
22: 得令。
19: 长史，饶命，长史饶命。再饶我一条狗命吧，下辈子啊，下辈子我给你葬牛做马。
22: 你这无耻之徒，留有何用？哎，
19: 拉下去！哎，
22: 饶命，饶命啊！
20: 走。
14: 众将士，斟满杯中酒，我大汉之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来，我班超敬各位将士。
9: 谢长史。
4: 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了于田等的军队25000人，再次攻打沙车。但秋瓷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魏头等的50000军队前去援救沙车王。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班超夜不能寐。
10: 长史，你吃饭吧。
14: 我还哪里有脸吃得下饭呢？仗让我班超给打成这样。诸位，双方实力太悬殊，这仗还要不要打下去？
10: 长史，您这是什么话？虽说沙车暂时还没有攻破，可敌人的士气也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停止攻城，就意味着认输啊！我等不愿会认输的。
14: 徐司马，你误解我了，我是不会停止攻城的。我是想，能不能换个打法？
10: 嗯？巧妙出击？长史有何良策？
14: 当前，能调动的兵力皆在阵前。如此下去，白白损耗我们的力量，一定要速战速决。若万一秋瓷王扑过来，再咬上一口，怕是会满盘皆输的。
10: 长史，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呀，长史，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藏着掖着了。
23: 徐司马说的对，您就下令吧。
14: 眼下，敌众我寡，唯一的办法是表面上各自散去，迷惑敌人。
10: 哦，怎么个迷惑敌人？
14: 命令于田军向东而去，我军大部向西撤，到达锁定地点，滞后待命。
10: 接着呢？
14: 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

0: 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等天黑鼓响后，各自分头出发。
1: 哼，看来长史又要下一盘大棋了。
2: 嗯，好戏开场，
0: 定要胆大心细，不可有一丝懈怠。
1: 明白。
0: 去吧。
3: 秋瓷王打探到汉军的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10000骑兵赶到西边拦截，另命温宿王带领8000骑兵赶到东边去阻击于田军。班超、德西两支敌军已分兵而出，便组织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战。
4: 沙将军，这是天助我秋瓷啊！
5: 吴王圣明，估计这汉军是撑不下去了，他们就这么点人，想攻下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的沙车城，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传我命令，向西追击，拦截汉军。
5: 得令。秋瓷王有令，向西追击汉军。
6: 啊，追击？没听错，这黑灯瞎火的，咋追呀？
5: 是啊，怎么追？胯下的战马会告诉你怎么追的。
6: 是。
5: 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秋瓷王在等着我等胜利的消息，跟我冲啊！
6: 冲啊！冲啊！
0: 上钩了，
1: 上钩了，一切皆在长史的掌控之中。
0: 传我命令，丑时三刻靠近沙车大本营，攻下城池。
1: 得令。
5: 停！停！停！停！
6: 这路怎么了吗？
5: 这追了几十里了，哪儿来的汉军的影子啊？
6: 该不会是号令有误吧？嗯，
5: 秋瓷王亲自下达的号令还能有误？
6: 那怎么不见汉军的影子？
1: 就是啊，
5: 前面漆黑一团啊。这不好，中计了。后队变前队，立即回撤。回撤呀，
7: 回撤。
6: 沙将军，马都快跑死了，还回撤个什么呀？
5: 少啰嗦，给我回撤，快快回撤。
6: 是，回撤。
7: 撤呀，撤，快撤。
3: 秋瓷王空欢喜一场，探马报告沙车城内兵力空虚，班超命令何公率队增援于田军，拦截温宿王。战机稍纵即逝，鸡叫时分，徐干率队袭击沙车大本营，沙车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
8: 36勇士何在？
9: 在。
8: 大家可记得，我们是长史亲自挑选的。
9: 记得，记得，记得。
8: 好，诸位弟兄，成败在此一举，跟我上。
9: 是。
6: 攻上去了，攻上去了，
0: 攻上去了。攻上去了，兄弟，诸位兄弟，班超在这里谢过诸位兄弟了。
6: 哎呀，张史啊，您这是怎么了？哎，
0: 皆因我班超失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死我多少兄弟呀！
6: 张史。

0: 当时不必自责，这不是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吗？你又不能料事如神。
1: 不管怎样，我都有不可推卸之责。我心里难受啊。
0: 张石，张石，张石，你快听，沙车城被我们攻下来了。
1: 攻下来了，攻下来了，快给皇上报捷。
2: 这一战，大汉联军25000人智取沙车，击溃龟兹。北匈奴一直虎视眈眈的富庶之地沙车，彻底回到了西域百姓的手中。班超再次威震西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六集。
3: 啊！大陆之七万铁骑来犯。
4: 公元90年，大陆之父王谢率兵七万攻打疏勒。此时的班超已56岁，体力远不如从前。但与西域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迅速召集军事会议，对来势汹汹的大肉汁制定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
5: 安大人有令，各家各户坚壁清野，收好粮食，坚守不出。
6: 徐司马，
7: 徐司马，
5: 二位大人好啊！
6: 怎么样，这回可以准我老夫披挂上阵了吧？
5: 大人，您出谋划策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等吧。
6: 是这个理儿。告诉弟兄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班长使在，老夫我心里就踏实了。
5: 谢谢大人。
8: 徐将军，这各家各户坚壁清野，坚守不出，莫非大肉汁军队缺粮不成？
5: 大肉汁人困马乏，缺食少粮，此刻应正向秋瓷求助呢。
6: 好，
8: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6: 大肉汁向秋瓷求助，总得走汉路吧？
8: 不走汉路，走哪条路啊？莫不成能走水路？我们这里是葱岭，他们没得路走。
5: 大人说的是。放心吧，我等一定将大肉汁赶出我们西域。
6: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
5: 二位大人，后会有期。
4: 大肉汁父王谢既无法攻克疏勒，又抢粮草无果，只得派人向秋瓷求援。班超早已料到这一点，派兵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6: 追！来了！兄弟们，听我口令，上！
9: 上！
1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大肉汁骑兵，去你们秋瓷借粮的，一家人，一家人。
11: 兄弟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10: 那难道你们不是秋瓷的官兵？
11: 你说呢？
10: 那你们身上的铠甲还有这旗幡不都是秋瓷的吗？
11: 哦，你是说这个呀？实话告诉你吧，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秋瓷的。
10: 啊，你们该不会是？
11: 算你猜对了，我们是。

0: 将兵长使班超的部下在此等候多时了。
1: 啊，兄弟们，抄家伙！
2: 抄家伙！
0: 不知死活的家伙，看看你的兵卒，一个个要死不活的，几天没吃饭了？
3: 三天了。
0: 三天，还有力气厮杀吗？
1: 那不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0: 当然有了。来呀，把包子抬上来，管够。
1: 不许吃！
0: 哎，行了，兄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来，吃了包子，咱们再战。哎，你慢点吃，慢点儿，有的是。就你们这个熊样子，还敢跑这么远来与我等较量？知道吗？我们班长使文韬武略一样不差。哎，说了你们也不懂，赶紧吃，吃完了赶紧投降。
4: 大肉汁前往秋瓷借粮的队伍被河工瓦解了，班超静观其变，果然大队人马饿得体力不支，父王谢自知必败无疑，便派出使者前来请降。这一战，班超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大肉汁归附汉朝，岁岁进贡。公元91年，秋瓷、姑墨、温宿等国投降，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
5: 诸位将士，今年朝廷重置西域都护府，这使我想起了陈穆大人。他曾经是朝廷设置于乌垒境内的西域都护府都护，教训惨痛啊！一个小小的燕齐王，竟敢藐视朝纲，袭击都护府，斩杀朝廷命官，真是胆大妄为。今日我向天起誓，本都护必将殚精竭虑，尽忠职守。
6: 班大人，
7: 排闸放水。
8: 疏勒王成大代表疏勒的父老乡亲，将这第一碗甜水敬献给西域都护班大人，是他老人家为疏勒规划渠道，组织军民修渠饮水，请班大人饮下这第一碗甜水。
9: 喝吧，班大人，
10: 喝吧，班大人。班大人，
5: 你们呐，两位大人在这里，我怎敢独享这第一碗甜水啊？取两个碗来。
8: 取两个碗来。
9: 是。大人。
5: 哎，这就对喽。我和两位大人就当仁不让喽。喝，
9: 喝喝
11: 班大人，我老朽活到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这西域之地是各个民族荟萃之地，只有在班大人的统一治理下，大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没有杀戮，没有祸乱，按照大汉的朝

0: 大家推举老朽说几句。说什么呢？我们离不开大人，西域更是离不开大人呐。
1: 哎，老人家，您过奖了。
0: 这些年，疏勒依靠您这位大汉使者，就好比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心里踏实啊。那北匈奴怎么不敢露面了？他怕您班大人喽。
1: 老人家呀，您说错了，那不是怕我，是怕咱们西域的百姓啊。
0: 如果没看错，孩子，也就是班大人麾下那36员虎将的头。
1: 没错，老人家，他是那36员虎将的头，田律。
2: 老人家，谢谢您。
0: 哎，孩子，你给弄反了呀。该感谢的是班大人和你们呐。
2: 哎呀，是
0: 还有
2: 是啊，
0: 再看看这好年景，这种子，这些农具都是您从关内带来的呀。这麦子长得好啊，再有水了，水是从哪儿来的呀？是班大人领着大伙修渠筑坝，将那丛林上的雪水引下来的呀。
3: 感谢班大人，
4: 感谢班大人，
5: 感谢班大人。

0: 雪山高原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谁敢为祸此域，我班超定不辱都护使命，对悖逆者绝不轻饶。
1: 公元94年，班超组织联军7万多人安定了尚未归附的燕齐、玉离和微胥。至此，西域大小55个地方政权全都归附汉王朝。洛阳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古丝绸之路被贯通，域外各国纷纷遣使向汉王朝进贡方物，又把中原的物产经西域散播到世界各地。这一年，公元95年，班超63岁。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2: 西域都护府都护班超以朝廷威望为后盾，降服归化西域55国，斩断北匈奴右臂，功勋卓著，劳苦功高，封定远侯，采邑汉中郡西乡县千户，钦此。
0: 班超接旨，谢主隆恩。徐干，恭贺定远侯。
3: 何公，恭贺定远侯。
4: 田律，恭贺定远侯。
5: 疏勒百姓，恭贺定远侯。
6: 恭贺定远侯。
7: 恭贺定远侯。
8: 恭贺定远侯。
0: 众位不必多礼，想我班超41岁入西域，从意气风发的壮年到白发苍苍的暮年，万万没想到垂垂老矣之时，却迎来了万里封侯，皇恩浩荡啊！我班超何德何能感受此封号？
4: 班大人呐、啊，您劳苦功高，该受朝廷封侯啊。
9: 是啊，
10: 是啊，
11: 班大人，
12: 班大人，
13: 饶恕我。
14: 没错，
15: 疏勒王成大求见。
0: 快快请疏勒王。
16: 班侯，猜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0: 成大，你好歹也是疏勒王了，怎么还像个孩子？
16: 大人您看，哎，都进来吧。
17: 见过定远侯。
0: 好，好，你们好，你们好。程大，你这是？
16: 我呀，把本地演奏艺人全请来了，为班侯祝贺。
0: 哦，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16: 来，开始吧。

0: 程大，看这些艺人演奏的如痴如醉，曲调是如此节奏明快，一定能流传到更广大的地区去啊。侯爷，侯爷，甘英回来了。
1: 哦，
0: 啊，程大，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哦，好。
2: 停，停。
0: 谢谢你们精湛的演绎，改日请你们吃烤肉。
3: 谢谢侯爷，
4: 谢谢侯爷，
5: 谢谢侯爷。
6: 范大人，
0: 甘英，
6: 属下甘英叩见范大人。

0: 感应，大人现在是定远侯了。
1: 定远侯，大人，这是真的？
2: 哎，是真的。
1: 感应叩见定远侯。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我之间就不客套了，说说说说，快说说。
1: 侯爷，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
2: 哎呀，什么话嘛，这不都好好的吗？
1: 您派感应出使大秦，试图沟通波斯诸国，感应不敢怠慢，一直到了波斯西边的海边，因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属下只能返回。属下已经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请侯爷恕罪。
2: 哎，不管怎样，感应，你此行让我们了解了西域之外的国家，长了我们的见识，很好，很好。
1: 谢侯爷。

0: 错，如诉如泣，是这个感觉。侯爷，是我的箫声有了知音，还是我的技艺有了长进呢？以往啊，侯爷对我的箫声似乎深有感悟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听了你的箫声，让我更加思念家乡。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喽。
0: 什么？落叶归根？
1: 我给家人写了书信，想他们了。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潘大人，你
1: 老了。
2: 公元100年，班昭上书朝廷，汉和帝看到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的字句后，深受感动，立即诏令班超回京。
3: 禀告定远侯，全疏勒的百姓都在这里了。
0: 侯爷，我们舍不得您呐。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0: 是您多次救疏勒于水火，带领我们战胜天灾，教会我们穿井通渠，建成第一条井渠。没有您，就没有疏勒的今天呐。
1: 哎，不说了。
4: 升了。
1: 孩子，西域的新生命。
3: 班大人，咱西域后继有人了。
1: 是啊，西域太平，没有战乱了。要教孩子们读书，孩子才是西域的未来。
3: 是侯爷，程大牢记在心。
1: 程大，
3: 哎，
1: 来，我告诉你，我出身书香门第，小的时候啊，广读诗书，尤其是爱读公羊春秋。
3: 侯爷，您的心思程大明白。
1: 程大呀，你想不到吧，我还擅长动手作诗，能够吃苦耐劳呢。
5: 侯爷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思维敏捷，果敢决断。
1: 去干，你这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还有，善于辞令，怀壮士之志，负英雄气概。这可不是我徐干说的，是大家对您的共识啊。
1: 程大，别听他瞎说，启程。41岁入西域，为己匈奴，而今已有20余载，今当远离，您
0: 别提起不舍诸君。
2: 公元102年8月，71岁的定远侯回到京城洛阳，实现升入玉门关的愿望，被拜为摄生校尉。一个月后，一代军事奇才、外交天才班超溘然长逝，享年71岁。班超的英名永远留在了西域大地。后人这样赞美班超：凌云壮志，龙虎胜，投笔从戎，气如虹，36骑西风烈，踏破狂沙见奇功。
4: 班超爷爷的故事真好听呀、
6: 啊！是啊，太好听了。
7: 班超爷爷太厉害了。
4: 是啊，真的好厉害。
8: 班超的功绩太大了。
9: 是啊，班超平定西域，让西域回归我汉王朝，太震撼了。
2: 各位来宾，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阿姨鼓励，感谢大家的倾听。
8: 阿姨鼓励，你讲得太好了。我代表辽宁援疆干部，感谢你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在祖国的新疆了解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起，西域就是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
9: 嗯，谢谢你，阿姨鼓励。
2: 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经常来新疆喀什做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盘陀古城，知道班超的传奇故事。欢迎你们常来。
8: 谢谢你，阿姨鼓励。

0: 广播剧班超全部播送完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

0: 失。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下午的2:04，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辉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吉庆。在今天下午2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机会和大家分享梳理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另外呢，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会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啊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另外呢，如果您有绝活和才艺呢，也欢迎您啊带着他们一起来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了。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
1: 今天呢明显能够感受到啊，一大早呢就是阳光满满啊，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又伴有微凉的风感，所以呢整体的体感上是非常舒适和惬意的。但是随着阳光的这个发力呢，最高气温呢会冲至33度上下，所以呢注意做好防水和防晒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具体到合肥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上下徘徊。而预计未来的7天，合肥都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都将在33度以上，而最低气温也不会低于18度。所以呢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我想问问叔叔阿姨，您觉着和子女之间有没有代沟呢？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话题的互动啊，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然后呢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3点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 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

0: liquor, baby, give me more and more.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2: 哎呀，好香呀。
1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2: 吃饭啦！
13: 吃饭，吃饭！
1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8: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15: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来了，近亲属可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近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新这个试行的通知，规范了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那设定共计额度，实现了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呢实行的是虚拟额度管理。
8: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则包括像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关系。
15: 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医疗药店去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

0: 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也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但是且需全额支付。
1: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食品方面啊，进口食品呢现在需要赋码可塑啊，像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的时候呢，曾经啊是面临难查证、难溯源和难维权的相关问题了。
0: 最近呢，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规就规定了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呢需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询到进口食品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1: 而新规实施之后呢，合规企业呢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加透明的市场环境，而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啊就是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会难以立足。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选择进口食品的时候呢，先要看包装，检查是不是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划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的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啊就是三无进口食品。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啊就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0: 好，再来说说我省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上线了。最近呢，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的底座，为的呢是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让优质养老服务真正的触达到每一位有需要的老人。
1: 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呢，是在省民政厅的统筹规划之下，由省属国企数字安徽公司建设运营，并且呢联合深耕家政服务赛道的头部企业共同打造，实现国企资源优势和互联网平台运营优势的强强互补。那目前的平台已经入驻服务商呢将近300家，涵盖了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相关领域。
0: 好，我们最后来说说黄山林碳景区建设成果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最近啊，在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录名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的开幕式上，黄山风景区和黄山学院共同申报的黄山风景区数字驱动林碳景区建设案例研究获得了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奖，那这也是对黄山绿色发展成果的再一次认可。
1: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深入推进啊，旅游业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领域呢，是加快低碳转型势在必行。黄山作为典型的山岳型景区呢，牢固树立和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先后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2011年呢入选首批全国低碳旅游实验区，2012年则被评选为全国低碳旅游示范区，2014年入选 IUCN 首批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2016年则被列入国家绿色旅游示范积淀，2018年荣获中国最佳绿色旅游目的地，2023年11月在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0周年大会上，黄山风景区零碳景区示范基地也是正式授牌，黄山呢成为了全国首个山岳型零碳景区。
0: 那黄山风景区也是展现了作为世界名山的生态担当，打造绿色旅游行业的标杆，引导更多山岳型景区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景区建设运营碳排放，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品牌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助力实现美丽中国和双碳目标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好，以上资讯呢就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对相伴新鲜事当中想要分享或者听到哪些相关内容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交流。那当然全程啊，今天还有一个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您和子女之间有没有代沟的问题呢？如果有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妥善解决呢？

0: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味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美安徽，邀您共赏。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7: 看见三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0: 吃饭吃饭。
1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

0: 边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0: 怎么反悔啦？
1: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3: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4: 好，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那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来说说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或者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以为的好习惯，其实呢可能并不健康。在生活里啊，其实不少家居的护理常识，哎，看似好像能调养身体，但是实则呢，它暗藏着健康的隐患。下面我们就一一来揭晓这些常见的居家护理的误区啊，看看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没有中招呢？
4: 嗯，先来说一说误区一啊，这可能是很多这个收音机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最容易踩招的啊，踩雷的，就是什么呢？发烧啊，就赶紧捂捂汗啊，据说能快速退烧，那是不是这样呢？发烧之后呢，会让你多穿一点衣服，甚至呢多盖几层被子，然后呢，目的就是为了务必让你把汗给捂出来，还说什么呢？发汗，哎，就能够退烧了。这是很多人都会采用的，并且是第一反应的一种，退烧的这种物理方式啊。
5: 嗯。
4: 那尤其是面对发烧的孩子的时候呢，那真的是也不敢乱给吃药，对吧？也不敢用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方式，就想说，哎呀，给他多穿几件啊，那小被子裹紧一点，给他这个捂捂汗啊，这
5: 退烧了。
4: 对，这个汗一发出来，这个温度就降下去了，所以呢，就是对待孩子是会常常被采用的最首选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我们要说，这种做法呀并不科学。
6: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1: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
5: 嗯，所以说怎么做是正确的呢？就是如果体温是低于38.5度的时候啊，其实优先呢，可以用温水去擦擦额头、腋下、腹股沟等这些地方啊，就大动脉的地方来进行一个物理降温，而且呢，可以多喝点温水去补充身体的水分。
4: 嗯，那刚刚说的是体温低于38.5，可以采用一些基本的物理降温的方式啊。
5: 嗯、
4: 那如果体温已经达到38.5以上了，那千万别犹豫。啊，一定要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真的不需要刻意的去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其实说真的，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就真的是发起这个高烧，尤其是烧到一定的这个度数之后啊，很难盖得住被子或穿得住衣服，因为
5: 身体
4: 自然就会对由不得你。
5: 小时候真的是由
4: 不得
5: 自己啊，就是
4: 家长真的是一层一层层层裹裹啊，把您给包裹住了啊。但是我是属于比较偷懒型的，就是我是非常很少会使用这种方式，因为觉得太麻烦了。我真的就会就直接用降温贴贴，或者直接呢就是到了38.5以上的就直接用退烧药的方式，不大会有什么洗澡呀，或者是擦汗、擦身体啊这种比较繁琐的这种方式，就不太适合我这种懒人。
5: 嗯，但是你看，我记得小时候以前哈，就发烧的时候，家长还会用毛巾。
4: 还有酒精擦，
5: 还有用毛巾啊、放在这个凉水里面把它给打湿了，然后呢盖在额头上、盖在这个脖子上，盖在这个
4: 就是老井坝子上，对，老井坝子上。现在不就直接偷懒了，用了那个降温贴。
5: 现在是有，但是以前可能没有，而且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也不知道啊，降温贴是什么东西啊。
4: 嗯，其实夏天如果天气过热啊，人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降温贴贴在刚刚江荣说的，比如说额头啊、老井坝子啊，或者是这个嘎吱窝啊、腹部的这个腹股沟啊等等这些进行一个所谓的就是物理降温啊，辅助

0: 身体更舒适一些，
1: 就记着啊，发烧了千万不能去武汉哈、啊只有在这个体温开始下降了以后哈、可以这个用用淌汗去降温的方法啊、但是如果刚发烧起来正在发烧呢，
0: 正在发出来的时候，
1: 对，你又捂上它
0: 又收回去了、
1: 那可能对身体反而不好了。好，我们再来说说有一个误区啊，不知道寂静听过没有，就是之前也听过有的叔叔阿姨会说，说早上起床我啥事儿不干，先空腹喝一杯淡盐水，说这样能养生。
0: 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哎呀，这是寂静每天早上必做的一件第一件事情啊。但是你说会不会放盐呢？不会啊，因为早上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呢，虽然是很多人认为的比较好的习惯，但实际上呢，这没有任何的养生效果，而且还会损害你的身体健康。
2: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3: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0: 其实最简单最易行的方式啊，就是喝一杯早起第一杯空腹的温开水，甚至呢你不要加盐啊，刚刚我们说会无形当中增加钠离子的摄入，另外呢也不要加什么蜂蜜啊或者

0: 的时候
1: 晾一点凉白开，
0: 倒杯水放在床头。嗯，早上起床了以后呢，
1: 稍微加点
0: 水喝下去，
1: 中和一下啊，温温的，其实是更加舒服的一种方式。大家也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呀，夏天对吧？咱咕咚咕咚来大早起，还来一杯大冰水啊，其实对你的胃肠刺激是可想而知的。
0: 对，最刺激到胃肠道了。
1: 对，最好的，哪怕是天气再热啊，咱们一杯温开水下去，你会发现其实整个人会非常的这个舒服，反而能够达到补水和稀释血液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作用了。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误区吧，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泡脚水越热啊就越暖和，
1: 不是有种说法吗？那不叫泡脚，那叫烫脚
0: 啊。对，烫脚，
1: 烫脚，
0: 真的有很多朋友啊，
1: 对，
0: 它不叫泡脚，
1: 它
0: 是我喜欢烫脚。
1: 对，
0: 水越烫越舒服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可能会出现就手脚麻木冰凉的情况。然后哪怕不是自己哈、家里人可能也会用热水去泡泡脚、
1: 刻意把那个水的温度调高一些。
0: 对，然后觉得这样的话水温越高啊，是不是就越暖和，暖身效果就越好。这其实真的是存在一个极大风险的错误的护理方法。
2: 慢病老人呢，大多他的末梢神经感觉是迟钝的，然后对高热不敏感，太热的水呢，太烫的水，它可以出现烫伤，出现水泡，破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溃是很难愈合的，而且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发他的感染，同时呢，温度过高还能出现血管的扩张，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可以诱发头晕、心慌等不适。
1: 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这个泡脚的这个烫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看他的脚放进去没多大一会儿，拿起来
0: 了。
1: 真的是通红通红，
0: 对
1: 啊，但是呢，很多这个叔阿姨、大哥大姐觉得，哎呀，你看我烫到这种程度，就是起笑了，对吧？
0: 我感觉是
1: 烫脚了，对，
0: 才是泡脚了
1: 啊！你那不疼不痒的，那个不热乎的那个感觉就不得劲儿啊，不过瘾。但实际上，我们刚刚也说的，这种温度越高，其实是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风险的这种不可控啊，更加的这个巨大了。
0: 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需要去医院输液的时候，
1: 打点滴的时候
0: 啊，然后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个输液输得太慢了，我自己调一调，调快一点，第一呢，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去接孙子啊，或者是节省时间去买菜啊，
1: 因为确实在输液的过程当中，如果他这看这么一滴一滴的，感觉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不一定能滴完那一小瓶，对吧？所以他就为了这个节省时间，就赶紧的，哎呀，调速度快一点啊，一分钟多滴一点儿，那其实这个举动啊，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冒险。
2: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的调节输液的速度，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输液的低速呢，都是由医生和护士来共同通过患者的年龄、病情、体重，还有药物的性质，精准的设立的。如果我们自行的将输液的低速调快的话，就出现了瞬间的这个心脏和循环的这个负担加重，可以引发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或者是恶心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情况呢，还可以出现这个心衰，还有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1: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这个安全啊，生命安全开玩笑。因为曾经我妈妈，就是因为我妈妈是个急性子嘛，每次就是如果是需要这个输液吊水的时候，她就特别着急，尤其是她这个闲来无事看着那个药瓶子第一页，她就猫抓似的啊，抓心挠肺的说，哎，你给我搞快一点啊。那真的是有的时候呢，一个看不住啊，她自己就手动调快了啊，但是呢，要知道这个一旦这个调整了之后，擅自调整了这个输液的速度之后，不舒服的感觉立马就开始了啊，他自己就开始。

0: 血水肿，立刻热敷会扩张血管，加重皮下出血与肿胀，用力揉按会进一步损伤破损血管与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拉长整体恢复周期。
1: 扭伤以后的48小时内呢，我们建议是冷敷啊，另外就是要制动，就是一定别去有大的这种关节的活动哈，把肢体可以稍微有一点抬高，让它血液的回流，这种哈增加的血液回流啊，对于我们后续的这种肢体就是扭伤处的一个恢复还是啊比较有益的。
2: 嗯，除了刚刚专家说的这个先进行冷敷之外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云南什么什么啊，它有这个小红瓶和小白瓶啊，那如果呢如果身边或者家里正好有的话呢，立刻先喷小白瓶，完了之后再喷小红瓶啊，也能够有效的这个去进行一个处理，但这只是应急啊。我们说到的是，如果一旦有不舒服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就诊，因为扭伤这件事情其实是可大可小的。
3: 怎么说呢，相伴生活圈就是想提醒大家吧，生活中啊我们也要避开这个居家护理的误区，要掌握科学规范的居家护理方法。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哈，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啊。看到有位朋友啊，可能有一件很棘手的麻烦事儿，细雨梧桐，他说我中午啊把手机掉水里了，急问怎么办呀。
3: 嗯，首先得赶紧把它从水里捞出来啊，然后还要取出电池啊，包括这个 SIM 卡啊，防止线路板短路和联系人的丢失啊，先是应急赶紧啊，第一步捞出来，然后赶紧取出电池和 SIM 卡。
4: 另外呢，如果手机掉入的是可以饮用的淡水的话，可能问题不太大啊。那如果是像海水这种盐水当中呢，那一旦在手机的内部结构中形成了一个盐结壳的话，清理起来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其实是可以用，如果真的是掉到了海水里面啊，可以用淡水冲洗一下手机，但是我们说的是在取出电池和 SIM 卡之后啊。
3: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赶紧用干净的布啊、纸巾啊擦拭手机的内部啊，但是呢千万不要移动或者是摇晃手机啊，说啊有水赶紧晃出来啊，不要啊，避免水在手机内部的这种不停的流窜啊。另外呢，还要用干净的布啊、用纸巾啊把手机包裹住，制造出一点小小的真空效应，将多余的水分给吸出来，最好可以放在稍微空气流通的地方，其实为的也就是这个水分迅速的蒸发哈。
4: 另外嫌刚才我们说的比较麻烦的话，也可以试试啊，把进水的手机放到米缸里24个小时，因为大米它本身就有很好的一个吸水性，所以呢可以挽救受潮的手机。当然也是要需要在关机之后再放进米缸。
3: 那你要看这个手机掉进哪什么样的这个水里啊，如果掉进这个不太干净的水里的话啊，这个米，
4: 那为了
3: 这个大米，
4: 为了手机，
3: 要提醒、这个、就是提醒这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大米就使用完之后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啊。另外呢，这个入水24小时之后呢，尝试打开手机，如果电池都没有办法进行充电，那恐怕连电池都要一并进行更换了。总之一句话，就是掉进水里啊，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最容易掉进什么样的水里，就是在我们经常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大家，就是说入厕的时候呢就不要带手机了啊，这是最对于手机和你个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个环境啊。
4: 还有就是手机掉到水里以后，有几个这个不要去做的
3: 提醒，
4: 不要去做的事儿。第一个就是不要用吹风机的热风去吹，或者是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因为这样的话会容易让这个手机里面的电池板变形。还有呢，就是不要去按电源键关机，一旦按了这个关机键，那设备将进行工作，就很容易发生短路，造成手机主板的损坏。最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在掉入水中的24小时之内啊，频繁的去开机去关机啊，最少你把它等待一天之后再装上电池进行一个测试啊。细雨梧桐希望现在能够帮助到您啊，不知道你手机现在怎么样了啊。好，欢迎大家呢3点之后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来问问大家啊，您觉着和孩子之间有没有代沟呢？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3: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6: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7: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6: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6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8: 快快扶住树苗啊，弟兄们，顶住啊。
9: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6: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4位过世，另2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10: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6: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3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5: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3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1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2: 好的，下午的3点04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3: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八395。今天啊，来问问咱们的叔叔阿姨，您觉着和自己家孩子有没有代沟呢？其实按理说啊，每一个爸爸妈妈曾经也是孩子，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理解偏差好像原来是不应该出现的啊。 毕竟自从孩子一出生之后，这父母就一直陪在孩子身边，孩子从小到大的生活变迁呀，包括心理的感受啊，那父母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12: 嗯，但是为什么不同年代的大人和孩子还是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相互之间难以沟通或者逾越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些鸿沟呢？甚至在某一些的这个家庭当中啊，成为了让双方啊都对立啊都抗衡的这种假想敌呢？
13: 嗯，
12: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都想不通，哎呀，你从小真的是放在手里啊，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那真的是心心念念宝贝疙瘩似的捧大的，怎么就没办法和平相处？怎么就没办法有话好好说？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呢？
13: 嗯，甚至有的叔叔阿姨会说，这孩子一跟我说话，
12: 嗯，
13: 或者是我一跟孩子说话，
12: 就夹枪带棒的，
13: 孩子就不耐烦啊，就冲我，
12: 嗯，
13: 对吧？可能有的家长呢，就是现在有些年轻的家长对自己的小孩子也是这样，
12: 嗯，
13: 就是，
12: 没耐心。
13: 对，小孩子一说点什么哈，啊，
12: 嗯，不耐烦，
13: 别说话行不行啊？到一边去玩你自己的去。
12: 嗯，或者呢，就是直接说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哪有你插嘴反驳的份儿啊？哎，一来二往，可能孩子在小的时候呢，无力和你抗衡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你说啥就是啥。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啊，认知的不断的这种提高，可能逐渐啊，这个内心强大之后呢，也会和父母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上的一些争执啊，或者是这个意见上的一些分歧啊，那家长可能就会感慨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啊，小的时候挺乖的啊，怎么现在越长大啊，越难这个沟通了，怎么越长大越难管了，越长大好像越不省心了啊。实际上呢，双方啊都有问题啊，双方都需要好好的自我反省和检讨一番啊。
13: 那咱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啊，就是您觉着和自己家

0: 的孩子啊之间有没有什么代沟呢？
1: 嗯，
0: 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啊。直播间热线0516345395，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看大家啊跟自己家孩子之间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往事如烟说，家长有的时候吧，希望孩子怎样就怎样，而有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了。孩子自己可不愿意，可能不想那么做，但是却懒得说，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矛盾就积累之后呢，可能家长就会觉得这孩子啊，真的是越来越不懂事，越来越不听话，不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而孩子呢，也会觉得，哎呀，我的爸妈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是个不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代沟就会产生了。而化解这个代沟呢，其实还是需要多站在孩子或者是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考虑考虑。嗯，
1: 这就是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桥段呢，就是孩子怒吼啊，说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啊，你们根本不理解我，根本不了解我。那爸爸妈妈可能也是一头雾水啊。所以这往事如烟的这个意思说呢，就是要换位思考啊，多设身处地的从对方的角度呢去考量问题。另外呢，也要允许孩子有不同的这种想法，不同的这种呐喊的这种声音啊，也不要以自己的这种经历啊，或者是经验啊，所谓的这种经历和经验呢，来这个评判现在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所思所想啊。有的时候孩子真的是心里明白啊，但是他可能真的是不太愿意说出来。那其实无形当中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孩子容易内耗啊，
0: 就心理的抗衡。
1: 对，容易内耗啊，容易这个损伤孩子的这种情绪价值。所以呢，要允许孩子呢，把这些他所认为的一些考量和他的这些认知和想法呢，大胆的这个说出来。只有说出来才能够彼此了解，才能够互相的这个沟通，才能够把事情说开，把问题解决。千万不要以为孩子听话懂事是一件好事儿啊，有的时候呢，也要在听话懂事的基础上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啊。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王春华这位朋友。他说年纪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思想上的有代沟啊，是正常现象。
1: 嗯，就是真的因为年龄的问题，你想想看，你多大生的孩子，跟孩子一定是有年龄上的问题。但是呢，咱们都要成长啊，咱们都要学习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说的是，永远不要停下来学习这件事情。我们说的这个学习，除了学习技能，还有学习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对吧？包括孩子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都要学习。其实做父母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量你学习能力的一件事情啊。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我作为父母，那我就是想怎样就怎样啊。其实并不是，也是需要成长，也是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啊。
0: 当然就是我们说的是，如果是想孩子啊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亲近的话，那叔叔阿姨就多学习学习一些怎么跟孩子沟通啊，就沟通的技巧，沟通的方法。那如果说哈无所谓哈，我过好自己就行了哈，那就是另当回事了哈。
1: 那对，可能孩子如果真的是这个孩子本身是比较懂事乖巧啊，那相对来说可能家庭的氛围呢，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你看没问题呀。那其实就是在什么呢，孩子在主动配合您啊。那您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啊。当归说呢，孩子跟父母之间一定是有代沟的嘛，这还用问吗？毕竟岁数上啊差了这么十几二十年，对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历啊，包括接受的教育的不一样，经历的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就是有这个问题不可怕，对吧？有代际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代沟的问题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呢，你视而不见，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1: 不去正视这件事情啊。我们有问题解决问题，只有沟通啊，才能够让彼此的关系更加顺畅。不仅仅是亲子关系，那比如说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对吧？很多的这种关系都会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啊。
0: 嗯， 好，看一下彩虹啊说的，他说孩子和父母啊，如果在一件事情的意见上有分歧了，父母呢又没有尊重孩子的想法，这就导致了孩子以后有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跟他们说，
1: 跟你说了白说嘛。
0: 对，然后呢就有一种和父母疏远了的感觉。孩子呢在和父母沟通的时候呢，这个不要有指责他、抱怨他、顶撞他的这种语气，多谈谈感受，一次谈不成就多谈几次。平时呢没事的时候哈，这个孩子也应该多和父母汇报汇报自己的近况啊。那做父母的我觉得还是要多关心一下年轻人，就多聊一聊他们关心的话题。
1: 就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语气和态度其实也挺重要的。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是父母你就高高在上，用指责的或者呢是这种否定的这种语气和态度来和孩子这个讨论问题，因为你本身你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孩子可能在没有跟你表达他们的意见建议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你全盘否定了。你想想看，不仅是孩子，任何人都不希望对面和你沟通的人是否定，一上来二话不说什么事情都来龙去脉都不了解情况下就先否

0: 正常的进行一个亲子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话，你们首先是平等的，另外也可以像朋友一样愉快的相处，哎，像聊天的，对吧？很轻松、很愉悦的这种氛围下，很多的这个掏心窝子的话，说不定他一上头啊，全都和你全盘托出了，你知道的、想知道的、不想知道的，你一下全都知道了啊。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那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觉着和孩子啊有代沟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5: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今天要请大家来说说啊，您觉着和自己家的孩子啊有没有代沟呢？我们来听听热线上王大哥是怎么说的啊。王大哥下午好。
0: 下午好，大哥。
2: 下午好。
1: 王大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这个您是不是就是那位怕孩子回来给您过生日的大哥？
2: 不是的。
1: 啊，不是您啊？那我记错了，记岔子了。那王大哥，您觉着和自己家孩子有没有代沟啊？
2: 没有，没有，不存在。
1: 啊，就是有什么话都可以这个互相
0: 敞开说。
1: 那也不错哈。
0: 那可能应该是从小这个家庭氛围就比较好，对吧？孩子都说惯了。
1: 您家是儿子还是女儿呢？
2: 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0: 哎呦，人生赢家呀，大哥，
1: 儿女双全，
0: 羡慕啊！
1: 两个孩子跟您之间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吧？
2: 对对，
1: 可能因为王大哥也是属于性格比较开朗的，
2: 有事不要吵着，热闹的话，这孩子们沟通也好沟通。
0: 对，有很多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这个真的是敞开了说以后，反而这个事情就很好解决了，对吧？因为彼此都知道对方的想法，这样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1: 就是如果这个
2: 孩子们，怀随着年龄的增加，孩子们他有他的理想，你的理想跟他的。

0: 理想不一样，
1: 嗯，
0: 那不就是不好了吗？
1: 嗯，
2: 对对对，
1: 就是要勇敢的退出他们的那个、
2: 就是、
1: 那个那个圈子啊，让他们在前面、嗯、这个
0: 遇到最大的事、嗯、或者有什么困难的事，他要就问你了，这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1: 嗯？
0: 怎么解决了？
1: 而且家里有两个孩子，有一个还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在寻求父母帮助之前啊，可能这个兄弟姐妹们自己之间啊，就已经可以开始商量着了，对吧？
0: 对，
1: 如果确实是需要这个父母出面呢，就和兄弟姐妹一起找这个父母再搭把手。因为这个寂静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因为寂静是有兄弟姐妹的，所以我们经常是什么呢？有什么问题，我先跟我哥哥两个人先合计合计啊，然后如果我们两个都能够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的事情呢不太想让父母担心，或者让他们过多的这个操心。那如果实在解决不了，或者是确实这个涉及到父母的话呢，我们再说也不迟，对吧？毕竟我们也想出了一些
0: 对万事都能解决、
1: 嗯、是的是的，一家人嘛，有啥不能说的呢，对吧？
2: 就是对孩子来说，就是可能啊，王大哥的建议就是平时
1: 有话直说，
2: 干预他们啊，不要凡事都天天都是去有啥事都找他们。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孩子该托举的时候，孩子自然会来问你、
1: 嗯、
2: 对吧？
1: 就是
2: 该帮忙的时候咱就帮、
1: 嗯、
2: 然后该问的时候咱们就答
1: 啊，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然后该退让的时候啊
2: 就退出，
1: 对，就退出啊，这样就非常好了，就是进退得宜啊，非常适当，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就很好。
0: 絮絮叨叨的啥什么人都给你心烦。
1: 嗯，是的是的，就觉得哎呀我都这么大了，你说那些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啊？我真有事还能不找你吗？啊，平时小事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儿咱们两眼得睁得老大的。好嘞，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
0: 今天唱一首歌吧，不是首先了，我唱一首歌。
1: 好嘞，
2: 好嘞，
1: 哪一首啊？报个歌名。
0: 爱久了才会懂。
1: 嗯，好嘞，
2: 爱久了才会懂。好，我们来听听啊。
1: 好，大哥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0: 哎

我们永远在红尘交锋，携手并肩千里和风。

爱，相互搀扶，直到年近百代。我们一起徜徉在红尘海，太久了才会懂什么是爱，不是甜言蜜语才值得依赖。知冷知热不需要表达。

0: 演唱完毕，
1: 掌声鼓励，
2: 手动鼓掌啊，这是我们的真诚哈。
1: 嗯，
2: 好嘞，谢谢王大哥的参与啊，再见。
1: 嗯，大哥再见。
0: 嗯。
2: 好，我们热线上还有王阿姨在等待着，来接听一下啊。王阿姨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
2: 王阿姨下午好。王阿姨啊，您觉着和自己家孩子之间有没有沟通上的代沟啊？
3: 没有。
2: 没有啊。
1: 嗯。
2: 啊，孩子也是什么事儿都愿意跟您说，跟您分享是吗？
3: 对的。
2: 啊，那您有什么事儿会跟孩子说吗？
3: 无语跟他讲，无语有什么自己跟他讲。
2: 啊，你们大您和孩子之间大概多久联系一次啊？
1: 嗯，
2: 是每天还是每周？
3: 嗯，就是一般都一个礼拜。
2: 哦，一个礼拜联系一次。
3: 每周，嗯，每周一次。
1: 嗯，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有事儿就会多走动走动，然后没啥事儿的话，可能就是各忙各的了，对吧？
3: 哎，对的。
2: 啊，您孩子跟您是在一个城市吗？
3: 不在一个城市吗？
1: 嗯，所以才一个星期就是聊一聊，对吧？然后看看，哎呀，最近。

0: 了，就有一点什么，哎呀，我都这么大了，还能不知道照顾好自己吗？那这个你还是在家里多照顾好自己，对吧？哎呀，是的，是的，你看，哎呀，都是天下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再大。年纪再大，在爸爸妈妈眼里都是宝宝。好嘞啊，这个我们的王阿姨今天也是给我们唱一首歌，是吧？
1: 对，
0: 嗯，歌叫啥？
2: 自己报个幕，唱什么歌？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哎呀，这一听就让人觉得特别积极向上的一首歌啊！好嘞，做好准备啊，阿姨请开始。
1: 好。

0: 谢谢。
1: 嗯，咱们王阿姨唱歌的声音好甜美啊，
2: 非常的充满阳光啊，非常治愈的歌声啊。好嘞，谢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
1: 再见啊。
2: 嗯，阿姨再见。
1: 给我们带来这么动听的一首歌曲啊。
2: 嗯，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说说，您觉着和自己家的孩子之间啊，到底有没有代沟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杨阿姨的热线啊。杨阿姨下午好。
3: 嗯，阿姨下午好。
5: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3: 嗯，阿姨下午好。
4: 杨阿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5: 我是
3: 嗯，
5: 我来接个快递
4: 啊。阿姨，这个平时
5: 是谢谢啊。
3: 嗯，哎呦，阿姨太忙了。
5: 快递
4: 买的什么呀？
3: 啊，买的啥好东西啊？
5: 这都是阿媳妇买的，我也不知道。
3: 哎呦，
4: 阿姨说我
3: 孝顺的儿媳妇啊。
4: 阿姨说我只负责收。
3: 嗯，
5: 对，我这负责收快递。
3: 嗯，
4: 平时会给儿媳妇买点东西吗？
3: 嗯。
5: 我不帮他们买，他们都是他们在网上买。
3: 嗯，就是都是他们买给你，
5: 帮他们买菜。
3: 哦，你看都是相互的，你看
4: 这是相互的。
3: 对，阿姨呢是帮着孩子们张罗这个吃饭问题啊，那就平时日常的一些这个购买的这些物品呢，可能就是儿子儿媳妇啊负责张罗了，挺好的，分工不同，但是呢这个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对方能够这个享受到自己的这种照顾嘛，对吧？
4: 这个正好杨阿姨收了个快递，就让我想到，如果我们可以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
3: 现场开箱是吧？
4: 开箱视频，看看阿姨。这个
3: 儿媳妇买了啥是吗？
4: 因为阿姨也不知道这个买的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正好可以来个开箱视频。
3: 嗯，开盲盒，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啊。
4: 对，感觉挺想想都好。
5: 他买的东西我也不管，他回家来上班，回家他自己擦自己搞。
3: 哦，就替他先收着啊。
5: 哎，对，
3: 回过头到底是啥呢？这个只有儿媳妇的亲自揭晓了。
4: 哎，我感觉阿姨跟孩子之间是没有代沟，
3: 相处的很愉快，你看跟儿媳妇相处的
4: 都很
3: 愉
4: 快。
5: 很愉快，我都十几年了就同儿媳妇在一起。
3: 哎呦，就基本上已经把儿媳妇就已经是这个关系好到跟女儿一样了，对吧？
5: 对，
3: 跟亲闺女一样了。
4: 平时是不是就喊丫头啊闺女啊？
3: 那真的就儿媳妇当您可能就是亲妈一样，是吧？
5: 是的。
3: 哎呦，
5: 儿媳妇也好。
3: 哎呀，都是相互的，对吧？
4: 这个
3: 真的
4: 是
3: 相
4: 互
3: 的，这肯定是阿姨平时对儿媳妇也不差，对吧？将心比心，将心换心，所以这个关系才会这么融洽，是吧？
5: 是的，是的，
3: 谁都不会是单方面付出，都是双向奔赴的吧，对吧？
5: 对对，
3: 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呀？
5: 我唱一首《思念妈妈》。
3: 嗯，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只盼来生把妈妈常相守，冬夏你在摸摸我的头。

是在梦里，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来世我们以后再相聚。任凭泪水滋润的牛。

只盼来什么妈妈常相守，冬夏你在。

0: 没了。
1: 嗯，好嘞，谢谢杨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阿姨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啊，0516348395、嗯、啊。
2: 好，我们的徐阿姨在热线上等待着，来接听一下啊。徐阿姨下午好。
1: 嗯，哎呦，要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处理一下，看看徐阿姨是不是还在线等我们啊。阿姨，哎呦，阿姨掉线了
2: 掉线了
1: 啊，很遗憾、啊、也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嗯、
2: 哎，我们热线也就没办法继续接听了、嗯、
1: 是的，暂时告一段落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呢，非常愉快的听到这个热线上面啊，我们的这个阿姨们啊，基本上包括叔叔们大哥们啊，都说和孩子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代沟的问题，相处的都是非常愉快、嗯、甚至我们的这个徐阿这个杨阿姨还说呢，说和儿媳妇相处的都跟亲闺女似的啊。
2: 好，那我们徐阿姨还在线上等待着啊、
1: 嗯、
2: 我们来接。
1: 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这个徐阿姨 啊，看看能不能在最后
2: 的
1: 时间，对，
2: 最后冲刺看看能不
1: 能等到徐阿姨。
2: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来自家和万事兴啊、他说因为我们和孩子之间年龄上本来就是有差距的，而且呢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可能是有点代沟。我觉得是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喜欢的东西，这样不就可以聊起来了吗？
1: 嗯，再来看看桂琴，说多少都会有一点吧，但是呢聪明的这个父母会知道怎么让这个代沟变得浅一点啊，就还是这个沟通的方式方法的问题啊。
2: 嗯
1: 另外呢这个 GP 就说呢，说和父母有代沟啊，虽然自己已经40好几了，但是你说完全生活当中相处的细节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是肯定不可能的啊，只能说还是要给彼此留一些空间嘛，不要互相干涉过多就比较好啊。就是就像刚刚我们阿姨也说了嘛，就是也不要频频的出现在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给彼此一些空间和距离感，对吧，远相近冲嘛。
2: 对，而且不要强制去以自己的这个要求、想法去要求孩子，或者是孩子也不要用

0: 自己的想法去约束父母，对吧？
1: 彼此都要换位思考，
0: 就是彼此啊，平时生活里就是，毕竟不光是有代沟相差的年纪，而且毕竟是两个人，对吧？
1: 而且大家都
0: 独立思想，
1: 而且
0: 大家不要互相不要干涉，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成年人的世界，给彼此一些空间啊。好。
0: 再来看到天若有情，他说和孩子有代沟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毕竟啊所经历的不一样。他说我一般呢就是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心平气和的去跟孩子们说。
1: 就毕竟是到一定年纪之后呢，我觉得是所有的沟通这个事情都是可以有寻求到合理的并且呢顺畅的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就是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啊不要强加给对方，不管是父母对孩子还是孩子对父母啊，不要想当然啊，咱们有话直说，有话好好说啊。
0: 其实我觉得代沟啊，就是孩子没办法理解父母的苦心，父母呢也没办法去体会孩子的感受，他可能就像是一堵无形的墙，让孩子跟父母都没办法真正的敞开心扉。代沟呢还意味着什么？就是孩子有很多心事儿，可能就不敢或者是不想和父母去倾诉，同时呢，有的父母真的是高估了自己对孩子的一个重要性，低估了孩子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啊，而孩子呢，也就高估了这个父母的约束能力，低估了父母对自己的关爱。
1: 所以呢，这个代沟啊，其实就好像一堵墙一样啊，可能真的就是太多没有办法表达的观念啊、想法，然后不想说的话啊，慢慢积累了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堵墙。所以当我们能够换位思考，彼此都对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互相多一些理解啊，少一些理所当然那种偏见，或许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代沟，所谓的这个鸿沟啊，就会慢慢消失，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生活和家庭的氛围也会更加美好了。
0: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5: 丁鹏救回来的那个年轻人还是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阿古在他们谈话时已经弯下身去检查那个年轻人，他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中了一种辟穴手法，可是阿古已经施展了17种解穴的手法，仍然是无法把他救醒。丁鹏摇摇头，阿古啊，没有用的，我已经试过了，虽然我解穴的手法不如你会的多，可是我所施展的6种都是你没有施过的，可是他却都没有反应。哎，小香，你是武林中的万宝全书，首先你先给看看这个家伙是谁。小香端详了一下，奴婢不认识，这个人从没有在江湖中走动过，不过看他的气度，想必是位名家子弟呀。
4: 这还用你说，他被谢小玉囚禁在一间密室中，门外警卫重重，若不是身份很重要，他不会受到如此重视的，所以呀，我才会把他救出来。
5: 小香走过去，跪在这年轻人的身旁，把他的手抬起来运动了几下，看看他的手掌，这人是使剑的，而且有很深的造诣，现在的年轻人中很难有他这种高手，
4: 这一点呢，我也看出来了，
5: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他是谁。
4: 你啊，说的全是废话。
5: 嗨，不全是废话，根据前面的2点，我居然不认识他，但是也大致能猜出他的来历。
4: 哦，你能猜出他的来历？
5: 8-9不离10，当今几大剑术世家已经多半为神剑山庄谢家剑法所压，神气萧索，见不到那种飞扬奔发的豪情了。只有松阳郭家的子弟从来没有跟谢家交过手，还能保持着剑士的豪气。
4: 小香啊，你这个说法太牵强。
5: 松阳郭家的剑法恢宏磅礴，气度非凡，出手时正气凛然，才能养成一种慷慨激昂的剑士风度。这个年轻人脸上所显示的神态，也是别家的剑法无法培养的。
4: 这一说嘛，还稍微有点道理。
5: 3点，能够被谢小玉如此重视的，也只有松阳郭氏的子弟了。
4: 哎，这个说法却又太过于牵强。
5: 4点理由却是绝对有利的。谢家在收集兵器谱上的各种知名兵刃， 本来还独缺排名第二的小李飞刀和排名第四的松阳铁剑，可是今天呢，我把小李飞刀送给谢小玉的时候，他和谢先生两个人脸上的喜色竟是难以自持，这证明他们已经得到了松阳铁剑，只缺小李飞刀了。松阳铁剑只有从郭家子弟中得到，这个年轻人失陷在神剑山庄。
6: 小香啊，你每一个理由都能成立，只是啊，都缺乏事实的根据。为什么不能把他救醒过来再问问他呢？
5: 公子和阿古叔都救不醒他，我能救醒吗？
6: 小鬼，你别在我面前捣鬼啊。如果是你也救不醒他，这世上恐怕就没有人能把他救醒了。
5: 公子怎么特别看得起我呀？
6: 我知道你是龙霄云的后人，我就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5: 为什么？
6: 因为我知道啊，昔年千面奇人王莲花的那本莲花宝剑就失落在你们龙家，虽然正本已经在你祖先要拿去见上官金虹换回李寻欢的性命时被遗失了，但是莲花宝剑上的大部分记载都有林诗音暗中传给了他的儿子龙小云，龙小云绝顶聪明，一定都记了下来，也传了下来。
5: 幸亏这话是公子说的，如若别人知道这件事，奴婢恐怕就没命了。
6: 小香啊，你放心，只要有我丁鹏在，你就不必担心你的安全。别人要伤害你之前，必须先踏过我的尸体，那好像是一件很不可能的事啊。小香深受感动，她从身边取出了一个银盒，里面是长长短短十几只金针，她拿起一只，信手插入了一处穴道，似乎不必用眼睛看，落手迅速，刃穴准确无比。插到第十四只金针的时候，这个青年开始呻吟转动身躯。小香插到第十五只金针，他的眼睛睁开了。小香笑了笑，
5: 郭公子，你请安静地躺着，我呀刚把你的穴道贯通，还要等我把金针拔下，你才能行动开口说话，否则岔了气那又是大麻烦了。
6: 这青年果然一言，闭上了眼睛静卧不动。小香一根根顺着次序把金针拔了出来，在一块绢布上擦干净了，才放回盒中。每根针都插进有寸来深，针上却不沾一点血，而且拔出后的针孔上也没有流半点血。他这套手法看得阿古几乎呆了。丁鹏笑着说，这莲花宝剑上的奇术果真是不可思议呀。小香，你这金针开穴之法可以解得任何辟穴手法吧？
5: 是的，先曾祖龙小云晚年思过，对自己以往任性深自悔悟，他把莲花宝剑上的那些害人的方法以及歹毒的武功都删掉了，只留了一些救人济世的本事传给后人，而且呢，他还加了许多他自己的创建。我所会的虽不如莲花宝剑之广博，却比他正道多了。
6: 小香啊，你曾祖父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小香淡淡一笑，这时候那姓郭的青年已经能够爬身坐了起来。
5: 啊，多谢姑娘相救之恩呐。你别谢我，郭公子，我只是为你解除了禁制而已，把你救出来的是我家公子。
7: 哦，多谢兄台相救之德，郭云龙永志不忘。
5: 哦，

0: 阁下，果真姓郭？
1: 是的，那位姑娘，不是认识在下吗？
2: 嗨，我也不认识，我只是凭着猜测的。
1: 啊，凭着猜测？百家姓上那么多的姓氏，姑娘何以单单就选中了那个郭字呢？
2: 啊，这当然也有一点根据了。现在我没有猜错，就证明我的那些推断还是有道理的。
0: 丁鹏见他还要问是什么根据，笑着打断了话头。
3: 啊，郭兄府上可是松阳郭家庄啊。
1: 正是，小弟是第一次出来，兄台居然能认得小弟的家乡，以前感情是见过了。
3: 哈哈，没有啊，不过郭兄的一口松阳口音，听起来再无别家了，松阳姓郭的人只有一家呀。
1: 郭云龙听了十分高兴，兄台说得太客气了，那只是仗着先人的余荫，郭氏子孙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小弟更为惭愧了，出门未及半月就栽了一个大跟头，连剑都没有拔出就被人给制服了。
0: 哦，那郭兄是如何被困在神剑山庄的呢？
1: 哎，一言难尽。小弟这次出来，一则为了闯荡一下，增加一些江湖阅历；二则是找两个人，切磋一下剑法武功。
3: 郭兄第一个就找上了神剑山庄，要去找谢晓峰比剑是吗？
1: 是的，谢家神剑举世闻名。
3: 小弟听说他年轻时曾经仗剑遍访天下各剑术世家以求一搏，终于赢得了无敌神剑之
1: 名，可是他就漏了我们松阳郭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起我们，还是认为我们郭家剑法不值一顾？我非要找他问问明白。
3: 这个问题你不必问他，我就可以答复了。谢晓峰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
1: 不敢？
3: 是的，不敢。不仅谢晓峰不敢，凡是武林中人，没有一个敢无端的到郭家庄巡视生非的。
1: 哎，兄台，郭家庄虽然在武林中小有名气，但都是先人所创啊。近几十年来，我们虽然在不断的研究剑法之精髓，却很少出来，更没有跟人动过手。小弟倒不知道我们家有这么大的名气与威风。
3: 郭兄尽管不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只不过没有人告诉你们。郭兄幸好是问到我，如果问到别人，很可能连这个原因都没人会说呀。
1: 怎么，我们郭家的名声很糟糕吗？
3: 府上侠义传世，百年来一直是武林中最受尊敬的世家。
1: 小弟想，我们家家教极严，门人子弟没一个敢在外面胡作非为，不应该有人会畏惧我们呀。
3: 如果府上的人仗势欺人，仗强凌弱，不会有人怕的，倒是会有人登门兴师问罪的，一定是因为府上素有正声，才赢得了武林的尊敬，不敢登门生事，以招天下共愤呢。
0: 这个理由并不好，但是丁鹏实在说不出更好的理由了。他不是一个会编谎的人，但是他如果照实说多年来一直有小李飞刀及飞剑客阿飞的后人弟子在暗中照顾郭家，恐怕郭云龙反而会受不了了。丁鹏没来由的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就不想伤害到这个涉世未深的大孩子的尊严。幸好郭云龙很天真，居然相信了。他叹了口气，
1: 啊，我也不过是问问而已，倒并不想真正的去找谢晓峰决斗。我想他已经成名多年，绝非偶然，我的剑法不见得真能胜过他，我败在他剑下倒没什么，万一

0: 胜过了他，那岂不是与他的圣名有误吗？郭云龙却低下了头，大概想到了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忍了半天，他终于忍不住说：我到神剑山庄，谢小玉很客气地招待我，她是那样美丽又大方，一派大家风范，我们谈了一阵，彼此非常愉快。他的眼中出现了神往之色，丁鹏不禁暗叹：这又是一个被谢小玉所蛊惑的青年人。这时候，郭云龙的声音渐渐转为愤怒了：我对他那样尊敬，谁知道他却是那样的一个女子，他在酒菜中下了药。
1: 啊，下了药？
0: 是，他在酒菜中下了春药，而且还……郭云龙毕竟是个忠厚的青年人，涨红了脸，却说不出底下的话来。丁鹏不禁颇为惊异，他知道谢小玉那一套风月阵仗，很难有一个青年人能抵制得了的。看样子郭云龙并没有被他迷昏了头，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于是丁鹏笑了笑：他主动向你表示好感？
2: 是的，他表示得太热切了。
0: 那是他喜欢你？
2: 不，他不是喜欢我，只是喜欢我家的家传铁剑。我看得出来，他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套住我，叫我把家传的铁剑送给他。
0: 郭兄带了家传的铁剑出来了？
2: 是啊，这是我家光荣的标志，每一个郭家的子弟在行到江湖时一定要带着这把剑，用以提醒我们不要做出对不起先人的事。正因为有那把剑在身上，我才能在药力的煎熬下保持清醒，没有上他的当。
0: 丁鹏暗服他的定力，笑着又问：那你们打起来了吗？
2: 没有，在那种情形下我实在无法出手，因为他赤手空拳，而且还没有穿衣服。
0: 这倒的确不便出手啊。要是杀了他，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2: 那我倒不怕，我做事但求问心无愧，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法，但是我的心里感到不能动手啊。
0: 啊，那郭兄是如何处置的呢？
2: 我只好告辞。
0: 他也没有送，
2: 我却知道没有这么便宜。果然没有走出山庄，我就中了他的暗算，在园子里被一张网从天而降给困住了。
0: 那郭兄的家传铁剑也就失落在神剑山庄了？
2: 那倒没有，我走到园子里已经想到今天是难保此剑了，所以我就找了个地方把铁剑藏了起来。我藏剑的地方十分隐秘，他们呢绝对找不到的。我跳上一棵老梅树，找到一个叉，然后把剑齐半插了进去。谢小玉后来问我三次，叫我把剑交出来，可见他还没有找到那把剑呢。
0: 丁鹏倒是有点相信了，如果他把剑藏在这个地方，谢小玉是很有可能找不着的。
2: 不过他看着小香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把剑还在原地的希望不太大了。
0: 谢小玉在神剑山庄中遍布耳目，不会漏过郭云龙任何一个行动的。
2: 但是他不愿意扫他的兴，笑了笑：
0: 郭兄把那棵梅树所在的地方告诉我啊，兄弟去为你找回来。
2: 不，我要自己去取回来。
0: 郭兄啊，神剑山庄虽然在极力搜集兵器谱上的各种兵器，那只是为了好玩，这些兵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他之所以不惜得罪郭兄，必然还有别的用意啊。
2: 我也这样想，只是谢小玉没有对我做进一步的要求，我实在摸不透她用意何在呀。
0: 啊，
2: 不管他用意何在，他的重点总是放在郭兄身上，郭兄何必再去自投罗网呢？
0: 哼，这次我会小心的。
2: 郭兄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到时候头上又撒下一片网来，你还是束手无策呀。孤云龙的脸上泛起一层忧色。
0: 是啊，那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十分坚韧又有弹性，包在身上怎么挣也挣不脱。可是我必须要去取回那把剑来呀。
2: 啊，郭兄如果信得过在下，就交给我去办吧。不出三天，兄弟一定将郭兄的家传铁剑取回来。
0: 郭云龙想了一下，好吧，我倒不在乎公开的拼斗，可实在是怕他们动阴谋，而且对方又是个女孩子，我也不大好意思太过分，就麻烦兄台一下吧。哦，对了，兄台的高姓大名我还没有请教呢，你看我多糊涂啊。
2: 哈哈哈哈，郭兄最好暂时别问，否则我们的朋友又交不成，还得打上一架。
0: 你这什么意思？
2: 因为我就是郭兄第二个要挑战的人呐。不会的，我找的第二个决斗对象是一个叫丁鹏的年轻刀手，他使的是一把魔刀。丁鹏笑了笑，拍拍身边的刀，那是不是这一把弯刀啊？
0: 你就是丁鹏？
2: 是啊，郭兄挑逗的第一个对象既然是谢晓峰，第二个很可能就是兄弟了。
0: 郭云龙低声说：完了，完了。
2: 郭兄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
0: 哎，我受了谢小玉的捉弄，自然不能去找谢晓峰决斗了，而我又受了你的好处，自然也不能找你决斗，我这趟江湖岂不是白来了吗？
2: 郭兄难道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竟没有第三个决斗的对象了吗？
0: 放眼当世，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还有谁堪当英雄之称？我郭某不去找英雄决斗，难道还要去找狗熊打架不成？
2: 这段话说得豪气四溢，但是丁鹏却只冷冷的一笑。七年上官金鸿死后，金钱帮烟消云散，但是令先祖郭松阳前辈死去后，松阳铁剑之名盛传不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听丁鹏说，除了他自己和谢晓峰之外，他郭云龙还可以再找人比武决斗。
2: 郭云龙傲然地说道：
1: 哼，放眼当世，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还有谁堪当英雄之称？我郭某人不去找英雄决斗，难道还要去找狗熊打架不成？
2: 这段话说得豪气四溢，
3: 但是丁鹏却只冷冷的一笑。
2: 昔年上官金鸿死后，金钱帮烟消云散，但是令祖郭松阳前辈死去之后，松阳铁剑之名盛传不朽。可是在白晓生的兵器谱上，上官金鸿的排名却在郭松阳之上。
3: 郭云龙低下了头，这是他无法否认的事实，他只有一叹，真希望上官金鸿还有儿子或者传人留下，我好去找他们一决，证明松阳铁剑未必不如龙凤双环。
2: 郭兄啊，
3: 你怎么还在钻牛角尖呢？
2: 怎么不想想，上官金鸿既优于先祖，而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了。
1: 而令先祖的英名却是无人不晓，可见英雄留名绝不是以计取胜啊。
3: 这个我知道。
1: 郭兄如果知道，就不会斤斤计较未能找到人决斗为汉。初出江湖之时，兄弟跟郭兄是同样的想法，所以才找上神剑山庄找谢晓峰一决。
3: 哎，听说你们那一战没有分出胜负啊。
1: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那天事实上并没有过招，只是口头上谈了几句，觉得已经够了。
3: 已经够了？
1: 是的，已经够了。那天因为在藏剑炉中，谢大侠手中根本就没有剑，但是我发觉他的造诣以真化境绝非人力所能企及的了。
3: 什么？连你手中的圆月弯刀也不能？
1: 不能，我的刀还是有形的，他呢却已经登无形之境。
3: 郭云龙没有开口，
1: 不开口就是承认了对方的话是正确的。丁鹏继续说，那种情形之下我也无法找他决斗了，因为我知道绝对胜不了他。
3: 可是也有人说是丁兄胜过了他呀。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已经卸却了取胜的明心，再也不会找人动手了。
0: 那如果有人要强迫他动手呢？
1: 我相信他呀也绝不会还手的。
3: 那用剑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会还手？
1: 没有人会用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3: 为什么？
1: 郭兄见过庙中的泥塑如来金身吧？有的地方供的是千手如来佛像，其中有一只手是握着剑的，可是从没有一个人要去和他决斗啊。
0: 那是不一样的，如来是佛呀。
1: 没什么不一样，谢大侠给人的感觉就跟庙里的佛像一样。
3: 他已经修为到那种境界了？
1: 是的，他已经达到了那种仙境境界了，尘世已无敌手，所以郭兄可以把他从名单上剔除掉了。
3: 郭云龙长长叹了一口气，哎，事实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名单了，我的名单上一共只有两个人，现在这两个人我都已经不可能找他们一斗了。
1: 郭兄是否准备回家去呢？
3: 是的，不回家还有什么事好做呢？只是我在家中夸下了海口，却这样无声无息地回去，未免令人感到沮丧而已。
1: 哦，郭兄想回家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只是郭兄似乎还不甘寂寞。
0: 我还没有到谢晓峰的年龄，也没有到他那种修为，自然是平淡不下来的呀。
1: 好，不错不错，郭兄应该有很多的事儿可以去做。松阳山庄很久都没有出过第二个松阳铁剑了。
3: 丁兄，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1: 没什么，郭兄的运气很好，出生在一个有名的剑术世家，走到哪儿只要一提是郭家的后人，立刻就能受到极大的尊敬。
0: 我却不以为高兴，别人对我尊敬是因为我是松阳后人，并不因为我是郭云龙。我对先人的为人固然十分的尊敬，也感到十分的骄傲，但是我并不稀罕这种躲在先人余荫下的光荣。
1: 但是郭兄却并没有意思把郭云龙三个字闯出去的打算呢。
0: 怎么没有？我这次出来挑逗谢晓峰和丁兄你，就是想自己闯一闯。可是现在
1: 郭兄如果真心想发展自己，就根本不该抬出先人的名声，
3: 假如你不以为自己很特别，就该像普通人一样从头干起，使一般人慢慢的认识你郭云龙，更进一步的接受你。郭云龙听了丁鹏的话，沉思片刻之后，脸上神色一振，容光焕发地说：谢谢丁兄的指点，我决定从头做起，我从此不再提松阳山庄，只凭我郭云龙三个字去闯。没有用的，郭兄啊，只要拿出你的兵器，别人立刻就会知道你是松阳后人呐。
0: 不会的，松阳铁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标记，只不过剑把上多了一个郭字而已。那把剑已经失落在神剑山庄内，我也不想要了。我只要换回一口普通的长剑，那就谁也认不出我了呀。
3: 啊，这倒不错。那么郭兄又准备从何开始呢？
0: 我想先找一些略有点名气的剑手们先切磋一下，等自己稍微有点名气之后，再去找那些名家们挑战，只等把他们都击败了。
3: 那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剑手而已。纵然你能击败所有的人，成为一个绝顶的剑手，也不会超过令先祖的盛名，因为松阳铁剑四个字是以侠义忠烈而传下来的。
0: 那我也可以找一些侠义的事情做一做呀。
3: 那只是杀几个强盗毛贼，除几个恶霸而已，也不见得就能造就多大的盛名啊。
0: 那要如何才能算是惊天动地的不朽的盛举呢？
3: 那就很难说了，但至少要介入一件能震动武林的大事件，在其中有所表现。我相信以郭兄的聪明，只要事事留心，不难会发现这种机会的。
0: 郭云龙想了一下，终于一拱手：多承指教，兄弟要告辞了，援手之恩他日再报，希望有机会我也能救你一次。说完他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小香望着郭云龙的背影，开心地说：郭家的子弟毕竟不凡，公子只是稍加指点他就明白了。
3: 是啊，他总算没有让我失望，没有浪费我的力气把他从神剑山庄里背出来。
0: 那他还会回到神剑山庄去吗？
3: 那是一定的，他已经听懂了我的话，要想成就惊人的事业，神剑山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能揭开神剑山庄的秘密，就足以震动武林了。
0: 他会成功吗？
3: 很难说，不过他再次去的时候，一定不会像第一次那么莽撞，那么容易上当了。
0: 阿古驾着车子，丁鹏坐在车里，一只手抱着他的圆月弯刀，另一只手抚摸着小香的头发。车子驶向了神剑山庄，
3: 老远的还没有到码头，神剑山庄已经像一个被倒翻了马蜂窝那样的乱了起来。在密室中，谢小玉、金狮二人愁眉相对，听着外面的人在嗡嗡的乱叫，浑然无忌。谢小玉狠狠地用拳头一击掌心，
0: 好不容易把此地建得像个样子，却要我就此放弃，我实在是不甘心呐。
3: 金狮也叹了一口气：
4: 哎，姑娘，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谁让我们惹上了这个魔王啊。
0: 金伯伯，我们不能拼一下吗？
4: 不能啊，姑娘，那天我们都看见他跟银龙交手的时候那个样子，那破天的一刀之威，没有人能挡得住啊。
0: 金婆婆，您怎么能允许这个人的存在呢？听说他遇见青青的那一天，你也在场的呀。
4: 哎，是的，那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鬼的踪迹，恰巧就遇见了他们。
0: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0: 个人的功力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使对方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高手。
1: 丁鹏的武功就是如此造就的。
0: 舍此，别无他途啊。
1: 那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功夫呢？
0: 在魔教中，只有教主才修习过这种功夫啊。
1: 那么，丁鹏的武功是得自那老鬼的传授了？
0: 是啊，只有他能把功力传给别人。这是教中为培养下一代教主而特设的一种功夫，这样能使新教主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绝世高手而君临天下呀。
1: 那么，老鬼是选定丁鹏作为他的传人了？
0: 看来不像啊。因为他并没有把魔教中的一切都告诉丁鹏啊。
1: 那么将来丁鹏如何继承他呢？
0: 看来这老鬼是打算到此而止，不把魔教延续下去了。
1: 哼，他没有这个权利。魔教之魔君临万代，谁也没有权利使我魔教的传统中断。
0: 是的，是的。姑娘，老朽等拥立公主另起门户，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呐。
1: 那我娘，她具有这种资格吗？
0: 公主与老鬼同出一只两系，自然是具有资格的。只要老鬼的那一只中断，公主就是当然的传人。可是目前却没有办法呀。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传统的绿玉魔杖还在他们的手中啊。
1: 那非要那东西不可吗？
0: 是啊，那就跟皇帝的传国玉玺是一样的，是魔教第一代祖师阿修罗尊者传下来的镇教之宝，有了它，才能传令三山五岳七洞九幽的魔教长老们一致拥戴。我们这些年来致力搜查老鬼的踪迹，就是要得到此宝啊。
1: 谢小玉沉吟片刻，我娘，她会那种一玉神功吗？
0: 应该是会的。姑娘也是这种功力造就的。
1: 金伯伯，我要回京去一趟，学会这种功夫。
0: 啊，姑娘要回去？
1: 不错，要想战胜丁鹏，我必须也要在功力上能跟他相抗衡，所以我要学会这种方法。
0: 那恐怕是没有用的。这种方法固然能让一个人的功力高增起来，但是还要视对方的资质而定啊。丁鹏是个奇才呀，他的功力发挥已经胜过了老鬼。
1: 怎么，你认为我的资质不如丁鹏？
0: 这个老朽可不敢说呀。姑娘的父母都是天下第一的高人，资质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可是像丁鹏那种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 哼，金伯伯，那倒不必客气。我知道我的天分上是比丁鹏差得多，但是我有别的方法来弥补这个缺点。
0: 姑娘学会了一玉神功，难道是要把本身的功力转注到一个资质高的人身上去吗？
1: 哼，那能抵得上丁鹏吗？
0: 恐怕不能啊。一玉神功转注的功力本身就要打一个折扣，何况姑娘的 年龄

0: 营太小啊。我的目的是压过丁鹏，不能达到那个目的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那姑娘学了一御神功有什么用呢？这你不用管了，你快安排，我要很快见到我娘。金狮长老面有难色，这公主啊正在修习一种神功，她命令不得前去扰乱呐。金狮长老，事出非常，我们已经面临到危急存亡的关头，那就不算打扰了。金狮还要说什么，谢小玉沉声说，金伯伯，我不愿意轻易动用命令两个字，是为了尊重你，但是在必要时我还是会动用的。你是否打算抗命呢？
1: 哦，不不不，老朽不敢呐。
0: 那就好，我们立刻起身。
1: 那么这儿呢？
0: 抛下不管了，随着丁鹏进来，要杀谁就让他杀好了。
1: 啊，这人员倒没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再训练一批的。老朽担心的是这一片基业呀。
0: 嗨，那倒可以放心，只要叫大家放弃抵抗，丁鹏不会毁了此地的。
1: 姑娘有这把握吗？
0: 绝对有。别忘了，此地是神剑山庄，是谢晓峰的家，丁鹏对我爹还是相当尊敬的，要不是靠着这一点，有十个神剑山庄也被他拆掉了。
1: 金狮长老轻叹一声，望着含笑的谢小玉，心中居然涌起了一股寒意。以他此刻的功力，他是可以将谢小玉立刻置于死地的。
0: 但是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他对谢小玉竟是十分的敬畏，不敢丝毫忤逆。
1: 谢先生进来了，听谢小玉吩咐说要他留守去应付丁鹏，谢先生的脸色就变了，
0: 那等于是变相地宣布了他的死刑。
1: 但是谢先生却除了答应之外不敢说第二句话。现在谢先生只有祷告了，祷告丁鹏只是从此路过，而不是闯进神剑山庄来。还好谢先生的运气不算太坏，丁鹏的车子只在码头上停了一下，
0: 只有小香下来向谢先生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我家公子是来辞行的，他要回家去，请转告谢小姐一声，他呀很抱歉，前次在这儿多方的搅扰，大概两三个月后我家公子啊当再来拜访。
1: 只听见辞行两个字，谢先生已经在心里头念佛了。他决定从今天起每逢初一十五一定要吃素，来感谢上苍保佑他度过了这一劫。直到丁鹏的车子远去之后，他才确信自己的好运倒是真的。于是他急急地走向了密室，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小玉。可是一进到密室后，他呆住了。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0: 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在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

0: 十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三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2026年的6月1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26，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我们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2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的白天，那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我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它是在34度，那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12号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工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能够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当然这个热线是最直接的方式，想说什么可以来一对一进行沟通，沟通跟交流能说得更加清楚一点。提醒大家打热线有几点注意，一个是拨打热线的时候关闭大家的广播，这样的话能够更直接的我们交流。第二呢，就是前面一个听众没有说完，您电话已经接通的时候，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因为打进来这个
1: 不容易啊，对，
0: 机会很难得，所以说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我们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啊。
1: 好，热线开通了啊，大家可以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交友征婚，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另外呢，就是寻医问药的，也要去找专业的医生，我们只能够给您提供一个方向，不能够给您开药治病，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另外需要法律援助的，也可以找专业的这个律师团队，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个这个方向跟号码。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相关情况可以和相应的律师来进行对，他们会给出您最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0: 你看昨天那个，我们再说一下那个爷爷啊，80多岁了，他说那个问题，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到您，他说让我们给他打电话，但是我们给你打电话起不到作用啊。
1: 对，第一是因为我们给您打电话，然后对方的律师想问您具体的情况，我们说不清。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帮您打电话，律师肯定说那让当事人跟我们联系，我们还得把您的号码给他，在中间来隔一层，那就更加麻烦了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大女儿是，她说是在重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在外地。
1: 嗯，
0: 我就跟您再讲一下这个问题啊。昨天我梳理了一下，就算是您找您当地的社区的社区委的领导了，社区委领导说我打他电话打了一次两次跟他沟通，第三次他不接了，没办法，对不对？他如果说你在您家门口的话，是不是你可以找个第三方，或者是找个中间人去调解一下？
1: 是的，还有
0: 那么远不方便，他不可能跑到重庆去啊。
1: 还有就是他老人家说了，说他的小女儿现在跟他一块生活，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小女儿跟大女儿进行一个沟通。
0: 对，
1: 我觉得这家里人有什么都好说，把大家的想法说出来，看怎么样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赡养父母是中华儿女应该尽的义务。
0: 对，
1: 不能
0: 百善孝为先，
1: 对，不能就用两个字说没钱，就不去管父母了。这个是特别不地道的一件事情啊。有没有钱，或者说我能拿出多少钱，那是我的一个责任。就我拿多拿少也是，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经济情况好，我就可以多拿一点。比如说我自己都过得很困难，经济情况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也可以少拿一点也可以。但是您的态度要表明出来，不能说就不管了。老人家已经把房子过户到您的名下了，其实是希望你们能过得更好。那这样的不能是说我们有了老人家房子之后就不管老人家了，这个做了就有点太不道德了啊。
0: 确实是不厚道啊。刚小磊也说了，就是您如果条件好，您多付出一点。
1: 是的，
0: 您可能考虑说，你家里条件一般，离得那么远，那确实这空间有距离不方便，
1: 对，
0: 经常回来。
1: 是的，
0: 那您每个月对吧， 给点基础的生活费。
1: 是的，或者现在
0: 应该的，这就是应该的。
1: 对，而且现在还有网络也很方便，你可以从网络上买一点东西，或者是说我认为网上有便宜的，或者说经济实惠的东西买一点寄到老人家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东西，对吧？就比如说米面油之类的，那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哪怕你给老人家寄两箱奶，也是你的一份心意，对吧？
0: 因为现在很方便，
1: 太方便了。
0: 您家里地址你肯定自己知道啊，作为女儿，然后你把地址留好。把那个号码留好，
1: 对，
0: 东西选好，直接就寄过去了，非常方便。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肯不肯做的问题。
0: 我们建议那个爷爷啊，跟这个大女儿好好说一下，说一下，如果说您跟他说一下，如果说您再不这样，不做这个赡养这块的义务的话，那我就通过
1: 法律的
0: 途径了。你跟他先说在先，
1: 哎，对，
0: 先说在先，来听一听大女儿到底什么样的那种态度。
1: 对，
0: 因为她也是明白人，对吧？
1: 当然，
0: 如果说真走到法律那一块的话，你说。这个父女之间，那可能有时候就做成那种像仇人一样了，
1: 那就更不合适了。还有就是，我觉得作为女儿来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困难啊，比如说你真的觉得我自己过得也不是很好，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跟妹妹两个人商量，让妹妹跟父亲沟通一下，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吧？我们只能说到这儿，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作为局外人，只能给您分析这个道理，具体怎么做，那还是要看自己。好嘞，热线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有一首歌叫《如愿》，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有一首比较，
0: 这是电视剧的电影的主题曲。
1: 对，其实
0: 电影的主题曲
1: 也是一首比较好听的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如愿，也希望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在晚年生活当中也都能够如愿啊。
0: 哎，好，我们来先接听电话啊。待会儿来
1: 听这首歌
0: 啊，有听众的已经上线了啊。我们来迎接这位好朋友
1: 杨爷爷，
0: 杨爷爷的电话。
1: 哦，先接侯叔叔电话啊。
0: 好，一个一个来。
1: 好嘞，
0: 侯叔叔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请讲。
2: 我问你几个事情啊。
1: 您说。
2: 我75岁了，一天跑步7000米，可差不多啊。
1: 哎呦，
0: 一天跑步多少啊？
1: 一公里是不是？哎，您是一千米吗？不就一公里吗？对吧？
2: 对。
0: 您是跑步呢还是走路呢？
2: 大走大步啊。
1: 您就是走快步对吧？
2: 对。
1: 哎，那走快步，您自己走完之后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怎么样？难不难受啊？
2: 还好。
1: 哎，那您就可以啊，就如果您觉得每次走完之后人没有那么难受。呼吸也正常，心跳也正常，那您就可以这样快走。
2: 我听到他们有的讲，听完吃完饭坐在两个人床上骂肚子3-4下子，这个给有效什么效果呢？
0: 哎呦，这个是帮助消化的。
1: 对，您这个刚吃完饭别揉啊，还没完全消化呢，刚吃完饭的时候啊。
2: 就吃完饭屁股到了躺床。妈肚子3-5下，
0: 那可以，顺时针逆时针，
1: 就吃完饭稍微过个20分钟再做这个事儿。
0: 他是吃过饭洗过澡。
1: 哦，那行，
0: 上
1: 我说不能这边吃完那边就去弄，对吧？
2: 我听见说这个还有一个我们家属腿子麻什么的，没有办法，给有什么办法好办法？
0: 那去医院看呐。
1: 那得腿麻那这个。

0: 找出原因呢？
1: 这个里面的原因就多了，就各种各样原因都会引起腿麻。
2: 就是腿子麻，其他没得。
1: 对，我知道这个要到医院看，比如心血管的问题啊，或者是说心脏的问题啊，它都可能会引起腿
0: 麻。还是骨科方面的问题
1: 啊。对，它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跟您说是什么问题，好吧？
2: 还有一个这个，我吃晚饭弄手揉这个太阴穴揉，哎，不下子就有效，什么效果呢？
0: 哦，那也有用吗？太阴穴是吧？
1: 您是吃完饭吗？
2: 对，吃晚饭。
0: 跟谁学的？
1: 您是跟谁学的这个揉太阴穴呀？
2: 我听这个阿木讲啊，
1: 我跟您说啊，饭后揉太阴穴，它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习惯，就是它是能放松、缓解饭后头晕头胀的一个效果。您说它治病，它也没治什么病，
2: 对，
1: 但是它是，
2: 没得坏处吧？
1: 没有，您慢慢揉啊，您是揉太阴穴是吗？
2: 对。
1: 太阴穴，您这是已经开始了吗？已经开始揉了吗？那您这个慢慢的上来，别一下子揉太多次，慢慢的循序渐进啊。
2: 我还什么高度近视没得办法讲了。
1: 哎呀，那个得看眼科
0: 您
1: 了。
0: 高度近视啊，是天生的吗？
2: 是先天性的。
0: 哦，那没办法，啊，你这么大岁数了
1: 对，好吗？好嘞，侯叔叔啊。好，就这样
2: 再见，
1: 啊，再
2: 麻烦
1: 见，
2: 了啊。
1: 不
0: 好，
1: 客
0: 再见
1: 气
0: 啊。只能说您，如果说您眼睛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对吧？您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给您缓解一下症状啊，那是可以的啊。
1: 好嘞，好，继续来迎接我们的
0: 杨爷爷，
1: 杨爷爷电话。你好，杨爷爷，你好。哎，你好。
3: 小李姑娘，王亚老师，你们俩好。
1: 哎，你好，请
0: 客气。
1: 说啊。
3: 辛苦了，辛苦
1: 不客
3: 了
1: 气啊。
3: 我呢，先讲呢，你们这个电台不是7月1号开始改编吗？
0: 哦，7月1号开始改版是吧？
1: 您这
3: 改
1: 个，
3: 编的改了。
1: 您这听
3: 我提个小小的要求，
0: 您说。
3: 别的要求就是讲呢，是不是在这个呢，把这节目里面调整安排一点相声和喜剧片子？
1: 那我们会安排在
0: 相
1: 其
0: 声
1: 他，
0: 小品是吧？
1: 对，这个会安排在其
3: 相
1: 他时
3: 声
1: 间段
3: 和这
1: 的。
3: 个唱戏的。片段，
1: 我跟您说
3: 就
1: 啊，
3: 瞧你我们老人的心术问题，
0: 您多大岁
3: 对
0: 数
3: 的，
0: 啊？
3: 就你们家每天这个两个项目，我们收你们那个戏剧频道又不方便，我眼睛看不见，
1: 好，
3: 就去耳朵听，
1: 这个我们已经安
3: 你们两位播的实在太火，我总是从早晚零蛋的听，不知舍不得放。
0: 哎呦，谢谢您
3: 你们这太辛苦了，搞得也好，弟弟。我希望你们节目办得越办越好，
0: 好嘞。
3: 像司马开花节节高。
0: 哎呦，
1: 您
0: 说
1: 这
0: 太
1: 个，
3: 你们俩太辛苦了，我也不多讲，不能占用时间。
0: 那爷爷，您今年多大呀？
3: 我现在我谢谢导播员呢，对我的安排非常好，忙些时给我导播过来了。
0: 您今年多？
3: 我谢谢他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80。
0: 哦，82岁，那您思路很清晰。
3: 不
0: 哎呀，
3: 行，
0: 声音也很
3: 我
0: 洪亮。
3: 自己锻炼啊，搞中草药调理。
1: 好，
3: 中草药和饮茶自己锻炼，饮食方面要注意到。
0: 那
3: 我
0: 还是很
3: 听人家
0: 享受
3: 讲话，讲的情况，我主要就开发好的，我全部吸收。那个一个方医生，不是方医生呗？
1: 方大哥，
3: 方大哥，他讲的有对我的东西，我就顺着头脑袋调你，或者告诉别人，就这样子。
1: 哎，
3: 我
1: 这
3: 就
1: 个，
3: 在头脑袋转导播的吸收新鲜空气。
1: 杨爷爷比较注重于养生和自我调理，而且你看杨爷爷的这个气息非常足。
0: 对，状态很好。
1: 好嘞，
3: 你们
1: 杨爷，
3: 讲的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1: 喜欢就好啊。
0: 那你多听一
3: 把
0: 听。
3: 我挺长寿的。小李和王老师，你们俩太火了，
0: 哎呀，你看，你们这么喜欢，我们也特别开心。
3: 太喜欢了，我都针对你讲，太喜欢你了。我是眼睛看不见，看见我就儿子开车时候把我送到后边当面见面两人，我还有戒指，还有见面两人，因为我看不见，见到见看不见你见面用啊，弟弟。
1: 哎呀，
0: 就是有我们的声音的陪伴，也很好
1: 挺好。
0: 了。
3: 我是收音机导播员。你我能看着的人影都看不到啊，看不清楚的，不然找不着。我手机能够看看你，你能看到我看不到你，对不对？
1: 哎呦，哎呀，
3: 你能看到我吧？
1: 您能感受到，哎。

0: 好嘞，啊，
1: 谢，咱导播也谢谢他哈。
2: 嗯，
0: 哎，不好，我们帮您转达。
1: 谢谢他，我导播的快哈。
2: 嗯，导播老师也辛苦了。
0: 嗯嗯，
1: 谢谢他，他太好了哈。
0: 好，我们帮您转达一下。
1: 再见，
0: 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2: 再见，有点依依不舍。
0: 侯爷还有点这个跟上这个年轻人的节奏啊。
2: 嗯。
0: 当然，我觉得这侯爷说的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这个的心里话，就是我们后期也会来在节目当中会进行一些这个调整，
2: 嗯
0: 嗯，也是为了符合大家的一些这个要求啊。
2: 嗯，
0: 好嘞，热线0551634583就正在为各位开通。刚说有听首歌，
2: 我们还有听众的电话，
0: 还有吗？我们来看一下啊，
2: 索
0: 大哥，好嘞，
2: 索大哥你好，
3: 喂，王耀老师，
0: 哎，
3: 小林老师，
0: 哎
3: 啊。二位好啊！
0: 哎，您好，请说。
2: 嗯，
3: 二位辛苦了。
0: 哎，不客气。
3: 我今天想借助贵平台来赞扬一位好心人。
0: 嗯，
3: 这个人他因为我是一名盲人。
0: 嗯，
3: 我以前用的是老年手机。
0: 嗯嗯嗯。
3: 自从2025年10月份用上这个全屏的智能手机以后，是这位好心人他教我的。
0: 嗯
2: 嗯。
3: 是在这个智能机上面。从简单的通讯录一直到微信上面的使用，所有的功能和正常人面人使用的都是一样的，反正都能用。
0: 嗯嗯嗯。
3: 啊，这位好人呢，他呢，他教的时候呢，他是叫怎么说呢？他是不厌其烦的，就是一遍又一遍。你什么时候把你教会那一项，教会了，然后他再问你继续往下面教。
0: 啊，哎呀，嗯。
3: 这个人是种，他是纯粹是一个无私奉献的一个精神，
0: 知
3: 道我们去表扬赞扬他。
2: 哎呀，确实很好。
3: 对，他这个人就是我们安徽宣城市的，他姓肖，叫老肖。
0: 啊，肖大哥，我们老朋
3: 友。对，肖大哥，他教会了好多好多的学生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都是盲人。
0: 嗯嗯嗯。
3: 所以说，我要今天借助这个平台呢，我想跟所有的盲人的朋友们说一声，如果你们要想用这个智能手机脱离这个老年机的，你们就联系安徽宣城的老肖，老肖师傅。
0: 嗯。
3: 他的手机号码是182-5639-2515。
0: 嗯，
3: 182-5639-2515。
0: 哎，您这号码背的也很熟，
2: 记得很清楚，
0: 而且没错。
3: 因为什么呢？
2: 嗯，
3: 因为我存了有他的号码，我也就是他教会的。
0: 嗯，
3: 教会的，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但是因为他也教会了许多许多的盲人朋友，
0: 嗯，
3: 所以说盲人朋友如果要想用这个智能手机，你就找这位老肖师傅，
0: 嗯，
3: 他教你，他是耐心的教，
0: 嗯，
3: 什么时候把你教会，什么时候为算。
0: 嗯，
3: 还有另外呢，我想再重点声明一下什么呢？他希望盲人朋友，你们不要有什么纪律，不要有什么顾虑先，说是不是骗子啦、收费啦，这个我完全负责的告诉你们，
0: 嗯，
3: 一不收费，二。他是一个真心待人的去教你，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请放心好。
0: 啊，肖大哥，前两天
3: 在像你看我们盲人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智能机它不有两种机子吗？还有一种键盘机。
0: 对，
3: 我现在用的就是荣耀的全屏的，但是我现在用习惯了，像那老年机，我现在都根本都不去摸它，我都撂在抽屉里面。
0: 啊，
3: 像那个还有一种智能啊，那个像我们用这个全屏的，还有一种键盘机的，都是盲人使用的。
0: 嗯。
3: 但是这两种机的相对比而言来说呢，还是这个全屏的，这个我们用的，我现在用的是，我只能说我现在用的是荣耀的，那是相当的好用。
2: 嗯。
3: 但是好用呢，也说句实话呢，也全靠老师的教，他教的也好。
2: 确实，嗯，您学的也好啊，左大哥。
3: 他教的相当好，但是他确实他是不收费。
2: 嗯。
3: 我希望盲人朋友们呢，你们要想用。就联系老肖师傅。
2: 好的，
0: 哎，
2: 好的，
0: 谢谢您，谢谢。
3: 如果有一些盲人朋友是有点顾虑的话，你就打我的电话，我再告诉你，我的手机号码是182-2615-6672。
0: 182-2615-6672。好，谢谢您。
3: 我是合肥长丰的，我姓左。
0: 啊，您是合肥长丰的，好嘞。
3: 对，
0: 哎。
3: 所以说，我想今天在这表扬一下这位老肖师傅，他是纯粹一个无私奉献的。
2: 哎，好嘞，左大哥。
3: 他也不求什么，
2: 行，
3: 也不求什么好处，也不想要你什么
0: 好，
3: 当面表扬他。我今天在这个平台上面说一下你，我是感到什么呢？这个人太好了，所以
0: 好，左大哥，
3: 在这表扬表扬他。
2: 嗯，这确实就是他的发自肺腑的要感谢肖大哥啊。
0: 当然，我觉得这个
2: 肖大哥就是很耐心，
0: 嗯，
2: 又很细心，
0: 嗯。
2: 又很专心，
0: 嗯，
2: 他就是帮别人教会了，而且呢他是不图任何回报的，
0: 是，而且这个、
2: 就是、我帮助你，
0: 嗯，
2: 我帮助你就是我乐意的，
0: 我就是希望更多人
2: 帮助你，
0: 对，
2: 你学会了，
0: 嗯，
2: 我就开心，
0: 就希望更多人能够像他一样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一点啊、嗯、
2: 其实也是，我刚刚也是想说，其实有的很多朋友们一开始不用这个
0: 智能手机，对，
2: 当他用上智能手机，等他用得特别熟悉的时候，确实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0: 而且其实这个东西你不要指望说我三五天就学会了，不可能、嗯、你说我们正常人用手机，有的时候新的一些设备、
2: 嗯、
0: 我们都得学好几天，对吧，
2: 比如一个新的 APP，
0: 对对对，您这不着急，哪怕我这个月只学着一个功能，我把它学透了也可以，好吧？肖大哥前两天还在给我们打电话啊，非常谢谢您。好，还有一路热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哎、
2: 导播老师，我们来迎接张大
0: 哥
2: 的电话啊。张大哥你好。
0: 哎，好，张大哥可能
2: 张大哥还在线吗？
0: 是不是断线了？我们看一下。
2: 等太久了吗？
0: 哦，还在线啊。哎，张大哥没有，没有了，
2: 那
0: 有可能断线，
2: 时间太长了啊。
0: 好嘞，我们听歌吧，刚刚说听那首歌叫如愿啊，希望所有人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
2: 嗯、
0: 学习都能如愿。
2: 哎，来听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好 ，FM 107.4，
2: 我们来迎接听众。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4: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请说。
4: 哎，我姓张，不姓赵。
1: 哦，姓张，好嘞，好，张大哥，张大哥，请说。
4: 然后我想交个友，征个婚。
1: 就是给自己交友征婚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1: 好，您多大年纪？
4: 我今年50岁。
1: 50岁，家是哪里的？
4: 我是芜湖人。
1: 芜湖人是未婚吗？还是已婚？未那个离异？
4: 一直未婚，
1: 一直未。
4: 在外面跑，想不出来，没想起来结婚，现在想成一家了。
1: 身高体重多少？
4: 175。
1: 体重。
4: 然后是体重是28斤。
2: 128吧。
4: 128斤。
1: 哦，好，您这个收入大概是什么？
4: 我眼睛不怎么好，大概。眼睛能看个1.5到2只眼，
1: 就是有光感，然后照顾自己没问题，对吧？张大哥，还在线吗？
2: 哎，这会是怎么回事啊？麻烦导播来调试一下我们这个线路啊。
1: 怎么张大哥说一半就断线了啊？
2: 因为刚有几个听众的电话都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啊。
1: 好嘞，
2: 张大，
1: 这个可能
2: 赵大哥，您可以把电话。张大哥，张大哥可以把电话再打一遍啊。
1: 好，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这个线路问题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我们来长个知识吧。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今天早上还在说到了夏天，其实各方面的问题它都会出现了。有一些这个生活里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是防晒呀、再比如说是夏天很多人喜欢光脚啊，下雨啊，这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2: 确实啊，很多朋友们说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呢，喜欢光着脚踩瓷砖或大理石等地面啊，觉得那个很舒服啊。但其实这样做，包括有的人猛喝冰水，他说是不是可以解暑呢？这样的做法对吗？我们来了解。
5: 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心脑血管面临着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呢，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呢，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6: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7: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

0: 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1: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0: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好，我们再来说说睡眠方面的问题啊。睡个好觉，这事儿和气象有关联。你有多久没有睡一个回血的好觉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手机刷了一遍又一遍，眼皮打架，脑子里却像开了派对一样。明天要做的汇报，上个月的尴尬瞬间，宇宙的终极意义等等等等是轮流登场。你以为啊，只是因为压力大，心事多，其实气温起伏、湿度高低与季节更替都会悄悄搅乱你的生物钟。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觉才是好觉呢？怎么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走进的智能睡眠研究中心，采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4医院睡眠中心主任

0: 对于我们睡眠医学的来说，光照是人类第一大受试因子，其实就是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祖祖辈辈的这个基因里边就蕴含了我们对光的响应。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白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老祖宗说的太阳升起来，那我们就开始劳作了。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了，我们就该休息了。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些一个思想的一个蕴含。但是，其实随着这个100多年前人工照明这个技术的进步吧，其实光到了我们方方面面，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我们睡眠的最大的元凶。但其实，在最近几年来说呢，逐渐的，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光的非视觉效应，就是光不仅仅是看东西，其实它对我们睡眠的调整叫光的非视觉效应。逐渐大家又回归到了把光，让它从一个有害的一个因子变成了一个对于我们睡眠调节有益的一个因子。这个利用好光呢，可以调节好我们的睡眠。它最主要的一个内涵的机制就是这个褪黑素的这个调节。褪黑素啊，最怕的就是蓝光，也就是480纳米的这个光，它会让我们褪黑素一下子分解掉，分解掉以后我们的睡就再也没有了。什么东西含有480纳米的光，就是手机啊，电脑、电视屏幕这些。那所以呢，玩手机这些都是在
1: 不利于睡眠，
0: 不利于大家睡觉。
2: 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说一说啊，气候对睡眠有什么影响？先来迎接王叔叔的电话啊，王叔叔你好。
3: 你好。喂，王叔，在线吗？好，声音好小啊。喂，
2: 赵大哥的电话。
3: 喂，
2: 赵大哥您请讲。
4: 喂，你好。
3: 您好，请说。
4: 就是我想交友。
3: 您是刚刚的那个朋友吗？
4: 我没打进去啊，然后没接进去。
2: 好嘞，赵大哥。
3: 您说一下您的，
2: 刚刚那是张大哥。
3: 您说一下您的情况，您是要交友对吧？
4: 就是我想交爱唱歌的朋友。
3: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50。
3: 50岁，家是哪里的？
4: 淮北。
3: 淮北的啊、好，想找爱唱歌。
4: 我就是想交这个喜欢唱歌的朋友。
3: 男女不限吗？
4: 男女不限，50到50岁，50到55之间的。
3: 好嘞，那您留一个电话。
4: 就是152。
3: 152。
4: 5610。3827。
3: 3827。152-5610-3827。
2: 好的，记下来了，赵大哥。好，再见。
4: 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就是给我联系。
2: 好嘞。
3: 好，
2: 我们来。
4: 好，谢谢啊。
2: 不谢，
3: 不客气啊。
2: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
3: 还有
2: 继续接听。
3: 应该是尹大哥吗？
2: 尹大哥的电话。
3: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我问一下，我昨天下午我到我们家集镇上买了个像是美林牌的这个冰箱，我的厂子非常小，冰箱放在空调下面，空调一开了个冷风热风一开了，这对冰箱有没有影响？
3: 冰箱放在空调下面。
5: 对，它俩离着1尺多远，一个都在墙上。冰箱是空调是贴在墙上面，
3: 我知道，
5: 冰箱也靠在墙这边。
3: 我知道，
2: 您冰箱怎么放在您的卧室呢？
5: 对，我就是一间小瓦房，
2: 一间房子。
3: 我跟您这么说啊，其实不太建议冰箱放在空调底下，因为这个第一，它这个冷凝水会滴落，第二呢，就是它会影响到这个冰箱的散热。那看能不能稍微错开一点，能不能把两个稍微错开一点放？
5: 我的厂子非常小，就是一家小瓦房，搁个桌子，搁个一张床就没有厂子了。我的厂子房子是人家行给我住的，我们原来是拆迁，别人行给我住的。
3: 因为怎么回事？因为您短时间放没有问题，而且如果您空调不怎么开也还好，如果您像夏天空调天天开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减少这个冰箱的寿命。
5: 对，我也打那个冰箱客服了，客户也还没回电话过，他是个服务小姐跟我讲应该没有事的，他想叫修理人员打电话，24小时回电话给我，还到现在还没接听到电话。
2: 尹
3: 大哥
2: 他其实没什么大的问题。
3: 对，没有什么大问题。
2: 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你比如说你真的是厂子很

0: 小的话，
1: 那没
0: 那
1: 办
0: 您
1: 法。
0: 对您开空调，您可以把那个风啊，它那个它这不是风向吗？
1: 对，
0: 您
1: 调
0: 可
1: 到
0: 以把
1: 上
0: 它
1: 面。
0: 调到上面，不要对着冰箱直吹。
2: 对，直吹也吹不上，我因为我们是盲人，买个冰箱也不太容易。
0: 冰箱，你像你一个人买个冰箱，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对吧？
2: 对，800多块钱，对。
0: 哦，那还800多块钱的冰箱还不小
1: 还
0: 呢，
1: 挺好的
2: 了，
0: 挺好
2: 用
0: 的了。
2: 最小的，我原来有个是别人帮着我哥买个冰箱，那个冰箱太小了，我昨天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1: 好，那您这个把那个空调的风打到上面一点，不要直吹冰箱，好吗？
2: 好的，好，我还有个事情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是礼拜一打电话的，就是那个电源线，那个苏州电源线那个王大哥，你们应该知道，他礼拜二打电话跟我说我不够出来，叫我打电话，我就没打电话给他。我跟你们讲一下，多讲一下。他我才在礼拜一下晚上，我不想跟他聊，我礼拜五给你打电话就跟你们讲了，我不想跟他聊，我不想跟他交流。
0: 尹大哥，我打断一下，这个事我们不多说了啊。如果说你们之间，我们是提供一个交友的平台，能交往下去继续交友，交往不下去互相不要再打扰各对方，
2: 对，
0: 好吗？
2: 我听你听完我王磊的小王洋，你要听我多讲一句，礼拜一晚上他打电话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我告诉你不接又打，说我手机关机了，开他又打，开又打，打了有15个电话，紧打，我越不接他电话，紧打，就我最后打的是110，打我们家是苏州那边110，打我们家高刘氏区那边110，打电话给他，他不打电话给我了。你叫你不能常常打，人家都不接你电话，你骚扰人家搞什么？我们家派出所打电话给你，这就是再不打电话给你。
1: 后来处理好了吗？
0: 处理好了是吧？
1: 处理好了是吧？
2: 现在不打电话。好，我们家乡镇派镇上派出所打电话给他。
0: 好，那就行了。
1: 处理好就行了，好吗，尹大哥？
0: 好嘞。尹大哥，这样，下次你可以把你的手机，你这是没有办法拦截是吗？好，行，那这样
1: 就可以解决
0: 了啊。
1: 好。
0: 好
2: 的，再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回电话给我。
0: 好，行，这个事我们不多说了啊，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啊。
1: 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愿意找人家跟人家说清楚，第一，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如果他经常给你打电话，您别接了。还有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如果别人不想跟你联系，你不要老给别人打电话，
0: 没有意思，
1: 没有意义，不对吧？就是这样的，老去骚扰别人的对方生活也不合适。好吧，这具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去判断谁对谁错，只是觉得要互相尊重，给对方一个提醒，交友征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这才是一个应该去做人应该拥有的一个品质，好不好？
0: 有那个时间就多做一些
1: 其他的
0: 让你快乐的事情，
1: 锻炼锻炼身体也是好的，
0: 有意义的事情。
1: 好，来接王叔叔电话。
0: 哎，王叔叔，我们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您请讲。
3: 好，主持人刚才掉线了，不好意思啊。
0: 哎，您请讲。
3: 我刚才掉线了。
1: 啊，您掉线了啊？您是打电话进来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3: 我需要发布征婚信息。
1: 啊，您是东北的那个朋友是吧？
3: 对。
1: 哎呀，您这是在我们这征婚有年把了，怎么一个合适都没找着是吧？
3: 没碰到机会，多少得是10年修的同程度，100年修的不里面都有的机会，都有的缘分。
1: 是您这现在您自己平时有工作吗？
3: 我现在退休了。
1: 就那做点什么事儿呢？平时
3: 啥子那就待着，
1: 在家待着。
3: 我是61年出生的，今年64岁。
0: 那王叔叔，您身体怎么样啊？
3: 我没有基础病，也没有三高。
0: 我听您的很多条件，我们估计都很了解了，包括很多听众都知道了。您的条件是不错的。
1: 对，
0: 就是你像这样，像你这种的情况，那生活应该是很丰富的。你在家待着？
3: 对。
1: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身边，比如说您当地的有没有，比如说是亲戚朋友啊，给您介绍一些？因为至少在身边
3: 都处不成。
1: 都处不成啊？
0: 那您得找找原因呢。
1: 这什么问题处不成呢？
3: 有的都对方要买楼写他名儿，
1: 买房子要写他名的是吧？
3: 我在这给他孩子买车都写他名儿。
1: 还有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是聊得比较好的，到现在
3: 没有，再要高额彩礼。
0: 啊，哎呦，那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好像，那就是明显这个别人对方就不诚意啊。
1: 对呀、
0: 啊，没有诚意，哪有这样？你到这个岁数了，
1: 对，
0: 开那么、这个、开那么大那么高的条件，让他买房买车的，
3: 能理解。要要好几十万，咱有点理解不透。
1: 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到这个年龄就是来搭伙过日子的，对吧？
0: 还是没有遇到真心的。
3: 对，
1: 嗯嗯。
3: 那我再说给哈尔滨嘛，冬天冷，我想换个水土，换个外地生活。
1: 啊，不也行吗？啊。嗯，
3: 我是61年出生的，今年64周岁，身高1米75，体重145斤，我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000，有独立住房，有双保，有房子，完了父母都过世了，一个姑娘都结婚了，就一个人，我
1: 嗯，
3: 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0: 嗯，
3: 会做饭，收拾屋子干净利索。
0: 好，
1: 嗯，
0: 王叔叔，
3: 这房子条件就是50岁以上的，60岁以下的，
0: 嗯，
3: 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工作基础，
1: 嗯，
3: 完了我的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8745844548，
1: 嗯，
3: 18745844548，
1: 好嘞，
3: 18745844458，谢谢主持人。
0: 王叔叔，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其实据我们的判断，你的条件其实还是比较好找的，
1: 在我们这儿算条件不错的，
0: 您是算是优质的征婚对象了，
1: 嗯，
0: 哦。
1: 嗯，
3: 谢谢
1: 哦，哎，好好，
0: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对于这样的优质的征婚对象，你们去跟他去相处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多了解对方，
1: 对对对，
0: 多沟通，
1: 好，
0: 因为这毕竟是个大事儿，他说白了就是个很严肃的事情，
1: 没错啊，好，来接。
0: 其实你这两个人过日子也不一定非得就是太物质，你到这个岁数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互相能够。帮衬着，
1: 我觉得就是用真心换真心吧。这句虽然说这句话可能有点朴素了，然后呢，但是有点大白话，但真的是这样。如果你出于不良的心态跟对方交友或者是征婚的话，那到就总有一天，嗯，他会捅破这层窗户纸，那事情暴露了也不合适，好吧？
0: 会露馅儿。
1: 来接张大哥电话啊，
0: 张大哥你好。
1: 哎，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热线，张大哥电话，你好，张大哥。
4: 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哎，你好，请说。
4: 哎，我刚才怎么打电话怎么漏掉了？
1: 没有，
0: 因为那会儿的这个
1: 线路出问题了，
0: 线路有点问题。
1: 您是刚刚那个在芜湖未婚要征婚的那个？
4: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姓张。
1: 嗯，我知道，1米75，128斤，对吧？
4: 哎，对。
1: 好，那刚刚我们问到了您这个收入方面还没有说，大概什么收入？
4: 1700-800左右吧。
1: 哦，1700块。
0: 那您平时就是
4: 低保加社保，嗯。
0: 哦，您就靠低保加社保
1: 生活。那您这边住房的有吗？
4: 啊？
1: 住房有吗？
4: 在镇上有自建房，上下6间。
1: 哦，有自建房啊，好嘞。那您这个
0: 对对方的要求？
4: 离个婚的可以，带个小姑娘也可以。
1: 啊，离婚带个小女孩。
4: 腿脚不方便，残疾也可以。
1: 好，就是。
4: 眼睛要好。
1: 什么要好？
0: 眼睛
1: 哦，对对对，
4: 对对对，
1: 就是可以互相互补一下，对吧？
4: 哎，对。然后就是，我的电话号码，
1: 嗯，您说，
4: 157，
1: 嗯
0: 嗯，
4: 5539，
1: 嗯，
4: 2595，
1: 嗯，157，5539，2595。2595，好嘞，记下来了，张大哥啊，嗯，
4: 谢谢你们二位主持啊，
1: 嗯，
0: 不
1: 客气，好，再见。
0: 我们反正提醒大家，在交友和征婚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首先你不要跟别人说一些你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信息，
1: 嗯，
0: 还有就是呢，您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1: 嗯嗯嗯，
0: 还有就不要太用情，
1: 好，
0: 到这个岁数了。要看明白一点。
1: 好嘞，
0: 啊，
1: 我们来听首歌吧。
0: 我们来听首，哦，刚刚那个气象对睡眠有什么影响？还没有说完。
1: 哦哦，对，我们先把知识找完。
0: 我们把这个知识点给讲透。
5: 说起气候和这个睡眠啊，其实有这么三大类的因素跟我们睡眠非常相关，比如说这个温湿度，比如说这个空气质量。然后比如说这个类似于白噪音这样的情况，温湿度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一个睡眠，啊，以入睡为例，那其实温度和湿度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最这个专家建议的温度呢，基本是在22摄氏度左右的室内温度，对于快速入睡是比较有益的。那湿度呢，其实对于有入睡困难的患者来说，尽量湿度要保持相对干燥一些，也就是说50%以下的这个湿度是更好的。 啊。另外呢，就是空气质量其实对我们睡眠也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 PM2.5、PM10 为代表的可吸入颗粒，以这个硫化物或者是一氧化氮为代表的这种无机物，还有呢就是这个芳香类的这个污染物，其实对于我们空气质量的影响，都会间接的造成我们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有影响，比如呢对于我们失眠患者情绪类的这个会增加他们的焦虑，增加。

0: 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这里是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啊，
2: 嗯，
1: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
2: 是，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所有的征婚交友过程当中，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嗯，第一就是特别是征婚的，在我们再多说两句，特别征婚的要了解好对方的相关的条件和信息，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了，一个是积蓄问题，一个是自己的这个财产问题，还是要保护好。另外呢，就是咱如果谈得来咱就谈，谈不来的话呢就此打住，不要老去影响对方生活，别人都不愿意搭理你，你老给别人打电话干嘛，没意思，对吧？影响各自的时间，还影响各自的心情，好吧？我们说的可能更加直接一点，但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啊。
1: 所有的这个交友，反正交友过程当中还好一点，如果说您真的能聊得来就多聊一聊，聊不来我就就此打住。
2: 对，
1: 征婚真的是再次提醒大家，要先了解好
2: 擦亮眼睛，
1: 把对方的
2: 相关情况
1: 要了解清楚之后，
2: 是
1: 你们适不适合，
2: 对，
1: 然后再能不能继续下去啊？
2: 对，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就是交友 有很多的朋友交友成功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就因为我们的平台，都走到一块儿了，生活得很好的，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值得我们去这个赞扬的和祝福的。当然，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希望各位都能够就是坦诚的对待对方吧。
1: 好嘞，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都能够找到好朋友，找到知己，也能找到爱你的人啊。
2: 好嘞，晚上6点到7点来听我们的重播，明天早上9点再见。
1: 好，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苗振东一家送走昆仑僧和诸葛亭，回到屋里正纳闷的时候，房树安和白春从外边进来了，这下把老头一家全闹懵登了。苗振东啊，伸手把他们二位抓住了，吓死我了！你们二位躲到哪儿去了？怎么大柜锁着，你们能出得来呢？莫非你们会分身法不成？房树安乐了，
3: 老剑客，你别忘了这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我房树安的能耐大着个了，我不像一般人似的，什么绰号啊、排的第几呀、啊叱咤风云呢、用不着那套，那都唬人的，那叫华而不实。你看咱会这能耐，说叫他看不见，他就看不见；说变走，咱就走了，这才叫真功夫的。白春呢，在旁边乐了，这一乐露馅了。苗振东知道房树安胡白话，就寻根问底，究竟怎么回事？房树安也乐了，
4: 我说老爷子，我还想问你呢，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也蒙灯转向啊。
2: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4: 哎，别提了。原来姑娘苗灵玉把他们俩藏到柜里头了，柜锁好了，姑娘走了。得跟他父亲去接待昆仑僧跟诸葛亭啊，这屋空着没人，不知道是谁把柜给打开了。这个人告诉房树安和白春，注意柜里头不保险，快上气眼。
2: 啊，俩人听得挺清楚，柜里不保险，快上气眼。俩人从柜里就出来了，但是没看着这个人。往西北天棚上一看，气眼那盖儿已经周开了。原来这屋子讲究的话，得有气眼，有通风设备。一般建筑物都是这样，在西北顶棚上有个气眼。那讲究的人家都有鼓了钱儿，雕出各种花纹来，在上头盖着。哎，就是这个地方，白春和房树安就知道这是高人示警，给他们提醒。因此，两个人一前一后都上了气眼了。哎，把那鼓了钱一盖，严丝合缝。那个人又把柜给锁上了。等容等昆仑僧诸葛亭搜查完了，没发现人走了之后，他们二位一想，还在这里憋着干什么？把鼓了钱周开，从上面下来的，这才到的前厅。究竟是什么人给开的柜？什么人指点的这个办法？到现在他俩也不清楚。所以房

0: 栓胡说了一顿。容等着苗振东详细问，最后他说了实话了。呀，苗振东一想，我在这住的年头也不算太多，莫非我女儿的屋里有狐仙？除非狐仙显圣，人哪能有这么快呢？可又一想，自己也乐了。我是练武的人家，根本不信邪门歪道，我怎么胡想啊？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其实苗振东猜对了，真就这么回事。这人办的事儿多了，火烧三仙观，指点白纯大闹安庆宫，给他们帮忙，包括这一次开锁，都是一人所为。这人是谁？后文书再交代。咱们闲言少叙。房叔安呢，说着说着把脸一绷。我说老剑客呀，方才忽然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啊，您说吧。我看昆仑僧和诸葛亭还得回来。
1: 哦，
0: 咱见的，你看，对你已经怀疑上了。我也不是念藏经，您呢，在翠竹林演艺仙庄也算住的头了，赶紧得挪窑了，不然非出事儿不可。至于吗？至于吗？一点都不在家的。老江哥能听我的不？要能听，咱白天还可以忍一天。如果有事儿，我跟白纯就钻在那气眼里头，哎，那里边还真不错，还能攻善守，不容易被人发现。即使发现，我们在上头一堵，他们也上不去。可我们倒不怕了，你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呢？你我之间，赶紧收拾金银细软，这房子啊家具不要了。咱们一块儿赶奔马家老店，等将来我们大破东海小蓬莱，这地方不还是你的吗？你再搬回来，你就是在外边暂避一时，我看只有这样你一家人才能平安无事，不然你们就在虎嘴里待着，不定哪一阵儿变成虎粪。老头还有点犹豫，他儿子闹海龙苗铎一听，频频点头：“爹，方老爷说的对。我就发现诸葛亭俩眼烂转，对咱们家的确是怀疑上了。搜查那个认真劲儿就甭提了。”苗灵玉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爷爷，我爹说的有理，不如听方老爷的，咱们。”就挪个地方得了。
1: 老头真有点舍不得。
0: 虽然这么说，将来还有一天回来，万一回不来呢？在这儿住了大半辈子了，可想到眼前的城破厉害，老头一想，这么做也是上策呀，不如躲到岛外暂避一时。
1: 好吧，
0: 老头答应了，派人到外头探听前山的情况。这人呢，不断把信儿给捎回来，全山戒严呢，连水面上都封锁了，还搜呢。老爷子心一直是紧锁着，他一想，我这么大年纪了，一旦出事儿，死了就死了。可我儿呢，也50岁挂零了，活了大半辈子了。说句不幸的话，出点事儿也不算可惜。哎呀，唯独我这俩孙儿，可怎么办呢？男孩子志在四方都行，女孩子呢？他又想到，白纯和房叔安两次都躲到我孙女的房中。这玩意儿，房叔安那么大岁数了。有情可原，这白春呢？

年纪轻轻，跟灵玉仿上仿下，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老头心一动，把他儿子苗铎叫到后屋去了，说什么呢？打算把孙女许配给孝天王白春，跟开封府这一结亲，这不就更进这一层了吗？苗铎也乐了，爹，您说的确实有理，我心里头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人家干不干，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咱也没法张嘴。没关系，我看房叔安这人挺开朗，先跟他打打招呼，透透气儿。行，就这么的，让白春在前屋待着，把老方请到后边。房叔安那人儿那多聪明啊！一看他们鬼鬼祟祟、神秘的这个样子，就猜到了八九。等老方进屋坐下之后，苗振东就说：“方爷，我有一事相求，求方老爷赏个方便。”别说了，别说了，听我说几句行不？哦，您说吧。方才你们爷儿俩，是不商量好了，打算把那姑娘东海芙蓉苗灵玉许配我这小兄弟白春，是这意思吗？哎呀，方爷真神人也，我都成大罗金仙了。老爷子跟您这么说吧，像宝梅这种事儿，没有不找我的。也慢说我这小兄弟，连我老叔都得找我呀。您是这意思不？一点儿都不假，妥了。年未定，我这小兄弟刚出世，根本还没有人给保媒呢。只要我当哥哥的要看中的，这个事儿就八九不离十。我在我老叔面前，在我干老面前都能说上话去。这姑娘我也看见了，文才武艺，样样都行。跟我兄弟凑在一块儿，郎才女貌，左金童，右玉女，天生一对儿。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就误走翠竹林呢？为什么藏在你家呢？这就叫有缘分。哎呀，方老爷，多谢多谢。您要能遇成此事，我们是感恩不尽。哎，行了行了，我这人向来施恩不忘报啊。你们二位等等，我先跟我小兄弟打打招呼。方叔安到前厅了，跟白春一咬耳朵，白春的脸腾红了，什么话不行？现在是什么时候？哪有心谈论婚姻大事？再者一说，我们逃着跑到东海小蓬莱，回去怎么交差？现在还不一定呢。我都跑到外头定亲，我爹跟我老叔能答应吗？非把我骂死不可呀！那成什么了？不行不行！哎呀，小兄弟，你别假正经了，啊！行也好，不行也好，你就先点点头。回去不还有老人呢吗？再请示老人，老人不同意，那时候再跟苗老剑客一说，你看我乐意，老人不乐意，那怎么办呢？不也就推干净了吗？现在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人家才真心的帮咱的忙。现在你往外一推，当时就把人得罪了，对咱哥俩可没好处。哦，合着这是做买卖？那当然了，这也是买卖。兄弟，你毛嫩的很，你的经验事物太缺乏了，你就听哥哥的话，没错。白春说：“好吧，你看着办。不过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哎，那妥了，包我身上。方叔安到后屋跟苗家爷俩一说，爷俩乐坏了。不过方叔安也留了退身步了。我说：“老爷子，咱把丑话说到头前，我们哥俩没说的。”我那小兄弟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他能不高兴吗？但是，都有老人，那老人乐意不乐意？那。

0: 他就不敢保了。万一这事儿不行了，你可别怪我们哥俩。
1: 当然当然，这个老朽明白，不过求方爷要从中周旋。
0: 那当然了，我既然说了这话，这事儿我就要保到底。我老爷子，这事儿就定下了，咱们可是至己的亲戚了，你的白酒咱们祝贺祝贺，那是自然，包到我身上。在这个环境下还苦中作乐呢，还他们好吃好喝，一直迷了一天呢，可盼着到了天黑了。老剑客苗振东叫儿子闹海龙苗铎出去准备，足能有一个时辰，苗铎回来了。爹，都安排好了。
2: 嗯，
0: 方爷，我跟我儿是这么想的，这回咱走水路，从我翠竹林往后走3里地，叫小龙湾。那有咱们自己家的船，水手也是咱们家的人，我儿全安排好了。咱们分成3只小船，从后岛绕走老龙口，赶奔马家店。
1: 行啊，你老人家怎么安排怎么是吧。
0: 苗振东点头。当天晚上全家人集合呀，老少三辈儿，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全算的一块儿是70多人。这些人都不能留下，分成3只船，把家里边的金银细软收拾的大包小包全都搬运到船上。然后老头一声令下，撤，把这宅院一扔，都上了船了。苗振东离开翠竹林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哎，心说此一番离开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呀。房叔安在旁边看得清楚，
2: 我说老爷子，
0: 算了算了，掉什么眼泪，大丈夫志在四方，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您还能吃亏吗？就不在这住着，将来我跟包相爷说一说，在东京买所房子一住啊，比这儿也强。老爷子上船吧。
1: 说的是。
0: 就这样大伙上了船了，船可没掌灯，3只船提锚撤掉，轻轻的从这儿起身往后岛转。今天晚上满天的星斗，蒙蒙的月色，哎，正好是绿林人出没的好机会。方叔安、白春躲到舱里，老头就告诉你们二位千万别露面，遇上巡逻的也好，遇上放哨的也好，由我承担。再说一句，比如遇上麻烦了，甚至交了手了，骂起来了，你们二位也别出来。你们要不露面，我怎么的也能躲过这一关，可你们一露面，这事儿就麻烦了。
2: 老爷子您放心，您想叫我们露面我们也不露面，我跟我兄弟就在舱底下忍了。
0: 你看里头给铺的喧喧腾腾，吃喝准备好了，这二位就在里头。

原来还没事儿，他这心呢就放下了，搬了把椅子往船头上一坐，儿子暗箭站在身旁，孙女在另外一只船上，孙子也在另外一只船上。可正走着走着，可了不得，就听水面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锣响，惊天动地。紧跟着出现不少船只，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苗振东的脑袋嗡了一声，坏了，走不了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就见对面船头上长起灯芯火把，量子妖怂照如白昼，把天都照红了，把水都照亮了。再看正中央，闪出一只方头大船，船头上放着一把椅子，上面坐的非是旁人，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在左右坐的都是他那帮爪牙，有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还有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和尚，愚者都是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些好朋友以及被约请的英雄好汉，分乘九只大船把去路给拦住。其中三才道人诸葛亭也在场。老剑客一看过不去了，怎么办？不傻装傻，不愣装愣，吩咐一声停船。他这三只小船也停住了。苗振东站起身来，冲对面船上众人一拱手：各位，大家辛苦了，这是从哪里来，要上哪儿去呀？没等金灯剑客说话呢，诸葛亭说话了：无量天尊，苗老剑客，我还正想问您呢，您不在翠竹林演艺仙庄坐着三只船带了这么多人，您这是上哪儿去？苗振东事先呢编了一套瞎话，就防备有这么一手，所以很从容地说：啊，道爷，因为最近岛子上不太平，我全家老少人心惶惶，坐卧不安，就跟我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们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暂避一时，等多咱岛子上恢复了平静，我们再搬回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苗老剑客，这可是您的不对。我跟昆仑僧到您府上的时候，您怎么没这么提呀？一点搬家的迹象都没有，怎么突然之间你想起来避难了？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啊，我知道各位也忙，仓促之间我把这茬给忘了。哦，也有您这么一说。另外，苗老剑客，我们不是挑您的理呀。您这一搬家再忙，您得到碧霞宫见见武圣人。老圣人对您可不错呀，一向拿您当贵宾看待。您走了也得打个招呼，就这么匆忙走了，倘若武圣人怪罪下来，什么人承担得起呢？哎呀，

0: 请道爷上府，他老人家，我走的匆忙，未及告别，实在是不对。可是日后这个情我一定想法给补上，求道爷千万原谅。啊，没说的，没说的。苗老剑客，这三只船上都拉的什么？啊，都是金银细软，人呢？ 都是我一家老少，还有仆人等等。您一家人当然没说的了，有外人没有啊？苗振东一听来劲儿了，只好把脸一沉：“道爷，您这叫什么话？我的船上怎么能有外人呢？您这指什么说的？”苗老剑客。 我说：“咱甭演戏了，行不行？打开天窗说亮的吧。咱们都是吃陆林这碗饭的，没傻子。我且问您，您这船舱里头没藏着人吗？那个谢不大头鬼房树安、白春在你船上没有？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无权挽留。”
1: 但是，你们想以此为借口，把房树安、白春给带走，连门都没有。苗
0: 老剑客一听，鼻子尖儿就尖了汗了。幸亏离着远，对面看不见，心里纳闷儿：莫非我们露了什么马脚了？不然，他说话不能这么硬气，不能在这拉架子等着我们呢。
1: 完了，房叔安竟出馊主意，我不如不搬家了，不搬或许还能躲过这一关去，这下露了馅了。但姜是老的辣，苗振东那也是一代的剑客，久经大敌呀、啊，别看心怎么慌，表面上挺镇定。<笑>
0: 诸葛道爷，您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这个笑话我可受不了啊！我根本就不认识谁是房树安，更不认识什么白春白夏的，我怎么能带他们呢？道爷，看来您是对我怀疑了。这么办吧。 咱不必斗口，不信，你过来搜查。你看有没有？是吗？老剑客允许我们搜查，当然。好嘞，你等等。三才道人诸葛亭一转身，来到金灯大剑夏遂良近前。夏遂良就问：“你们有把握吗？”有。 您别看我们搜完了走了，表面是走了，暗地之中周围不知下人了。那个房叔安和白春进院之后就没出来，再加上这老头平白无故的一搬家，肯定这船上有白春和房叔安。夏遂良点点头，既然你们有把握，来呀，给我搜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 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抱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铁爪神鹰 苗振东，老头冒着风险想把房叔安、白春送出东海小蓬莱，没想到在水面上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船队给拦住了。夏随良这次来不是没有目的，而是有耳目向他禀报了，这个耳目就是昆仑僧。要说昆仑僧啊，是非常狡猾一个东西。别看他在演艺仙庄没搜出房叔安和白春，但是他敢断定这俩人没离开，因此周围布置了眼线和暗探，监视老苗家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老苗家出来一趟人，进去一趟人，非常神秘，又准备船只，又想搬家，不言而喻，这里边肯定有鬼呀。因此他禀报了夏随良，这才领人把苗振东的船队给拦住。夏随良心说，只要我搜出房树安和这白春，就地乱刃分尸，把老苗家的人也杀个干干净净。到了现在的夏随良啊，跟疯狗差不多少了，他想趁热打铁，在他老师于和没查明真相之前，把该收拾的人都收拾了。即使有一天老师明白过来，木已成舟，也追悔不及了。因此他当时下令搜。谁搜去？得坐着小船到苗振东的船上去搜。大伙发现这老苗头胡须都炸着起来了，手下这几十人一个个擦拳抹掌，拉好了架子了，这玩意儿一蹬他的船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因此昆仑僧把夏随良给拦住了。老剑客骂，我倒有个主意，不用搜，叫他们两个主动出来。哦，高僧即将安出，嗨，用激将法呀，您就瞧好吧。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面对着苗振东的三只船，他就骂开了。哎呦妈的，这个难听啊，就甭提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房叔安、白春，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你们在船上藏着算哪路的英雄好汉？有种的出来，别像耗子似的在洞里待着。你们开封府不都是英雄吗？上三门不都是好汉吗？好汉哪有藏着不敢露面的？如果你们再不出来，我骂你们的八辈老祖宗。其实他真骂了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样，招惹的群贼一阵大笑。房叔安在里边听得真真的，老房暗笑， 心说甭跟我来这套，这叫激将法，我不上当。嘛能怎么的？又不疼又不痒痒的，有本事你就骂吧。我呀就给你眯起来看。你看房叔安心啊，这白春受不了，在船舱里头直咕噜。

眯着，白春才把这火压下去。昆仑僧骂了半天，口干舌燥，一看对面毫无反应，他就有点泄气。但又一想，可能骂的还不是火候，应当再加一把火。哎，方叔安，你听见没有？你装什么大瓣蒜？要说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你不就是江夏三鬼，一个小小的臭贼吗？后来投靠了开封府，给包黑子徐良当了爪牙。你小子，凭着你这张臭嘴，凭着你会冒点坏水，如今你吃了香了。但是，拆了茅房盖楼，怎么说你也是臭底儿。姓方的，你不老报号人五人六的吗？你不总是说你是福将？在关键时刻有人给你帮忙吗？那你怎么不敢出来呢？你再不出来，我骂你了啊！祖宗大爷，这家骂的难听，合不上牙呀。这昆仑僧在外头骂，房叔安在船舱里小声骂。昆仑僧说什么，他说什么。白春一看呢，气得肚子疼。心说这叫什么玩意儿？王叔安乐了，这才有意思呢。他高声，我低声；他在外头骂，我在里边骂，不吃亏。方爷脸憨皮厚，就他妈不上当。其实你说的还不对，我比那小臭贼还臭。我就不言语，你有千条妙计，方爷有一定之规。昆仑僧骂了半天，一听没人答言，他把话锋一转，又骂给白春了：“姓白的，你们老白家都是什么东西？打开你们家的家谱看一看，从你祖父白玉堂那辈儿就不是东西。白玉堂人称武艺，又称武蜀。”占据悬空岛卢家庄啊！后来他出卖了绿林，保了包黑子，帮助包黑子平山灭岛，杀死了无数绿林的英雄好汉呐、啊。他那个官服，他那个官帽，都是用绿林人的鲜血换来的。但是老天有眼，他恶贯满盈，才死在冲霄楼铜网阵。临死身上中了217箭，射得跟刺猬差不多少，这叫天报！天报！短命鬼死的活该。他那个侄子白云生，那是个著名的大饭桶。你白春这小子，你爹还不定是谁呢。据老僧所知，你爹常年在东京开封，你娘经常在浙江金华府，两个人老也不见面，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有了你了呢？你小子，不定是哪个人的野种。您说这昆仑僧，太有点失身份了。身为剑客，80、90岁的人了，能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无耻之极。但是他不这么说，
怕他这鸡。

0: 将法失效。哎呦，这一招果然好使了。你看，房树安脸憨皮厚，就把昆仑僧累死，也不带把他激出来的。白春则不然呢，说他别的都行，特别是后边这几句话，他感觉到实在是受不了了。白春火往上撞，方德，你躲开，我出去灭灭兄弟。他爱说说什么，他就当放屁，不行，我飞出去。你说那白春多大的劲儿？一不了，方若安就一溜滚儿，啊咔！白春把头顶上的木板给踢开了，噌就窜出来。苗振东怕的就是这招，结果还从这儿来了。他一看白春出来了，再拦拦不住了，直吓得是目瞪口呆。白春拎着大棍，噌，挺身站在船头，高声喊喝：“呆，凶僧，少要猖狂！你家少剑客在此！”昆仑僧一看，哟，阿弥陀佛！夏老剑客看见没？让贫僧猜着了吧？不但有白春，那房树安肯定也在船上。大脑壳，你还藏个什么劲儿？滚出来！嗯嗯，来了。那位说房树安怎么不眯着了？没用了，让白春这一下整个给抖了出来了。大脑袋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挨了半天骂没敢言语，归根结底还得叫人家给骂出来。他拎着小片刀也站在船头上的，但是方叔安一想啊，太憋气了，刚才吃了个暴亏，那不行，我得找回来，临死我也得痛快痛快嘴。他让白春闪到一边，可这老方还来劲儿了，连劈腿再打拳，最后还练了一趟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哎，我昆仑僧，我骂你八辈儿、十六辈的老祖宗，你个老秃驴呀！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你他娘的不拉人屎，你还揭方爷的底呀？其实咱俩在众人面前抖了抖了这个底儿，方爷比你强的多的多。不错，我是保了开封府了。这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他妈懂的个屁！哎，我说昆仑僧，咱俩再说说，你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应该干什么？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大慈大悲，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放着经不念，放着木柳鱼不敲，你定整些邪门歪道啊！你瞅瞅你这昆仑派这些徒弟多尊，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他妈无所不为，什么缺德干什么？这不都跟你学的吗？你呀，就好像一泡牛粪，那帮小贼就好像在粪边上转圈的绿豆蝇，从哪块比你比不了方爷呀？ 这个场合有别人说话的余地，没有你张臭嘴的余地。你说叫方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真是兽性老，尿炕，老没出息。再者，你说了，人家别人都打胜仗，唯独是你呀，让我们开封府撵的东奔西逃。 你还不如那耗子呢。如今跑到东海小鹏来了，仗着有50人于和给你撑腰。你老家伙又借尸还魂了。败军之将有什么面目在人前说三道四？啊呸！尿跑尿你，淹死得了你！书说简短。 房栓那别的能耐没有，要讲究豆口了，损个人了，骂个人，揭个短了，啊，谁都不如他。当着好几百人的面，你说他这顿把昆仑僧骂的，把老和尚骂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啊，最后是忍无可忍。
1: 我，你叫唤什么？就那一块骨头，你自己啃吧，啊，拿我当狗了，方栓呐！我要你的命！你呸！你慢说是你，夏遂良也不能把方言如之何。白春一看多没意思，费这唾沫有什么用？
0: 方大哥，少说两句，动点真格的吧。动什么真格的？我拿棍子，我把他砸死。
1: 哎呀，我的兄弟，咱也就快乐快乐嘴吧。你砸谁呀你？甭说旁人，这昆仑僧咱也惹不起，就得骂他一顿，快乐快乐就算了。 咱们现在就得等援兵啊！援兵不来，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其实方栓说的太对了。你想在这种场合，先从人数上来说，东海小鹏来好几百人，他们这男女老少加在一块70来人，能打的就4-5个人。这是一。 另外一方面，从能耐来讲，方栓说的太对了，不用夏遂良那帮人伸手，就昆仑僧一个人，这帮人也打不过。因此，老方一边骂，为的是拖延时间，等候援兵。哎，不巧不成书，就在这时候。 从东北方向是开来一只船队，为首有一只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就像飞起来似的，直接赶奔出事地点。船头上站定2个人，上吹手正是白眉大侠。 徐良，夏吹手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后边就是船队。再看船头上，站着3位出家的高僧，2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男女共有200-300位。徐良啊！
0: 接着水音就喊上了：“哎，挂吧，绿悄悄，方叔啊，不要当惊害怕，甘老儿来了。”哎呦我的爹呀，你来的太巧了，爹，孩儿在此。徐良怎么来的？有点原因。现在方叔安和白云瑞。 离开马家老店已经2天挂零了，那徐良能不知道吗？当然是知道的。
1: 在白春和房树安离开马家老店的那天晚上，徐良和白云瑞没料到，真不知道他们走了。可是第二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来了仨客人，咣咣咣砸门。店房的伙计一问，这三位是了不起的高人，三位出家的和尚。其中有一人就是云南茂山铁扇寺的老方丈金谷奇人柳木，柳老剑客。另外两个是云南画外五老峰二仙庄的两位剑客，一个叫马天书，一个叫马天池。闹了半天来的这三位都是白春的老师，要见徐良和白云瑞。这小哥俩文凭赶紧整理衣冠，列队迎接，把三位高人接到里边。一问来意呢，闹了半天这老三位来看徒弟白春来了。哎呀，收徒弟不容易，教是一方面，关心也是一方面啊。白春自从下山之后，这老哥仨这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孩子性娇气傲，在捅娄子，一旦有个马高凳短，这些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因此金谷奇人刘老剑客暗地之中保护徒弟，同时呢还要看看徒弟都干些什么。如果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按照老师的话那么做，那就罢了。如果你仗凭武力欺压良善，干一些奸盗邪淫的事，那讲不了，我就结果了你的小命。哎，老师在后头跟踪白春的所作所为，柳木全都知道。老头心高兴，嗯，这徒弟没白教。后来白春他们奉命赶奔云南东海小蓬莱，这到家门口了。柳木一想啊，别光我一个人高兴，让他另外的俩老师也高兴高兴。他才到画外找马氏坤住。老哥仨一见面都想到一块儿了，好呗，咱们去看看徒弟去。他们也准知道这一次凶杀恶战并非等闲呢，要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要斗武圣人，这是闹着玩的吗？肯定开封府人手不够，一旦有用我们之处，咱们可以帮帮忙，不为旁人还为徒弟呢。老哥仨是为这个来的，当场向徐良、白云瑞说明来意。徐良点点头，哎呀，当老师的不容易啊，三位老人家请坐，我去叫人找他们去。这些日子闲着没事啊，大伙儿也都散漫了，该起床的时候也没起来，看现在这意思可能还睡呢。结果叫人把门砸开一看，屋中没人，兵器没了，这才知道两个人上了东海小蓬莱了。那怎么知道的？那能不知道吗？白春要求过，遭到拒绝，他们俩肯定没别的地方去，一定是夜探碧霞宫。哎呦，把徐良给气的。老心儿心说，白春呐，你这孩子真不懂事。有你叔叔有你父亲在这儿，我不好意思说别的。

0: 从这一手可以断定，你这孩子眼空四海，是目中无人。他更恨房叔安，白春要去，你怎么不拦着呢？你应当想办法报个信儿。倘若你们到了碧霞宫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办？现在正是缺兵少将的时候，你们怎么就不给大伙儿想想？你看徐良着急，白云瑞更着急。玉面小达摩心说：“白春呐，你出了事儿就算了，你要不出事儿回来，我先揍你一顿嘴巴，然后把你撵回浙江。开封府不能要你这样的人，太不像话了。可这哥俩怎么着急都是心理活动，当着人家三位老师的面儿，不能说别的。”可这三位老剑客也害了怕了啊，人没了，上东海小鹏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凶多吉少啊！我说二位，你们别这么稳当了，应该准备船只攻打小鹏来才是。这三位高人一着急，老少英雄全沉不住气了，因此。才起身赶奔小蓬莱，展开一场血战。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1: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2: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1: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2: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1: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3: 几句话可以造成多少伤害？
4: 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5: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不往好的选？
6: 我怎么问的？
7: 妈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8: 我不要你优秀，我要你特别优秀。
9: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还能做好什么？
10: 就会惹我们生气。
7: 为什么让你们肯定我一下就这么难？
11: 一天天的不知道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成绩这么差，将来肯定没什么出息。
12: 看什么看啊？你这日记里是有什么秘密吗？就算有，我还不能看了。
7: 宝贝儿，更爱爸爸还是更爱妈妈呀？
13: 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跟着谁呀？
14: 别让你的不经意成为伤害我的利器。
7: 爸爸妈妈。
1: 北京时间2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6: 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到1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将京不服气地说道：“
2: 我凭什么问候他嘞？”
1: 张杰一撇嘴：“哎，少假装，你心里一直惦记的人不就是他吗？我说你呀，咋一到节骨眼上就腿软了，汗出的跟个水肚子似的，是不是爷们儿啊？”张杰毫不客气，把王向清就推到了车旁。王向清用衣袖擦干了脸上的汗，正了正毡帽，清了清嗓子。
2: 小玉，
1: 车厢里，香玉两只手紧攥着衣角，认真地听着。王向清想了想，
2: 小玉，贝大哥不肯告诉我是咋回事，但我已经知道了，是你帮的我，我谢谢你呀。
1: 张杰不耐烦地催促他：“哎，快说紧要的。”
2: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
1: 王向清的话还没说完呢，突然白庆的喊声传了过来：“
3: 黄毛峰来了，快，骆驼合围！”
1: 狂风裹挟着漫天的黄沙和碎石滚滚而来，顿时席卷了一切，只剩下飞沙走石，昏天黑地，队伍一时大乱。白庆指挥驼队，将骆驼迅速围成了一圈，招呼众人纷纷跑进来。那些有经验的一头扎进低矮的荆棘丛，双手死命地抓住。昏黄的风沙之中，抱住彩屏躲在一块岩石后的张杰隐约看到，刚才被那飞沙走石打在头上的马儿已经拉着香车惊逃而去，一个熟悉的大个子身影猛地跃出，紧紧地追上。
2: 小玉，
1: 戈壁深处的一道峡谷边，王向清顾不得身上多处伤痕，奋力爬起来，冲到了翻倒在地的马车旁。那拉车的马早已经跑得不知去向了。王向清连声的呼叫，车里却是毫无动静。他二话不说，抬起一脚就踹开了车门。只见香玉静静地躺在车里，早已经昏了过去。王向清连忙探进车里，轻手轻脚地将香玉抱了出来，放到了一块还算平整的地面上，又找到了车里备的水囊，用衣角蘸了些清水来擦拭香玉的脸。他一边擦一边低声地唤道：“
2: 小玉，醒醒啊，小玉。”
1: 香玉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一见面前的人竟是王向清，又发觉他的手正放在了自己的脸颊上，顿时是一惊。只听啪的一声，香玉用尽了全身力气抽了王向清一个嘴巴子。王向清毫无防备，竟被打得坐倒在地。香玉挣扎着要站起身，却是摇晃不稳，顾不上揉脸的王向清急忙上前欲扶，香玉拼命地推开他：“
4: 你别过来，
2: 你听我说，
4: 王向清。”
1: 香玉已经看清了周围的形势了，确认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不由得是又怒又惧。
4: 王向清，我告诉你，你胆敢对我无礼，
1: 王向清冷冷一笑：“
2: 哼，咋的？你就一头撞死啊？”
1: 他又开始有点讨厌这位大小姐了。
2: 小了，收手吧。就算你想当征服烈女，这儿也没人给你立牌坊。
1: 香玉稳定了一下情绪。
4: 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问我，我问谁？走啊。
4: 去哪儿？
2: 不知道，找路回去呗，反正不能在这儿待着。
4: 不知道就乱走。哎哎，你等等啊。
1: 香玉急急忙忙去追迈步就走的王向清。走了一段，王向清看了看身后的香玉，乐了。
2: 哎，不愧是大脚，这快了。
4: 呸，
1: 香玉已经累得香汗淋漓，还在咬牙坚持，却诧异的看到王向清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4: 哎，你咋不走了？
1: 王向清懒洋洋地答道：“
2: 你走啊，我得歇歇。”
1: 香玉也坐下了，离着王向清六七步远。
4: 哼，你不走，我也不走。
2: 你咋不走了？
4: 我也得歇歇。
1: 王向清大笑了起来。
2: 真是煮熟的鸭子，就丢下个嘴硬了。行，你歇着，我可又要走了。
4: 哎，你。
1: 香玉这才意识到王向清是在戏耍自己，也只得继续跟上。又走了一会儿，一阵嘹亮的歌声突然响了起来。香玉有些惊讶地望着前面正唱得一脸陶醉的王向清：“二娃子呀，你好有福，闹些个小姐追屁股。小姐名叫孙香玉，想追二娃迈不开步。”孙香玉呀，你没良心，敬酒不吃你想喝醋。二娃子呀，你好有福，闹些个小姐追屁股。香玉的脸直发红啊。
4: 别吵了，哪个稀罕追你，无耻。
2: 嘿，你这不就在追吗？
4: 我是在找回去的路，追你，想得美。
2: 追我又咋了？嘿，我这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比别人又差哪儿了？比起你那曹大少爷，又差哪儿了？
4: 哎，你还敢提他？
1: 闻听此言，香玉是气不打一处来呀。
4: 除了厚脸皮，你别的都比不过他。
1: 王向清也有点发火了。
2: 哼，勾践。
4: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勾践，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替人家说好话，不是贱吗？
4: 王二八子，你个混账，滚，别再让我见着你。
2: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这就走，不过你可别后悔。
1: 王向清刚走出几步远，香玉就后悔了，这大漠荒凉，自己一个人如何找得着队伍啊？好歹那个王二八子也算是个依靠，何况刚才那话确实说的有些重了，难怪人家生气呀。香玉刚开口喊：“
4: 哎，王！”
1: 他又觉得别扭，想了想，只能远远地跟着王向清，让他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不一会儿， 王向清放慢了脚步，相遇会意，急忙加快了脚步追到他身旁。王向清瞟着相遇，
2: 后悔了。
1: 相遇低声地说，却还是有些不服气呀。
4: 发财，得罪了。
2: 哎，笑了。我的话说的也不怎么好听，扯皮了。咱们走吧。
1: 相遇一怔啊。入夜，在一处避风的坡后，王向清忙着用拾来的枯草生火，相遇坐在一边。

0: 王向清看到香玉的脸色不仅是白呀，而且显得很难受。香玉点了点头。
1: 哦，你稍等。
0: 王向清想了想，跳出坡后，不见了。香玉怔怔地望着，一会儿功夫，看到他回来了，手里抓着什么东西，一脸的兴奋。王向清把手中的东西展示给香玉。
1: 哎，这是蜥蜴。
0: 香玉却吓得直往后躲呀。
1: 哎，别怕，一九四了，这个能吃，是个撒地找姐教的，等一下哦。
0: 王向清寻了一根木棍，把蜥蜴穿起来，放在火上烘烤。香玉看得都傻了。王向清将烤熟的蜥蜴递给了香玉，
1: 给吃吧。
0: 香玉怯怯地接了过来，试着咬了两口，再也不肯吃了。王向清叹了口气，
1: 哎，那你多喝些水吧，不过在这大草原上讲究太多了，可不好啊。
0: 他自己个大嚼起蜥蜴。香玉决定用聊天的方式来忘掉饥饿。
2: 我一直想问你，打厨在你们家的院子里，你怎么就能打着那么多响起胡舌了？
1: 我不那么舌不抽啊。
2: 为何不抽？
1: 我都已经告诉宽子和李大嘎子他们，说把你把你的收买了，这话他们还不得笑个一辈子，我在村里还咋做扔了？
2: 你为了你自己个儿的面子就如我入个竹绳吗？入个竹绳吗？
1: 哎，是个错了。
0: 王向清低声的回答却让香玉一怔，这倒不像一个无赖说的话。
1: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了。
0: 说着王向清又抬起了头来。
2: 你还是
1: 我后来也寻思，其实是他们曹家怕你们家借不了皇上银子，要倒霉，不想受连累，才拿这个事儿当借口来退情，不然他们想查还怕查不清楚吗？
0: 香玉沉思了起来，最后叹了口气。王向清也不吭声了，二人一时陷入了沉默。香玉又开口了，
2: 你后来怎么不给费大将军养马了，小起做买卖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吗？
2: 我？
1: 对呀，你说我做不成，我偏要做一个给你看看。
2: 嘿，我那只是气话。
1: 没事儿，反正我也做了。
0: 王向清那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把香玉逗得想笑。王向清站起身来，
1: 休了，天也晚了，该歇歇了。哦，你睡这儿，火堆旁边，不过别挨得太近，弄不好烧着衣服。我去那头。
2: 那头可冷啊。
1: 我们运脚粮做买卖的时候经常这样睡，

0: 管了，这个水稻也留给你，夜里渴了就喝两口，我到时也会过来一两趟，防着这火别熄了。歇了吧，明儿个还得赶路呢。看着王向清走开的背影，湘玉眼神里难得的有了些许温柔，她自言自语道：“
1: 这个人还挺好的，就是嘴实在是让人讨厌。”
0: 第二天一早，湘玉醒来的第一眼，便是看到王向清正站在面前，冷冷地盯着她。湘玉又恢复了警惕，厉声地问道：“
1: 你要干什么？”
0: 王向清板着脸：“
2: 哼，还问我？你干的好事。”“
1: 我干什么嘞？”
0: 王向清举起了一个空空如也的水囊：“
2: 昨夜你喝了水，我拧盖子翻身时碰到了，水都洒光了。”
0: 湘玉一下子愣了，王向清叹息了一声：“
2: 哎，这下可好，在戈壁上没有水，若是再找不着队伍，咱们都活不成了。”
0: 哇的一声，湘玉突然放声大哭啊，这倒让王向清怔了。王向清有点不知所措了：“
2: 哎，别哭了，我就那么一时啊。哎，咱们抓紧走吧，找着我大哥和三弟就好了。”
0: 湘玉并不起身：“
1: 我不走了，找也找不着。”“
2: 那咋办？你就坐在这儿等死。”
0: 湘玉不答，只是一个劲儿的哭啊。啪的一声，这回是王向清蹲下身，狠狠地打了湘玉一个嘴巴。湘玉止住了哭泣：“
1: 你！”
0: 她捂着脸，吃惊地瞪着王向清。王向清猛地抓住了湘玉的肩膀，面色坚
2: 定：“湘玉，挺好的。咱们两个都死不了，都能好好活下去。”
0: 湘玉一开口还是哭腔：“
1: 你骗人，水都没了，路也找不着，你凭什么这么说？”“
2: 凭什么？就凭个姓。当初在村里，我就姓我能把你约出来，结果就约出来了。上战场打叛军的驼城，我就姓我能活，结果就活下来了。你说我做不了买卖，我师父原来也说我不是这块料，可我偏信我就是这块料，我能做成。如今的你不也看到了，我还行，我还行，我还行，一定能娶你当媳妇。小玉，人这一辈子得有多少坎儿，多少难，要是自己个儿再没个信，还有甚意思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我大哥、三弟还有白掌柜，你们孙家的人绝不会不管咱们的，他们这会子肯定是在到处找咱们了，咱们一定要挺住，挺到他们找着咱们的时候。”
0: 不知为什么，湘玉此时从这个他曾经十分厌恶、十分嫌弃的，乃至于十分憎恨的汉子身上获得了一份积极的希望，一股强烈的依靠感，一种无法不被感染的乐观情绪。他痴痴地凝视着他，觉得身子都有点发热了。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王二八子吗？怎么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呢？ 或者是我原来没有发现，他不是泼皮，不是无赖，而是这样的一个好男儿。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香玉想到这儿，突然咯咯的笑了。
2: 你说你什么都行，可我要偏不答应嫁给你了，你还行？
1: 王向星陡然变色，仍然紧紧抓住香玉的肩膀。小玉，别动。
2: 什么？又吓我？你不让我动，我偏要动，嘿。
1: 香玉在王向清的大手中调皮地挣扎了起来，王向清额头上已经渗出汗来了。
3: 哥说正经来了，千万别动。
1: 香玉一下怔了，顺着王向清的眼神，他慢慢回过头去，却见一条蛇正昂着三角脑袋，吐着信子向自己游走过来。香玉尖叫了一声，就想跳起来逃跑。
3: 不要动！
1: 说时迟那时快，那条蛇一跃而起，直扑香玉。王向清伸手一挡，蛇一口就咬在他的手腕子上。王向清忍住了疼痛，一把抓住蛇头，将其使劲地摔在地上，一脚一脚地猛踩呀，直到蛇身一动也不动。香玉这才松了口气，却见王向清晃了晃身子，轰然倒在地上。
2: 王向清，
1: 香玉惊呼着扑上前，只见王向清右手腕直发黑呀，蛇的两个牙印清晰可见。王向清惨笑了一声，
3: 这家伙够厉害的。
2: 你还好吗？
1: 对香玉这样的问题，王向清只能报以苦笑。
3: 小玉啊，还是你有了。
2: 什么？
3: 我信我这辈子能娶你，你不信。这不，我娶不了你了，你有了。
1: 香玉一下就哭出声来了。
2: 不不，你能娶我？
1: 王向清眼睛突然一亮，
3: 你答应我了。
1: 香玉抹着眼泪，
2: 对，我答应你了。
1: 王向清的声音是越来越微弱呀。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我还没想过死呢，更没想过要死在你怀里。不过在你怀里挺好，这一次终于不是做梦了。
1: 香玉哭得更伤心了。
2: 王向清，你刚刚不还跟我讲仍要有个信吗？我也信，你也信了。我信咱们两个都死不了，都能好好活下去。
1: 王向清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随后闭上了眼睛。
2: 王向清，
1: 香玉拼命地摇晃着王向清的身躯，失声痛哭啊。
2: 王向清，你不能死啊，你这个无赖，你这个骗子，又糊弄啊。你不说你信吗？信我们都能活。向清，你一定不能死啊。
1: 泪 眼模糊之中，香玉突然看到了远处有好几个人影，似乎正向他们这边奔来。
2: 救命啊！
1: 香玉发出了这一声呼喊之后，也晕倒在地。一间舒适的厢房里，满面泪痕的彩萍看着躺在炕上的香玉苏醒过来，不由得惊喜道：“
2: 小姐，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1: 香玉喃喃地说道：“
2: 我，这是在哪儿？”
1: 同时，他缓缓地左顾右盼，像是在找什么人。彩萍指了指一位正忧心忡忡地看着香玉的中年掌柜：“
2: 小姐，这是咱们索家在塞罕的绝供站，这位就是绝供站的陈掌柜。”“哦，陈掌柜。”

0: 香玉微微点了点头。等您恢复过来，我就安排送您和彩萍姑娘回归化去。
1: 多谢车掌柜。
0: 哎呀，大小姐，您好好歇着，我先出去了，有甚事你就让彩萍姑娘来救我。
2: 看着陈掌柜关门走了，香玉才撑着坐起了身来。
1: 彩萍，那个王小青他怎么样了？
2: 彩萍面露悲色。
1: 小姐，我说了，你可千万别难过，王小青他怎么了？快说快说。
2: 香玉止不住的浑身颤抖了起来，催问着彩萍，但她却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去听那个最不想听到的答案。彩萍多气了起来，
1: 小姐，那王小青他没事儿，幸好张杰大哥有治那种蛇毒的解药，找到你们又比较及时，他已经跟着大圣魁的人和白掌柜的驼队走了，去五里亚苏台了。你放心，他们从寨里要了一辆乐乐车，这几天先拉着他走。
2: 香玉一下愣了，愣了半天他才反应过来。
1: 好啊，你个小蛮妮子就敢戏弄我，看我不打你。
2: 彩萍一下子从炕边跳开，笑的是又开心又得意呀。
1: 小姐，我也没说错嘛，你不是最讨厌那个王二八子吗？他没事你还不难过吗？讨厌。
2: 厢房一时被两个姑娘的快乐塞满了。王向清等人离开凤娘客栈时刚刚立秋，等到了乌里雅苏台却已经是初冬了。张杰没有食言，凭着对蒙古地方的熟悉，他很快就带着大伙找到了布人和他的部落。布人自然也很高兴大圣魁的到来，他还介绍王向清认识了他的朋友松不日和南吉德，这两个人是分属于两个部落的，也都答应要请大圣魁去各自的部落做买卖。在具体谈判的时候，布人、松不日和南吉德等人毫不讲价，大圣魁要怎么换货便怎么换货。史大学粗粗地算了一下，他们这次带来的货至少能换羊2000多只啊，不由乐得连喝了好几碗马奶酒。可刚听到布人说现在不能把羊给他们的时候，他又怔了。不惹大哥，这是为啥嘞？
3: 哎，大学兄弟啊，向清安达不说你懂羊吗？咋连这个都不知道啊？马上就要大冬天了，哪是羊出栏的季节呀？这会儿是母的下羔子，公的掉膘，只有到了6、7月份小羊都长大了，接着羊也上了膘，你们赶回去卖才合算呢、啊、我这可是为你们考虑啊。
2: 王向清也说，
3: 安达，那咱这买卖咋做了？
2: 布人一挥手，
3: 你们先把货留下，到明年夏天我把这次换的2000只羊赶到黄花浩特那达慕大会上，一只不少的交给你们。大哥，要蛇货？
2: 对。史大学也为难了，
0: 蛇货不能，大哥，这恐怕……
2: 王向清大声地打断了史大学的话，
3: 冲

0: 俺道，就按你说的办，明年到黄花浩特收窑，俺们还少走了1000里路嘞。史大学却急了：“二弟，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哎，不扔大哥，再商量商量。”大哥，这还商量个啥嘞？人家不扔大哥是为了咱们好。
1: 我知道，可担心。张杰也嚷了起来：“大哥，你有甚可担心的嘞？不仁大哥说明年给窑，那就一定给嘞。”史大学不再理这两个结义兄弟，而是直接看着不仁。哎，不仁大哥，你不要见怪。我不是不信你了，只是这。

0: 保，要是真出了事儿，羊都死了，我就是从别的部落借羊，也要给你们还上。松布日和南吉德也齐声说：“
1: 哎，我们同布人大哥一样，就是借羊也要还的。”
0: 王向清高兴了：“
2: 好，这不就解决了？大哥，这下你不担心了吧？”
0: 史大学犹豫了片刻：“
3: 哎，这货都折了，就等于把咱们的本钱都压在这儿了，半年剩买卖也做不了了，是不是得有点利息呀？”
0: 张杰笑了：“
3: 哎呀，大哥，我可服了你了，算得可真清楚啊。”
0: 布人倒点了点头：“
2: 行，我给你们三分的利，也都折成羊。”
0: 史大学一怔啊：“
3: 借房的利
2: 三分。”“
3: 好，好。”
0: 史大学面露喜色：“
3: 哎，那就这么定了。不然大哥，你稍等一下，我去拿纸笔，请你写个契约。”“
2: 哦，还写契约？我们蒙古人一向说话算数。”
0: 王向清也有点不满：“
2: 就是，大哥，你别这么婆婆妈妈的好不好？”“
3: 哎呀，二弟呀，这契约不是给咱们写的，是给那些财主。”
0: 王向清自是明白了史大学的意思，不过当回到住宿的蒙古包时，看到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等人面对布人写的那张契约的脸色时，就知道大哥的苦心怕是白费了。李金来咬着牙说：“
3: 就凭这一张纸，便把咱的货全送给布人了。”
0: 王向清平静地说：“
2: 这不是送，是赊。”
0: 赵大友愁眉满面地说：“
3: 哎，大掌柜，不是个舍你，这事儿怎么能答应嘞？万一明年不仁不给羊，咱又能拿他怎么办嘞？”
0: 韩六十三一般也说不出更多的理儿来，但他声音却比哪个都大：“
2: 就是，凭什么非要舍货嘞？”
0: 张杰不耐烦了：“
3: 哎呀，不是给你们解释过了吗？冬天来了，不是羊出来的季节，为什么当年护士的时候都在夏天，不在冬天？就是这个理儿。到了夏天，牛马羊吃了足足2个月的水草，表演肥了，肉也美了，长得也好看了，赶回去才能卖上好价钱。”
0: 李金来又说：“
3: 那好啊，我们现在也不把货给布人，等明年夏天那达木的时候再挑去，跟他们换羊。”
0: 张杰听了哈哈大笑：“
3: 你挑担子来那达木做点小买卖行，这么多货只能雇骆驼，到了夏天骆驼毛掉的精光，热得一步路都不走，你到哪儿去雇骆驼来？”
0: 李金来站了起来：“
3: 不管咋样，就没有这么舍货的。腰这个东西是活的，有个疫情剩的，来年腰都死了，到那个时候砸的货他也用了，咋办？”
0: 王向清冷冷地问道：“
2: 那你想咋了？
3: 你把货给我们，我们自己个儿挑上，找其他蒙古佬相伴，我就不信了，人家的羊还都不出来。”
0: 王将清。

0: 想了想，竟然笑了。肖哥，还有谁同意李才都这么干的？都跟着他去吧，货随便拿。蒙古包外，看着李金来和韩六十三带领着十来个财东正在忙着挑货，史大学叹了口气呀、啊：“哎，二弟呀、啊，你又用欲擒故纵这一招，这回却不知道能不能成啊？”王向清微微一笑：“
1: 嘿，大哥，咱们等着看吧。
0: 不过，你也不能怪到老李和老韩他们。这么远的地儿，这么长的时间，这做买卖还很少有敢这样舍货的嘞。”“
1: 我知道，其实这要是在口内，我也不会答应的。这不是因为地儿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吗？草原这么大，这牛啊羊啊又都有个讲究，所以我不得不这样舍。蒙古老乡横骗子，最是讲义气，所以我也敢这么舍。大哥，要想做成个事儿，不懂得变通可咋行嘞？”“
0: 好，好啊，反正说到最后都是你占理儿。”
2: 半个多月之后，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等人垂头丧气，挑着一点没见少的货物回来了。王向清都懒得问他，他们却主动地说了。走了七八个浩特，碰上的蒙古老乡众口一词，现在不是羊出栏的季节，先赊货，明年夏天再把羊赶到那达慕上。张杰毫不客气地骂道：“
0: 这话我们不早讲了吗？你舍你们这帮愣货出去折腾做事来，真他妈的浪费干粮。”
2: 韩六十三哭丧着脸儿：“
0: 哎，大掌柜，这回我们又错了。不过您放心，以后我和老李一准事事都听您的，莫二话。”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

0: 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7: 几辈春秋几代人，几度沙场祭英魂，几波平息几波起，几何明主正乾坤。这是一首几字诗，说的就是战争与和平。咱们翻开历史看看，打人类出现的时候就开始了战争，一直到现在。在国际社会上，某些区域还不时爆发战争，战争打起来，劳民伤财，老百姓背井离乡，兵士们抛尸沙场。战争是最残酷不过的，战争也是人类的悲剧。老百姓谁喜欢打仗啊？都想着安居乐业。所以我诗中有一句话，几何明主正乾坤，老百姓就希望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带着大家创造一个和平和谐和睦的社会。就拿咱们这部书来说，有熊部落何曾不想过安定的日子，轩辕恨不能天下所有部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互通有无，那多好啊。可是事与愿违，刚刚救援大臣班师回来，走半道就碰上昌帝求援，大梁呢又碰到了战争，轩辕带兵又到大梁解围。轩辕到大梁观看地势，暗暗佩服他的老岳父西陵师啊，打不过我凭借天险御敌。大梁的老百姓退到了淤泥河的南岸，余秋兵呢兵扎在北岸。你要想去打大梁，必须过这条河，可这条河不好过，对面人把守很严。轩辕来了之后，他的兵丁应该和西陵氏的人兵合一处，可是他没有去，而是偷偷的渡过淤泥河，来到了河的北岸。一看余秋兵正当午时都在那睡懒觉呢，轩辕发起进攻的号令。再看有熊部落的军卒拿着棍棒喊了一声杀呀，冲了过去。 轩辕带兵来到切近不少，余秋斌还没有明白过来呢，就做了棒下之鬼。有雄兵拦腰冲过来，把余秋兵切为两半，然后轩辕带一部分人往西边追杀，长仙带人往东边追杀，一时间喊杀连天。再说昌弼跑回大梁，见着西陵氏通报说河那边已经打起来了，知道轩辕和那边已经是交上手了。西陵氏叫昌弼带人越过淤泥河也参加战斗，前后夹击，就把余秋兵困在当中。余秋兵一看周围都是人的人，来势凶猛，早已无心恋战，扔下了武器举手投降。简短截说，不到一个时辰大获全胜。这时候有人驾着西陵氏来见轩辕，老头是老泪纵横啊，轩辕呐，我的好徒弟好儿子啊，你不愧是有胸部的酋长，少典的好儿子，老子的好女婿啊。父亲你好，您受委屈了，现在常先正率领一部分兵向东边进攻，我们不如助他一臂之力，把余秋兵赶出大梁。好好好，快追，众儿郎们给我杀呀。两处兵合一起向东杀去。再说常先带领部队向东边追击，受到了余秋兵的拼命抵抗。就在这阵儿，轩辕和昌弼带人参战，力量大增啊，余秋兵哗就败下来了。专茂见此情景，不叫专茂了，在名字后边加个汉，成了专茂汉了。他吓得扭头便跑，当头的一跑，当兵也跟着跑呗。跑得慢一点，被当场击毙，能跑出大梁境地的你是寥寥无几。轩辕和昌弼带兵一直把余秋兵赶出大梁地界。这时西陵氏后边喊，行了，穷寇莫追，收兵。一声令下，收兵了。这仗打得漂亮极了，缴获战生品堆积如山。西陵氏吩咐一声，全部拉回大梁，派人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抚恤伤员，咱们就不细说了。等回到大梁城里，西陵氏吩咐一声，炖肉白酒，感谢友雄，犒赏军队，庆祝胜利。当天晚上就在大梁城内举办答谢宴会。在宴席上，西陵氏首先感谢轩辕援救之恩。哎，孩子，这么多年我没注意训练兵士，让大梁百姓受了战争之苦，今日看来为时已晚呐。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老了，人不服老不行，我不能够保护大梁，从今天起我大梁就归你们有雄部了，望你保护我的子孙平安。轩辕一听此话赶紧站起来，老人家你何出此言，大梁有雄本是一家，若是您乐意，我现在就拨出2000兵士留下，与百姓共保大梁平安。西陵氏一听非常高兴，连说好，然后举起酒碗，清清嗓子说，诸位，我们有难，有雄舍命相助，我们应该终生不忘啊，现在我们两家是一家了，共同抗敌，来为庆祝胜利干。说着一饮而尽。简短接说，第二天轩辕告别了西陵氏，留下2000兵卒，自己率领余弼返回轩辕丘。大兵还没到轩辕丘呢，李远就看见从城里涌出很多人，走在前边的是自己的父亲少典，母亲傅宝，后边是他的妻子，还有部落里的老百姓，一个个拿着花束花篮列队迎接凯旋勇士，还有一群音乐爱好者拿着石块木板竹筒敲打节奏 为英雄助兴，这大概就是

原始的打击乐吧，热闹了不得，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尤其是雷祖听说丈夫救了自己的父亲，是又感激又敬重，高兴得了不得呀。大伙儿一直把轩辕等人迎接到了轩辕丘。欢迎仪式过后，轩辕随父亲来到房中，就剩下自己家的人了，大家纷纷坐下。少典拉着儿子仔细打量一番，就好像多年没见过似的。轩辕呐，自你走了之后啊，哎，我惦记着呀，盼你早点回来。可是你回来了，哎，又有事儿了。现在好多地方又打起来了，不少和我们友好的部落都来求我们出兵，现在就有两个部落的使臣在这等着呢，你说怎么办呢？轩辕一听笑了笑，父亲不必多虑，他人之难即我之难，除霸安良是我之本分，不知道是哪个使者等着救援。哦，一是宇阳的，另一个是逆虚的。好，我这就见见他们。少典点头应允，轩辕告别父亲，接见宇阳、逆虚两个使者。详细听完两个人诉说经过后，立刻同意派兵援助。这回轩辕不用亲自出兵了，让长仙、大红两员将各率3000兵分别救援宇阳、密虚二部，两员大将各自领命下去，点齐兵士分头援救。他们两人怎么救的咱们不必细说，总之有雄兵一到，兵到成功，打退了侵略之敌，解了二部之围。两部酋长非常感谢，当场表示二部从此归属有雄。有雄在轩辕领导下仗义出兵，解救了许多周边部落，平息了许多场战争。这些部落感恩戴德，纷纷表示归属有雄。这样一来啊，这有雄的地盘可就扩大了，在周围有很大一片地区没有战争，部落之间和平共处，互通有无，有了矛盾双方协商解决，大矛盾找轩辕帮助调解，绝不会激化。周围没战争，转变策略，和平时期任务什么呢？发展生产，提高经济啊，鼓励人民学习耕种，开荒种树，设立市场，互换有无。在轩辕的精心治理下，几年之内再看轩辕丘可变样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市场繁荣，交换频繁，耕田者不争地畔，打鱼者不争边岸，晚上睡觉不用插门，东西掉在地下没人捡，真可谓成了人们所期盼的大同世界了。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大家的余粮堆积如山，有熊部是日益昌盛。再说轩辕个人生活也非常自在，经过几年锻炼，轩辕越发的成熟了。几年中，他这三个夫人都已经生了孩子，大夫人雷祖给轩辕生下二男一女，两个男孩，长子叫昌邑，次子叫玄霄，女儿叫云珠。二夫人女杰生下个儿子叫青阳，三夫人童鱼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叫辉，一个叫做乙骨。那位说了，那个时候人名怎么这么拗口啊？嗨，这个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人家父母爱怎么起名怎么起名，咱管不着。反正是轩辕可谓子女满堂，平时除了定期处理一些公务外呢，就在家中儿女们逗趣，有时候也传授一些用兵之法和接人待物的事儿。也有时候呢，带大家出去打猎呀、巡游。单说这么一天，轩辕心血来潮要出门打猎，
他就让人叫。

上了常先、大红两员大将一起陪同，又带了几个随从，三人一起出了轩辕丘，到了丘外就是真水河，早有人准备了几个木筏，乘坐木筏渡过真水河，到了西岸，下筏登岸，朝西北方向走，边走边寻找猎物，一路下来可就走挺远了，收获也不小，打了三只野兔，两只野鸡，外带几条肥蛇，大伙高兴，士气正旺，还往前走呢，突然大红把手一摆，站住站住，别走了。轩辕说怎么了？酋长你不能走了，你看前边是老虎岭，据说岭上常有猛虎出现。轩辕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哦，果然有一座大山挡路，这座山山势险要，那真是山连山，岭连岭，山岭相连，怪石横生，树木狼林，远处烟云缭绕，雾气腾腾的。轩辕知道这座山叫云蒙山，山在最前端有一座高耸入霄的山岭，叫老虎岭，现在挡在面前的就是老虎岭了。刚才只顾打猎没有注意地理，现在听大红一说认出来了。轩辕笑了笑，啊，老虎岭老虎岭，哪座山里没狼虫啊，哪条河里没蛟龙，我们祖先还不是和这些野兽争斗中延续我们后世子孙吗？要是哪个地方有一只老虎两个豹子，人就不敢过去，那天下早就没人了，更别说这只是取一个带野兽名字的山，我看老虎岭也不过徒有虚名罢了，哪来老虎啊，怕他什么呢？常先说，酋长，老虎岭可并非徒有虚名啊，据说这里常有虎豹出没，前几日有人说老虎在这咬死好几个人呢。有这事儿？真有老虎？可能吧。反正是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老酋长在这可遇见个猛虎。轩辕说，我听说过，我父亲可是打虎英雄，那一次你们谁跟着？常先、大红说，我们两个都在身边，不过那阵还小呢，我们陪着老酋长走在岭下，突然出现一只猛虎，说实在的，我们俩都吓坏了，不敢动了，躲在酋长身后藏起来直哆嗦呀，也不怪我们害怕，都害怕呀。我可亲眼看见老虎一窜出来，周围挂动风声，树木摇晃，周围的野兽蹭蹭蹭都没了，你说我们能不害怕吗？可是我们是保护老酋长的，我们先藏起来了，要是一般的酋长早把我们两个扔出去喂老虎他跑了，我们老酋长就是好样的，就是有熊部落的英雄好汉。他说你们别怕，看我的，你们那只想跑也来不及了，所以他不但没跑，手拿木棒噌就过去了。为什么？把老虎引到他那边好保护我们俩。随后他拿着木棒冲着猛虎呼喊，那意思想把他吓走，哪知那是恶虎啊，根本不怕，反而扑上来了。我们的老酋长往旁一闪，躲过猛虎，也不知道老酋长怎么下手，就听老虎嗷的一声，紧跟着啪啪啪啪直响。我们睁眼一看，哎呦，当时就惊呆了。老酋长把手中松木棍顺着虎口戳进去，插到腹部，老虎嘴一合，嘎嘣一声把松木棒子咬断了，可是另半截在他肚子里。

老酋长坐地下喘着粗气，过了好半天我们才下了山梁，来到山沟里才看见那只猛虎，费了很大劲把猛虎才搭回轩辕丘。哎呀，全村都轰动了，纷纷围观呢、啊。最后把老虎皮扒下来放在老酋长的座位上，现在你坐的那张虎皮就是那个虎身上的，还有你面门上的装饰虎额，那也是老酋长从那虎身上取下来给你做的。随后大顿老虎肉，哎呀，大家都尝着了，好香啊。不过事后老酋长有些后怕，老虎太厉害了，太吓人了。不过也因为老酋长打死猛虎，使周围的小部落臣服我有熊，这是我们有熊部落的光彩体面。不过事后老酋长告诉我们，如果碰见老虎尽量躲着跑，因为老虎太厉害了。酋长啊，所以今天到老虎岭宁信其有，咱们躲着走为好。今天轩辕犯了宁劲儿了，是啊，我父亲打死猛虎，我来到老虎岭就是因为这座岭叫老虎，我就吓跑了，这也太丢人了，那就不是少典的儿子。他呵呵一乐，你们说这老虎岭真有老虎？有啊，你们看见了吗？没有。嘿嘿，你们不说便罢，这一说我真想他了。是啊，这么多年我也没见过老虎，我母亲也跟我说老虎多厉害，你们也说我父亲当初怎么打的猛虎，可我没见过，什么模样都模糊了。这么办，我上去看看，只要有猛虎呢，我也抓住一只为当地出害，怎么样？哎，碰见老虎就活不了了。哎，你们害怕，哎，还像当年一样躲在我身后，我打虎。大红长仙一看再说什么没用了，就见轩辕把手一摆，意思不让他们说话，俩知道轩辕的脾气，他要想干的事谁也拉不回来。只见轩辕拿着木棒蹭蹭蹭蹭蹭连窜带蹦，他上山了。大红和长仙只好跟着，冲着后边一使眼色，快快快跟着跟着，干嘛呀，别愣着，加强保护。俩人手一挥，几个随从兜个半圆形保护轩辕向山上走。登上老虎岭的半山腰，就发现这里风光太美了，比刚才山脚下美多了。轩辕越看越高兴，这几年不打仗，闲着没事儿，竟在丘里周围转悠，没往远处走啊，兴致盎然。几个人不知不觉地登上半山腰的深处，正往前去，突然刮起一阵阴风，呜呜呜，轩辕、长仙、大红都是打猎的高手啊，他们就是打猎为生啊，现在才定居啊，用鼻子一闻就知道坏了，来了猛兽了。怎么知道啊？有股腥味，什么猛兽不知道。长仙、大红两人蹭各跨两步，干嘛？来到轩辕的面前，挡住了轩辕，不像过去往后边跑，躲在少典身后。两人提醒着酋长，有猛兽。啊，什么猛兽？这个轩辕也愣住了，紧跟着呜呜，声音非常大。三个人顺声音一看，看见了，就看不远的一块岩石上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大的出奇呀、啊、是刚刚打食回来，口里头叼只山羊。他看了看轩辕等三个人，这三个人眼珠瞪溜圆看着他，哪知这猛虎一转身滋溜窜进前边不远个山。

0: 里了。为什么呢？里边有小老虎，他呀去喂食去。长兴一看老虎进了洞，赶紧说，酋长，咱们赶紧离开这里。此时轩辕要说不害怕，那是骗人呐。别说在远古时代呀，手里没有武器，见着老虎害怕呀。就是放到我们现在，手里拿着刀，拿着手枪，让你到老虎跟前，你照样害怕。现在轩辕有点犹豫了，刚才自己不听劝阻，现在看见老虎在退缩，似乎有点失身份，不走嘛，太危险了，这可如何是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文书说道，轩辕上了老虎岭，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叼着小羊，那只虎也看见他们几个人了，没理他们，转身进了山洞了。常仙连忙劝轩辕赶快下山，快走。轩辕不好意思，犹豫不决。大红看出来，酋长，咱们几个人太少了，何必非得和老虎硬拼呢？今天咱们没白来，知道了老虎的住处，咱们赶快回去，回到轩辕丘，多叫些人来，挖陷坑也好，下套索也行，反正人多，哪怕喊一嗓子，老虎也胆怯，那时候下手把老虎抓住，免得伤人。您说呢？大红啊，给轩辕一个台阶儿，轩辕就坡下驴。大红所言极是，好吧，先让猛虎多活一日，对对对，让他多吃一顿羊肉，明天再抓他，扒着皮咱们再吃他的肉。常仙和大红一唱一和，顺水推舟，想要下山。俩人这一说，轩辕就好办了，转身往回走，走不了了。没走几步，猛虎又出来了，感情啊，刚才老虎打点神回家，看见轩辕他们，因为他嘴里叼着食呢，这个猛虎还是个财迷，不愿意放弃口中之食，所以啊，人家先把那只羊放到洞里。老虎心里合计，哎，叫你们先走几步，你们走几步我再追，你照样逃不出我的虎爪，我让你们多活一会儿。你看，轩辕想叫猛虎多活一天，猛虎琢磨让轩辕多活一会儿。等猛虎把羊羔放到洞中，一声长啸，啊呜，唰窜出洞外。轩辕这身子还没转过来呢，就听老虎叫声，赶紧把身子重新丢转过来，回头一看，哎呀，可吓坏了。怎么，他们发现这次出来不是一只虎，是两只虎。看这意思，夫妻档，一公一母，两只猛虎吼叫一声向轩辕他们扑过来。这阵轩辕长仙大红一看，全吓坏了，脊梁沟啊发凉，脑门子冒汗，腿肚子转筋，心跳变慢。怎么变慢了？吓得心不敢跳了，各自拿木棒等待眼前一场血战，准知道今天没个好。常仙对大家还说呢，各位各位，保护好酋长，酋长你不必管我。

两只虎交给我们，没事，你赶快走，快宣丘去。大红也说，酋长你快走，我们挡住老虎。轩辕不能走，心的话，我是酋长，我爹保护他们两个自己打虎，现在出现了两只虎，我走了叫他们喂老虎啊，那还是人做的事吗？忙说，不，今天是我不听大家警示才有此灾祸，咱们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不要多说了。先说说眼前咱们怎么对付这两只猛虎吧。几个人紧张的商量做迎战准备工作，常贤琢磨了，弄不好今天我先喂猛虎得保住我们酋长。这两只猛虎蹭蹭窜得太快了，就几步突然止住脚步，两人丢一转身往山涧方向观看，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去吃轩辕他们几个人呢？往回看什么呢？原来这座老虎岭的半山腰住着一家四只虎，公老虎、母老虎还有两个虎崽儿。今天公老虎出门打时留着母老虎在家看护两个小虎崽儿，公老虎出去没有多时就叼来一只羊，他回来了。

0: 母老虎一听，那你自己出去还用着我吗？
1: 哎，公老虎说，俗话说得好，上阵亲兄弟，打仗夫妻兵啊。
0: 嗨，那叫打仗父子兵。
1: 你看，咱们儿子不是还没长大，就得咱们俩呀。我告诉你，他们人多势众，我怕一个虎出去吃亏。
0: 母老虎自然得帮着老公啦，所以两个老虎出了洞，奔轩辕扑了过去，就把两只小虎崽儿给留在洞里，叫他们吃羊肉。这两个小虎崽儿还没成年，不能单独生活，但是好奇心非常大。他们两个一看爹妈都走了，哦，说给自己找人肉吃，嘿嘿，觉得好玩，想看看怎么回事，所以两个小老虎就没吃羊肉，他俩踏踏踏踏也走出山洞眺望，但是没敢走出太远，就在山洞口着，四出去四没出去，往这一站，他们没想到刚往这一站，就觉得唰，旁边一阵凉风，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就觉得自己肚子被人给抓住了。这个人抱住两只小虎崽的肚子往腋下使劲这么一夹，把他们俩夹的结结实实，都喘不出气儿了。两只小虎嗷了一声惨叫，这两声叫被两只大虎听见了。两只大虎正往前跑，突然听到洞口处孩子的惨叫声音，他们止住了脚步，大陌生回头一看，把两只猛虎吓坏了。都说虎胆大，可是再大他也害怕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双臂夹着自己孩子正往东边跑呢。做父母的还能不怕吗？公虎看了看母虎，那个意思说，坏喽，看来今天来的不是一拨人呐，是两拨人，他们玩了一计调虎离山，把我们给调出来，他们派人把咱们的家给抄了，还把咱俩的宝贝儿给抓走了。你说到现在，咱们是抓眼前这拨人呢，还是回去救孩子呢？母虎看看公虎，那意思说，废话，都怨你，我说我不出来吧，你还给我来个打仗夫妻兵。这下好，夫妻兵是出来了，孩子可被人抓了，你还想解决面前的人，算了吧，咱们还是救孩子要紧。两只虎这么一交流眼神，哎，说书的看得清清楚楚，您呐，您可不明白，俩虎意见统一了，来太快了，唰，蹭蹭就窜过来了，干嘛呀？奔那个抓虎崽人扑了过去，太厉害了，身子带着呼啸之声，呜呜呜！轩辕等人一看，怎么回事？老虎怎么回去了？还是长仙眼睛尖？哎，你们看，有人把老虎崽给抱走了，这两只猛虎救崽子去了。大家顺着长仙指的方向一瞧，虽然离得远，也看清掠虎之人的背影，这背影就知道这个人身强体壮，浑身的肌肉发亮，走道蹭蹭蹭，身形矫捷，抱着小老虎往东蹭蹭蹭的就跑了，紧跟着一纵身蹭跳到一块岩石之上，转过身来看那两只猛虎。轩辕等人一瞧，哎，这个人，你抓了小虎崽儿，救了我们，把老虎引过去，你快跑啊，你怎么站在那等着呢？要是两只猛虎一扑，还不把你吃了？想要喊对方也听不着，离得远也来不及了。哪知道老虎已经到了洞口附近，又往东跑了几步，一抬头瞧见那个人，心想，好小子，你敢偷我们的孩子，我非把你撕碎了不可。 两只虎想的。

0: 这往前一扑，他的意思先扑到地上，然后借着个反力再纵到岩石上，岩石太高了，哪知两只老虎往下一扑，脚一落地就听着稀里哗啦扑通咣，跌落下去就没上来。这个时候就听岩石上人哈哈大笑，乐着声音呢，不知道什么味儿，怪难听的。大宝威中计喽！把轩辕、长贤等人吓一跳，这什么人呢、这什么声音呢、怎么回事？那两只虎怎么没上来呀？原来在底下有人挖好深坑，设下绳索，两只大老虎掉下去，落入陷坑，下边有尖石头啊，摔得嗷嗷直叫，已经被这套索绳捆锁绑，动不了了。抱着两只小老虎的人哈哈大笑，这一笑憨憨傻傻，嘶嘶哑哑，也分不出是男的是女的。大家正在发愣，那个人一转身冲着轩辕喊：哎，没事了，过来过来。这回大家才看清了，这年纪不大，20来岁，见此人相貌奇，身材高8尺余，细腰炸臂，有力气，圆脸庞，黑漆漆，抹子眉，蒜头鼻，大嘴叉，笑嘻嘻，招风耳朵两边立，头上黄发还挺稀，打着卷儿，沾着泥，蓬蓬松松用草绳系，项带花环挺艳丽，梧桐树叶坐下衣，皮亭带腰中系，一对石斧别腰里，身材健壮体轻健，攀山越岭不费力，自幼降龙能伏虎，世上人称无双女。哦，是个女的。长贤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是个女的。是啊，她脖子上戴着花环，把乳房遮一半露一半，那还看不出来吗？长贤看看大红，大红瞧瞧长贤，两人一吐舌头，意思说看见没有，今天咱们算遇到一位相貌无双、身材绝伦的绝世猛女，这要在晚上看见，非以为山精出来不可，别胡说了。这时那个年轻的女子蹭跳下岩石，蹭蹭几步就来到轩辕近前。长仙大红怕这个女子伤了轩辕，急忙过来把轩辕围在当中。可是轩辕并没有害怕，他分开前面挡着的人，大步走过去，先看看那两只老虎在大深坑中被绳索早已缠得不能动，又看了看眼前这女子，心里非常感激，要不是姑娘抱两只小老虎把两只大虎引到一旁，今天我们几个人准有危险。想到这深思一礼，多谢姑娘仗义诱虎，若不是姑娘援手，恐怕我们几个人必受到猛虎伤害。这女的听完了笑了笑，蹭蹭又退了几步，为什么？她自卫的紧紧搂着小虎崽儿，就看她身形十分敏捷，就像猿猴一样。
1: 不用谢啊，我抓虎不是为救你们，是啊，碰巧了。
0: 哎，轩辕一看这个女子说话声音虽粗，但是条理比较分明。姑娘，你说什么巧了？
1: 我是杀两只虎，这两只虎伤了不少人，我母亲和亲戚在这儿被他们给吃了。
0: 他断断续续地说，轩辕听清了，原来这个姑娘一直在这等了好几个月了，因为她的母亲和亲戚到山上采果子，不料就碰见其中一只虎把她的亲戚咬伤了，母亲咬伤了，逃出山去之后

0: 来伤口恶化而死。这姑娘发誓要抓住老虎为娘报仇，为民除害。她一个人对付不了两只虎，她就暗地里观察老虎动态，摸清了他们出没的时间，然后呢就在洞外边挖了一个大坑，设上绳索，上边用树枝啊树叶遮盖，等着老虎上套。可姑娘挺有心眼儿，她等了好几天不见老虎从这经过，她知道洞里有两只小老虎，她想把两个虎崽先给抓走，怕惊动大虎使他们警觉，就不好把大的整死了。所以啊，他就等待时机，没动着小虎。今天都要埋伏附近，发现老虎出洞要扑向轩辕等人，他一想我得救他们，怎么救呢？就想到洞中的两只幼崽来了，他就来到洞里把俩虎崽给抓住了，然后他往外一跑，两只猛虎果然发现了，为了救他们的崽子，结果掉在陷阱里，这也救了轩辕他们三个人。这个黑姑娘说，要不是你们来，我还不定等多少天呢，甭谢，还谢你们呢。说着转身要走。轩辕听着姑娘言语，觉得姑娘非常可爱，别看长得不算好，可是为人豪爽，天真烂漫，有勇有谋，侠肝义胆，轩辕挺喜欢她。人就这样，如果说讨厌某个人，就算那个人长得再好，也是怎么看怎么腻歪；如果说喜欢某个人，就算那个人长得再不好，也看着顺眼。轩辕现在再看那个姑娘就不那么丑了，甚至合计，如果给这姑娘洗个澡，干干净净的头发梳理梳理，再穿得整齐一些，胖胖乎乎的，可挺可爱。虽说五官长得不太整齐，但这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而且气质不凡，给人一种可敬可亲的感觉。想到这儿说，姑娘你先别走，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住啊？这个姑娘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还有人问家在哪儿住。她急忙转过身说，我叫莫母，原来啊就住在这座山东边的沟沟里，那个地方周围啊是梨树，就叫梨树沟。父亲早死了，母亲被老虎害死了，没有家，就是到处跑，饿了就找点吃的，有时候也回梨树沟，大部分时间就在山里睡，没有固定地方。那你在山里睡，你就不怕狼、豹、黑熊？
1: 不怕，他们是我好朋友，我跟他们一块儿住呢。
0: 啊！轩辕不信呢，他看了看长仙，又看看大红，两人眯缝着眼睛摇头。莫母一看他们不相信，黑姑娘有点着急了，
1: 你们不信呐，我真的是和他们在一起，不仅是马牛还有狼，嘿嘿，山里那些野兽啊都是我朋友，有时候他们弄来的吃的还分给我呢。
0: 哟，真是奇人呐。轩轩一看莫母急的脸都发紫了，怎么紫了呢？其实脸红了，因为脸太黑了。是啊，常年在山里头，他能不黑吗？这一红就发紫了。他急成这个样子，知道莫母不是说话，心中暗问称奇。他觉得莫母这么一个孩子无家可归，半夜竟在山林和野兽同眠，不由得心生怜悯。他伸手要拉莫母，哪知莫母噌往旁一闪，
2: 干什么？干什么？
0: 他害怕。轩辕笑着说，莫母啊，别怕，你知道我谁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0: 我是从轩辕丘来的，你知道轩辕丘吗？
1: 嗯，知道。
0: 我名字叫轩辕。
1: 嗯，孟母一听，轩辕他知道，你是轩辕。
0: 对呀，
1: 你是有熊部落的酋长。
0: 对呀。
1: 哎呀，哈哈哈哈，太好了！孟母蹦起来呀，
0: 差点把小老虎给扔了，还带着几分虚无色。孟母的心砰砰直跳，浑身怎么有股子说不出的劲儿？
1: 我做梦吧，我真见到轩辕了。
0: 他在胡思乱想，书住暗表，感情这位墨母啊是轩辕的一位崇拜者，按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就是粉丝。因为轩辕的英名在这一带广为流传，轩辕早已经是当地女性心目中男子的标准，墨母也不例外呀，早就崇拜轩辕。
1: 有时候睡不着觉也琢磨自己什么时候能见到轩辕呢，最好签个名，照个照片什么的，
0: 这话可是我说的啊。但是墨母脑子里有轩辕啊，多好啊！是啊，丑姑娘更爱漂亮的男子汉，可是一直没机会啊。那个年代呀，像墨母属于奴隶，要真被别人抓住，命都没了，所以他一直在山林里。没想到在老虎岭巧遇轩辕，墨母能不激动吗？轩辕一看这个情况，就对墨母说，你是个好姑娘，机智勇敢，又救了我们，令我十分爱慕。现在你家中没有人，跟我走吧，到轩辕丘，到那儿我给你安排一个住所，你乐意吗？
1: 啊，长仙看看大红，大红看看长仙，心的话，
0: 酋长啊，干嘛把墨母带到轩辕丘安排住处啊？难道说你喜欢他？
1: 哎呦，我们酋长几位夫人长得太漂亮了，难道说酋长有点审美疲劳，晃晃眼球，那也不能换这位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7: 最后的烟火全需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出现笑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

0: 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 上回书说到，轩辕和长仙大红在深山里遇见两只斑斓猛虎，商人想跑跑不掉，想斗怕斗不过，就在这阵儿，猛然在老虎洞旁窜出一个又黑又丑的姑娘。你说这姑娘胆儿多大呀，钻进老虎窝抓住两个小虎崽儿出来了。两只大虎为救孩子，放弃了进攻轩辕等人，回身扑向丑姑娘，结果掉下陷坑。陷坑谁挖的？上文书我说了，正是丑姑娘莫母。莫母为了杀死猛虎，替百姓出害，也是替母亲报仇，在这里观察很长很长时间，最后决定挖陷坑。这才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陷阱不但抓住猛虎，又巧遇轩辕。长仙和大红等人觉得莫母又丑又傻，可轩辕却独具慧眼。这黑姑娘太了不起了，我们这么多人看见猛虎吓得要跑，可这姑娘看着猛虎毫无惧色，像玩游戏一样把四只虎都抓住了，救了我的性命。这个人智商太高了，刚才他说与野兽同眠，难道他懂得兽语？这可是个人才。想着这说，莫母过来过来，我有话说。莫母机警的夹着小老虎往后退。
2: 干什么？
1: 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我很喜欢你，过来。莫母一听这话笑了，哎呀，嘴角啊翘得像喇叭花一样，黑中泛亮的皮肤，起腱子肉啊，坚挺高耸的乳峰透着健康美丽，两只眼睛像天上的星星那么明亮，笑得眯成一条缝，看去既天真又娇媚，又倾倒又怜悯。轩辕注目凝视，不错眼珠的看着他，既流露出一种父爱，又有种情爱。这种眼神就是丘比特的箭，射向丑女莫母。别看莫母整天和野兽打交道，年轻女孩情窦已开，有感情的。她慢慢的走了过来，站在轩辕近前。轩辕把她头上沾的乱草摘下来，两手搭在肩头，低声说：你愿意跟我走吗？我会很好善待你的。莫母听这话又惊又喜，把两个小虎崽塞给了长仙，扑通跪在轩辕眼前，把长仙吓一跳。呀，老虎老虎！为什么？这玩意儿吓人呐！他赶紧交给大红一只，自己搂一只，还怕跑了。再看这丑姑娘跪在轩辕眼前，哎，你要干什么呢？就听这丑姑娘说：
3: 酋长，我早知你名字，是受万人敬仰的轩辕。哼，我尊敬你，喜欢你，你要不嫌我丑，我给你当奴隶，任你驱使。
1: 说完掉下眼泪。长仙和大红傻了，哟，这位还沾上了，我看酋长怎么办。轩辕笑着把他扶起来。我不让你当奴隶，叫你当我的妻子，你乐意吗？
3: 妻子？
1: 莫母破涕为笑，
3: 乐意乐意。他转身冲着大山喊：哎，我成轩辕妻子喽！
1: 这喊声音在山谷回荡，山里野兽有熟悉莫母声音的，纷纷哒哒哒哒哒哒跑在半山腰往上看，好像为莫母祝福。这叫傻人有傻福。轩辕爱怜的把莫母额头的散发给捋了捋，好，那你跟我走吧。
3: 哎，

0: 你小点声说话行吗？
1: 我每天都在山里和狼、狐狸、野马说话，不喊他们不怕我，我喊声比他们叫唤声还大呢，他们害怕，声小了
0: 不行。轩辕明白了，他整天在山里大呼小叫，练就的大嗓门像大贝斯一样，把嗓子也喊哑了。
1: 怎么我说话不好听，声音大，吓着你了？那我回山里去吧，我不跟你去了。
0: 不大，你就这么喊很好听，真是太好听了。
1: 这就行，
0: 婚事就这么定了。那位说，这也太快点了吧？一点不快，在4800年前呢，我说的够慢的了。那个年代婚姻非常简单，俩人一见面看好了就算成了，没有后来那么复杂的三媒六证要金要银，哪那么多事儿啊，很痛快。常先被莫母的笑声震得耳朵嗡嗡的，嘿，酋长愣说好听，大红说天哪，酋长真要他呀，就那模样啊，怎么见我们的人呢？酋长，你把他带回去行吗？轩辕问。怎么不行？谁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哎，酋长您别瞪眼睛，您说行就行。长仙大红也挺知趣，赶紧叫过跟随来的人过来给轩辕和莫母道喜。轩辕说，那咱们就回去吧，不过这四只虎怎么办？长仙说，好办呢，用石头把他们砸死，两个虎崽儿扔到山涧下摔死。莫母说，
1: 不行，大老虎砸死为我母亲报仇，小虎崽别弄死，我把他养大留看家的。
0: 啊，老虎能看家呀？虎大要伤人，还是摔死吧。
1: 哎，不能摔死，他太小不会伤人，我叫他们学好。
0: 他还挺任性，轩辕比他大十多岁呀，拿他当孩子哄。哦，不摔不摔，留着给你作伴。
1: 这点对了。
0: 好吧，长仙把这两只大虎打死，然后拖回轩辕丘，扒皮做衣服，肉分给大家尝尝，让大家知道知道，伤人的恶虎已被我的莫母打死了，这个小虎崽儿，莫母啊，给你。你说话他能听懂吗？
1: 能。这些野兽们他会叫，叫就是说话，他们高兴了会喊嗷的一声，不高兴嗷可厉害了，我都知道。
0: 这就好，咱们走吧。就这样把两只大老虎给打死了，就随从找藤条拴好拖着，抱着虎崽儿回轩辕丘。大家一进轩辕丘，整个部落人都出来了，听说轩辕带人把老虎打死了，都想看看。过来一看呢，吓得妈呀一声全跑了。为什么？虎死虎威还在呀，那个年代人更害怕了。莫母乐了，
1: 嘿嘿，不用怕，是死的。
0: 他当给老虎一脚。这回大家才注意，哟，怎么这里多一个人呢？是外来的，是男的是女的？不清楚。哎，是女的。这是干嘛的？不知道啊。哎，他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了？前文我讲过，在那个年代都是血缘关系居住在一起，排斥外来人。莫母一看大家的眼神不友好，吓得就往轩辕身后躲，轩辕急忙把他拉住，别怕，有我呢。
1: 哎，他们那么看我。
0: 不要紧，一会儿啊，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知道你是谁，是打虎的英雄，他们就高兴了。跟我走，去见我父母去。
1: 我不去。
0: 怎么了？
1: 我不敢去。
0: 不要紧，我父母通情达理。说着把莫母领到了少典的门外，你先等着，我跟

0: 跟我父母说一下。
1: 嗯，轩辕来到里边，给少典夫妻见立一臂，说：“父亲母亲，我在老虎岭上遇见个打虎的女子，叫墨母，我已经答应娶她为妻。不过墨母的相貌平庸，但是心地善良，技艺不俗，又救过我，还望父母恩准。”其实轩辕太客气了，用不着父母做主，就是因为墨母长得太难看了，所以不得不说一声。按道理啊，说不说都可以。少典夫妻一想，那儿子乐意，有什么说的，叫他进来吧。哎，墨母来到里边，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母亲。
2: 父亲母亲
1: 啊，老两口子一看吓坏了，尤其是富宝啊，都哆嗦上了。这轩辕，母亲，她就是墨母，你的儿媳妇。哦，富宝看完就觉得身上汗毛孔都立起来了，连连的晃脑袋，打心里不乐意，说墨母那么吓人吗？更主要的，她是从山里来的。在有熊部落，也就是轩辕丘内的女人，现在都知道收拾，头发梳得很顺，上衣啊也用这个树叶都挡着，下边也都盖着。这墨母这么来了，当然少典夫妻吓一跳了。要说不同意吧，轩辕已经说话了，当着众人面说要娶墨母，自己不好拦挡。儿大不由娘，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少典无奈点点头。就这样，轩辕领着他又见那三位夫人，大夫人雷祖，二夫人女杰，三夫人童鱼。在那个年代，夫人没有发言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由部落里的长老给轩辕和墨母举办了结婚典礼。等到成亲那天，老百姓议论纷纷呢，都不高兴啊，因为那个年代也讲门当户对，酋长的儿子得娶酋长的女儿，要不然就在部落里选，肥水不外流啊，哪来这么个丑丫头，又丑干嘛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打虎那位啊。啊，女人能打老虎，那也太凶狠了，谁跟他成亲，要是夫妻生气，他要犯了脾气，还不得把丈夫当老虎打了？不用打，他那大嗓门能把人震昏了，反正啊，说什么都有。哎呀，娶他当老婆，我们酋长是怎么想的呢？那谁知道，有本事你问他去，我敢吗？大家议论纷纷，轩辕心知肚明，当时没有表露出来。等到了晚上，大家围着篝火庆祝的时候，轩辕当众讲话了。那位说了，怎么老说篝火呀？我不说篝火说什么呢？现在说篝火晚会觉得新奇，那个年代没有灯啊，黑咕隆咚啊，取火种都不知道怎么办呢，也只能是架点树枝树干，点一堆火，大家围着火跳几圈转几圈。现在就篝火，那阵儿不懂，就是点几堆火，大家连吃带喝，在这连蹦带跳。轩辕一看大家都到齐了，站起来说：“诸位父老乡亲，我今天娶墨母非常高兴，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墨母山里的野姑娘，长得相貌丑陋，但是在我看来，墨母她很美。很多人都认为墨母的行为粗野，在我看来，墨母外粗内细，墨母心地善良，为人热情，使别人困苦为己任。为了给大家铲除祸患，墨母只身捕捉猛虎，一个人捉四只虎。”

0: 又救了我，这样的勇气，这样的操德，不值得大家赞扬吗？这样人配不上我轩辕吗？属于女人的道德，莫母没有忘记，女人的本分，她没有丢弃，她是我们部落最美最善良的女人，是我的好妻子，我轩辕配不上她。经轩辕这么一说，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轩辕不以相貌取人，是以德来看人。丑妻近地家中宝，说的就是莫母。这回大家纷纷站起来，真心祝福，大家乐个通宵啊。转过天来，一切正常。莫母嫁得比较晚，地位排在几位夫人的后面。莫母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相貌丑陋，甘居下人，干活任劳任怨，平时话不多，他知道一嗓子能把大伙吓趴下，大家都瞪他，所以不说话，光干活，十分勤奋，待人接物时间一长了，大家对莫母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他不但善良，还勤劳，不知疲倦，大家背后都夸莫母是贤德的女人。莫母活太重了，除了做家务，还按照轩辕的安排承担禽兽驯养任务。轩辕告诉他手下的子民们，以后打猎多留一些活物送给莫母，把这些禽兽啊圈养起来，让莫母给驯化。所以大家经常给莫母送来一些活的禽兽，像什么野鸡、野鸭、野天鹅、野牛、野马、野骆驼、野猪、野狗、野鹌鹑、野猫、野兔、丹顶鹤。你还别说，莫母就是一个饲养专家。那位说了，你说这么大堆，那阵有吗？有没有？就这个意思。莫母一个人干不过来呀，他负责调教驯化，那你得给弄饲料，特别是小崽儿的野兽，你要一点点的喂，那阵人吃的都没有，喂这些野兽喂什么呢？那得走心呐。他就在这个轩辕丘里挑了8个身强力壮的妇女，年龄在28、9岁左右，一个个膀大腰圆，性情开朗，干嘛？给他当助手。是啊，还得给做饲料，还得给打肉食，另外还得和野兽培养感情，可真不容易。经过半年、8、9个月到1年左右，这些禽兽摆弄得服服帖帖了，然后又调了很多的男子帮助驯化。又过了一段时间，哎呀，大有进步啊，马能够拖东西了，牛能够耕地了，狗能够看家了，鸡能够下蛋了。那位说了，你这不是废话吗？鸡本来就能下蛋呢。哎，我是说呀，不是那野鸡拉了蛋，而是说在家养着为人下蛋，还能孵化小鸡儿。也就是说，这些禽兽现在把野字全去掉了，变成了家禽和家畜，不仅给人们带来很多的帮助，而且还能够给人提供丰富的肉食品，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对莫母是更加钦佩赞扬，到现在大家才知道轩辕娶莫母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位说了，怎么在莫母没来之前就没有鸡没有狗吗？有，但是就是自然的生死，也可能在很遥远的部落里早就有了。那个年代啊，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部落呀、啊？谁也不知道。有的地方发展快，受外来影响，可能鸡羊牛马早就驯化了，给人服务了，有地方还不懂， 比如说有熊布就不行，是墨母来了之后才把这些禽兽养到家里，这就进步一大块呀。有熊部落在轩辕带领下发展农业，在墨母指导下发展畜牧业，在雷祖带领下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又过了三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可以说是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阵啊，墨母也有儿子了，轩辕给他起个名叫林。这天轩辕正逗他的小儿子林，突然外边噔噔噔噔跑进个报事的，酋长，外边有人求见。谁呀？大臣酋长舒达
1: 啊。
0: 轩辕一愣，心想舒达怎么了，好长时间没消息了，我看看。他放下孩子赶紧来到前边议事厅，一看舒达在那等着呢。舒达比轩辕大15-16岁，看见了轩辕二话没说扑通就跪下了。轩辕酋长，救命啊，救命。说完泣不成声啊。舒达哭败于地，把轩辕和在场人全给弄懵了。轩辕赶紧把舒达搀起来让他坐下，叫手下人端过一碗水递过去。舒达，别哭，有什么事儿慢慢说。舒达喝了口水稳稳心神，这才详细的给轩辕述说发生的事情。舒达这次来又是来求救来了，谁打他了呢？这回可太厉害了，可不像上次了，这回是神农部的渔网。鱼啊，是榆树的鱼，网呢是学而不思则网的那个网，这个渔网是地号，可不是打鱼用的那个渔网。这个渔网原名叫参炉，参炉怎么爬上了神农氏的宝座呢？后文自有交代。这个渔网参炉非常霸道，横征暴敛，他恨死大臣了。为什么恨呢？因为大臣呢原来是他们神农部的附属部落，就因为腾珠进犯，大臣向神农求救，神农不发救兵，大臣没办法，转而求救有熊。有熊酋长轩辕仗义出兵，大败屠猪，义士取妹，解救了大臣。大臣酋长舒达非常感激，就归属了有熊，等于脱离了神农部。渔网知道这消息之后，恨死舒达，更恨轩辕呢。好啊，轩辕，你帮着舒达打仗，舒达耶，你竟敢脱离我神农部，待我把你给平了，故此派兵攻打大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4: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5: 难不成还有凉菜？
4: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3: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4: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5: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3: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4: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3: 来喽！
4: 从舌尖到心尖，勤俭持家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大臣酋长舒达来到轩辕丘求救，求轩辕派兵保护大臣。轩辕问：“谁欺负你了？”舒达说：“是神农部的禹王。”轩辕听了就是一愣啊，就是因为大臣脱离了神农，臣服有熊，神农才要起兵攻打大臣，打大臣等于打轩辕，这可如何是好？说到神农部，咱们可得多说几句啊。神农部啊，自神农氏炎帝死了之后，后世子孙无能，神农部开始衰退，对天下大事基本上不过问，所以弄得各部落互相打斗，互相吞并，乌烟瘴气，这才使很多部落纷纷求助有熊部，求得保护。有熊部呢慢慢强盛起来，但是这阵儿呢，神农氏的内部又出事了，他的后世子孙出现一个人，就是禹王。前文我讲过了，当时啊不叫禹王，他本名叫参卢。这个家伙野心勃勃，在部落内部拉拢关系，发展势力，逐步就架空了神农执政的酋长。最后终于在他策划下举行了一次部落联盟大会，在大会上把执政的酋长给弹劾了，大家公举参卢为新的部落酋长。不仅如此，后来参卢还公然称帝了，帝号禹王。禹王如愿以偿，但是这个家伙玩阴谋是好手，治理天下，治理神农部根本就不行。称帝之后得意忘形，在部落里征集美女供其淫乐，抓来民众为他修建房屋，整日里花天酒地，不务正事。本来神农部啊就不像炎帝在那时候那么昌盛，他再这么一来那还受得了啊？没多久神农部让他给折腾空了，没东西怎么办？禹王就实施暴政，不顾人民死活，加大徭役，百姓稍有怨言，不是被其治罪，就是被其绞死。开始啊，还在神农内部，后来发展到周围一些附属小部落里，把小部落弄空了，就想侵占其他部落。他一看侵占周围部落屡屡得手，这不错，不用费心，抢还来得快。咱就这么办。就这样加大了对外侵略，弄得天怒人怨，各部落都恨。他们经常啊跑到有熊部找轩辕诉苦，建议轩辕推翻禹王，主持国政。轩辕没有打定主意，一则有熊也是附属神农的，世代关系不错，还有血缘关系，轩辕不愿意发兵；第二呢，禹王没有真正侵略到有熊，出师无名，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拿着禹王越来越猖獗，

就派使者来的大臣，为什么呢？他恨大臣。前文我讲了，就因为大臣名义上脱离了神农氏，归到了有熊，我呀先拿他开刀，然后我再去攻打轩辕丘。听说轩辕丘很富啊，美女成群，我要是把他们给灭了，这些财富可都归我了。吃柿子捡软的捏，他先拿大臣开刀，派使者见到苏达说，你们大臣是我们神农的部落，几年来都没有交纳进贡粮食，你们要在一个月内不仅交纳今年应该交的粮食，还得把五年前所欠的粮食一概还清。我们给你算了，一共是30,000桶粮食。啊！苏达一听都吓死了，因为今年大臣干旱，粮食薄收，老百姓正愁没吃的呢，哪有粮食给神农啊？就和使者说了，一个月内交30,000桶粮食，

敌视。毕竟过去啊，我们是神农的臣民，现在要粮食了，要说一点不给，与情理说不过去，二来他要发兵，又要死人。得了，挤出点粮食，再派个能言的

我们闹灾荒，今年没有这么多粮食，我们老百姓还饿着呢。渔网说，你们老百姓就是饿死也不能少给我一粒粮食，如果没粮食用禽兽的肉来抵也行，如果连禽兽也没有，就把你们部落的人杀死几百，把人肉给我拿来，我下酒吃。简旭一听气坏了，酋长，你说这什么话呀？怎么能拿人肉顶呢？啊，人肉和禽兽肉它不是一样吗？人肉更香。简旭再也压不住火了，当场大骂呀，渔网，你这个无德窃取酋长之位，不仁杀戮部落百姓之人，你是一个无德不仁弃信非义少廉寡耻之徒，你有何面目竟坐在当年炎帝他老人家所坐的宝座之上？炎帝当初保护我们，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替你害臊。他骂的都痛快了，哪知渔网勃然大怒啊，好啊，你们大臣无故的归顺了有熊，是我神农不顾，现在竟敢当面大骂于我，来呀，把他的胳膊腿给我切下来。就这样，他们动了酷刑，把简须四肢给切下来了，随后用这个牛皮筋呢，把四肢都系死了。为什么？他也怕血流尽了这人没命了，然后派人把简须送回大臣。嘿，简须，你回去给叔达带个话，叫他赶紧准备粮食，否则简须就是他的下场。滚！简须疼的，你想啊，四肢切下来怎么样，全凭一口毅力啊，在那挣扎。跟他一起来的人把简须背回大臣，来到了部落，往那一放，舒达一看没哭死，真是惨不忍睹啊。哎呀，简须，你这是怎么了？简须疼的舌头都咬破了，气喘吁吁说，酋长，我不赞成你给渔网送粮食，他不是人，他是狼，我们无论给他多少东西都喂不饱他呀。他叫我回来给你带话，如果不送粮食，你就是我这个下场。我们哪有粮食啊？我知道，我们的大人孩子都快饿死了。简旭，你为我受苦了，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呢？快说，怎么办呢？为今之计，你要带着大臣百姓昼夜防范，做好迎战准备，以防渔网征讨。另一方面，你赶紧去轩辕丘见轩辕酋长，他是英明之主，把事情告诉他，他不会坐视不理，肯定会出手援助，有了有熊的援助，必能打败渔网，替我报仇啊。说完话，简须就气绝身亡。舒达没哭死啊，好端端一个人四肢没了还给送回来，这可怎么办？赶紧派人把简须埋起来，然后又拨点粮食和肉食照顾简须的家眷。当时大臣部落就乱了，这阵儿啊，舒达还清醒，说你们赶紧加紧防备，我亲自到轩辕丘。就这样，他带两个人星夜兼程来到轩辕丘，见着轩辕，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边说边哭。轩辕听这话，气得青筋叠爆，脸胀得通红，啪的一巴掌把面前的石头条脊都拍断了。可恶啊，可恨，他是又恨又难过。

0: 恨的是渔网你太残暴了，把人杀了没什么，砍掉脑袋就完了嘛，剁四肢还把他送过去，他得遭多大罪呀、啊、难过的是自己跟简虚有过交往，上次腾珠侵犯大臣的时候就是简虚给报的信儿。简虚这人是很难得的一员将官，对大臣忠心耿耿，对朋友谦虚礼让，想不到死得这么惨，我一定给你报仇。成仙大红也气得把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啊，渔王你也欺人太甚了，打这个打那个，想不到打到我们头上了，哼，神农的后代怎么出现这么个禽兽呢，干脆把他灭了，对，为民除害，消灭他，讨伐他。屋子里乱成一团，轩辕朝大家摆摆手，让大家静下来，看看叔达，那你现在到轩辕丘，你的意思又想如何呢？叔达从席上站起来，走到了屋子的中央，单腿跪在地上，轩辕酋长，此次我来就是为了请求你率领我们这些部落推翻渔网，不然老百姓就没法活了。嗯，起来，太要往左右看看，你们大家认为呢？周围人说，舒达酋长说的对，推翻渔网，为民除害。酋长别犹豫了，发兵征讨，推倒邪恶，弘扬正气。大家义愤填膺，纷纷支持舒达推翻渔网。好，轩辕说，大家说的不错，渔网自是神农之后无功而登帝位，残害百姓，与民为敌，天下人皆恨之，既然不把百姓当成子民，百姓怎么能拥他为帝，把他推下帝位，让圣明者主持神农，国家才会免除灾患，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舒达听完很激动，大声说，现在天下七大部落都比较弱小，能成此大业非有熊莫属，我大臣愿一切听从调令，对，愿意听从调遣。轩辕点点头，谢谢大家信任我，不过此事非同小可，等我召开部落联盟大会商议一下再做决定。好，就这样，轩辕派人给各个联盟部落的酋长送信，叫他们三天后到轩辕丘开会，人都到齐了，主持人当然是轩辕了。轩辕很明确地跟大家讲，今天是商量讨伐渔网之事，先让舒达讲述自己部落的遭遇，接着几个部落酋长都说如何被渔网欺负的经过，大家对渔网深恶痛绝，纷纷声讨其鱼肉百姓的行径啊！这个会啊，成了控诉大会了。最后轩辕说，各位，昔日神农炎帝怜惜百姓，爱民如子，为解决人民的饥饿之苦，他研究耕种，培育谷物，为解救人类的疾病之苦，尝遍百草，发明医药，所以神农炎帝深受人民的爱戴，被推举为帝。这么多年来，其他继位者不敢为民之愿，而渔网却以自己为神农的后裔而骄横，自他窃取帝位之后，不但不爱护百姓，凡使百姓无故遭殃，近几个月各部落的酋长和使臣相继来到了我部，请求我有熊顺应天意，出兵推翻渔网暴政，拯救百姓，振兴天下。我们如今面临如此境况，不知各位有何高见呢？他这么一问，大家异口同音的呐喊，顺从民意，推倒渔网，打倒渔网。轩辕一看这样， 又与几位年长者商量，都没有异议，当众宣布我有熊三天后出兵讨伐于王。哎呀，大家是热情支持。轩辕当众吩咐常贤、大红从即日起做出兵准备，又派使者出访各个部落，取得更多的支持，扩大兵员。书要简短，经过几天的筹备，真不行过，真就调集了五万人。在那个年代哪有人呢？五万人太了不得了。当然这些人也是老百姓，也是兵，打仗就是兵，回家老百姓他是不分的。当时是隆冬季节，出兵就在这阵儿。为什么？他们要过黄河呀。因为轩辕的人在黄河南岸河南一带，于往的兵呢在河北涿鹿。那个年代没有桥，还没有船，怎么过黄河啊？就得是冬季过黄河。轩辕亲统大队从冰封的黄河上经过，直奔于王所在地涿鹿。涿鹿就是现在河北省涿鹿县西。一路无事，很快来到了河北境地，离涿鹿20里地安营扎寨，然后挖坑造饭，休整一天。那个年代安营扎寨挖坑造饭可不像三国打仗啊，你还是岳飞传上打仗那样的整齐，有烧烤啊，有肉干，有水果，有野菜，这就不错了。歇兵两日，轩辕带领大队来到涿鹿城外叫阵。再说于往听说轩辕带军队打来，是又生气又害怕。生气的是，哎呀，轩辕，我没找你，你竟敢找我来了，你胆太大了。吃惊的是，怎么来得这么快啊？现在自己手上兵士不多，得早做准备。所以于往得到消息之后，立刻四下派人调兵遣将，把他所有管辖地的兵士全都拉到涿鹿来，要和轩辕决一雌雄。那个年代也没有驿站，没有骑马送信儿，都凭两条腿跑，这个时间就太长了。不要紧，双方都是凭腿走，慢咱们就一块慢。轩辕比他们早，于往的兵没有到呢，轩辕就在城外安营了，随后叫阵。于往气坏了，马上吩咐点兵出城迎战轩辕。号令一下，涿鹿城内像开锅相仿，当兵的当将各自列队，呼啦啦打开城门，随着于往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列摆队伍。二阵对垒，于往在众将的簇拥下止住脚步，抬头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呀。就见轩辕的队伍队容整齐，号坎鲜明啊。他没想到在那个年代，神农的力量最大，军队的等级也分明，各个部落不行啊，要说打仗披着头发裸奔就来了，可是面前有熊部的军队不一样了。军分三队，左路军一个个手持标枪木棒，身穿野猪皮的号坎，前排一队士兵手持盾牌木棒保护大军，右边军队一个个手持流星，都是石头的啊，还有石斧，身穿鹿皮号坎。中路军一个个手持石刀盾牌，身穿狼皮号坎。所谓的号坎就是前后挂个袋的小坎肩，前后互当有块皮子，当时是最先进的。再往前去啊，哟，把于往看懵了，这什么呢？书中暗表是1000羽林军，怎么叫羽林军呢？ 哎，穿着羽绒服啊，那个年头有羽绒服吗？有啊，就是飞禽的羽毛把它连在一起，一层一层的，像蓑衣形状差不多，披在肩上，就是不是草的，是羽毛编织的，上边挂着羽毛蓑衣，下边用羽毛围着围裙，既暖和又清秀又好看呢，五颜六色的，手拿着十剑十斧，是保护轩辕等高级指挥官的，所以叫羽林军。在这支军队旁边站着几个当将官模样的人，也就是常先呢、武定啊、大红等人，身穿虎皮衣，牛革的披肩，牛皮板带，下边狼皮靴子，背后都披着披风，威风凛凛。正当中有人高挑有熊图腾大旗，旗帜下众星捧月相仿，围着一个人，一看这个人年纪30多岁，正在壮年，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披发过腰，梳得很整齐，被一条镶着五彩石的皮筋儿啊给拢着，正当中安着一块虎额骨，面如冠玉，宽额头，高鼻梁，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四方大口，双耳有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反穿着虎皮战衣，鳄鱼皮的护腕，香牛皮束腰，斜挎着宝剑，双腿如柱，脚蹬一双牛皮快靴，背后披风，迎风飘摆，更显得此人威风凛凛，气度不凡。甭问，他肯定是轩辕了。渔网不看便罢，渔网这么一看，吓得呆呆发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一零七点四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0: 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嘿，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0: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11: 看书。
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一张摇椅。
0: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0: 学钢琴，
0: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0: 做视频，
15: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2: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the
3: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1: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4: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

0: 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苍原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朱红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0: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1: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2: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的是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它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 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

0: 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宏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1: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0: 朱宏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1: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0: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集聚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宏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1: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 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0: 朱宏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1: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0: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0: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3: It's massive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0: 洪任说，在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1: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1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 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

0: 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鸿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鸿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0: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9: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1: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7: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在于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
8: 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
10: 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
1: 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 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 WBGT。
8: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
1: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四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9: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1: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
11: 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
1: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9: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1: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12: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1: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12: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9: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1: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8: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5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量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9: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1: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13: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1: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14: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1: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15: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s happening if we look below.
9: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1: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12: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1: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16: Super El Nino.
1: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13: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1: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3名跃升至第1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肥，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苦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4: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白茹跟大汉学能耐，这个黑面的年轻人真有功夫，传授白公子一套枪法，最后告诉他，恩公，兄弟，你救了我的命，我无以为报，传授你这趟枪全做报答，是不是咱哥俩的关系结束了？非也，非也，这是第一步，留个纪念吧。一个是兄弟要认真的练，二一个我教给你这趟枪叫五虎绝命枪，你轻易的可不能练呢、起码来说现在不能叫任何人知道，要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利，你记住了吗？我这什么意思？哎，将来你有明白的那一天，我说这话你要牢牢谨记，千万别当着旁人练就得了，好吧？白茹始终就不明白这主说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传授我能耐不让我当众练？啊，明白了，